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

0: 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6度到3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相关的我们建楼开讲的直播链接啊，有相关的照片，再点击进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刀刃。最近甘肃天水市政府的办公大楼被鉴定为是地级危楼，因此该市政府办公室发布了一则搬迁公告。公告说，这座楼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目前部分地基下沉，局部墙体倾斜开裂，为了确保安全，决定将市政府机关搬迁到天水市建筑科技中心。政府办公大楼用了60年啊，这的确是一个务实节约的体现。事实上，根据一则2011年的报道，这栋大楼在汶川地震中已经严重受损。由于财政吃紧，加上国家停止了新建各类机关办公用房的审批，所以说这栋楼在震后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维修。在2011年，国务院房产司曾经到天水调研办公用房，之后制定了怎样的修缮计划也没有公布。但从搬迁公告来看，天水市政府机关继续在这栋楼里边工作了15年。天水现在停用了60年代的办公楼，不只是一个美谈佳话，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完善的党政法规体系，确保政府大楼务实节约，既是自我要求，也是一个刚性约束。而在政府过紧日子的同时，更多的资源将花到人民群众需要的刀刃上。下一个，自我修正。近日据媒体报道，不少细心的旅客在通过铁路12306购买凌晨的车票时，发现系统原先的请您务必注意乘车时间的提示语悄然升级成了直白清晰的请您在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这样一句话。那这一极具针对性的改变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网友们纷纷留言说，铁路部门也是操碎了心，都写成这样了，再错过火车真的不能赖平台了。在过去，中国铁路的官方票面时间一直是沿用24小时制，从逻辑上来讲，过了24点就是第二天，是无可辩驳的科学常识。然而在人们日常的认知惯性当中，睡一觉才算第二天才是普遍的生活经验。这种常识与惯性的错位导致了频繁发生的误车的乌龙。比如说，有旅客购买了5号凌晨2点的车票，却误认为是5号晚上才出发，结果抵达车站的时候，列车早就在20个小时之前就离开了。真正的管理升级从来不是堆砌高深莫测的技术名词，而恰恰体现在这些润物细无声的细节改良里面。12306不仅用纵横延伸的钢轨拉近了城市的距离，更用一句今晚提前到站的叮嘱拉近了公共服务与乘客心理的距离。

0: 像这是一个，就像这个科普的原理是一样，能把这个深奥的科学道理、科技知识，然后通俗易懂的告诉社会公众，这真的是本事。那12306它这个提示，就是把以前不太清晰的，或者说比较笼统的那个提示，那精准到具体的提示，这是一个服务理念的变化。当一个庞大的公共系统愿意为了用户的不完美而不断的自我修正，愿意把复杂留给技术，把直白留给乘客，这份兼具逻辑与温度的关怀，才是动人的时代微光。下一个关键词：侵权行为。近期多家社交平台上涌现出了大量的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攻略，部分网络博主刻意编造多种钻空子乘车的方法。记者在社交平台上以儿童独自坐高铁、高铁无陪护儿童为关键词搜索，搜到了数百条相关的图文和短视频。不少博主以亲测成功、保姆级教程为噱头，将高铁出行与民航无成年人陪伴儿童的服务画上等号，向消费者传授所谓的实操方案。不少帖子下面的评论区有大量的消费者回复，甚至有消费者表示已经照着攻略买了票，准备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出行。据了解，目前我国铁路系统并没有开设类似于民航面向普通旅客的全程无人陪护的这种儿童服务。当前铁路仅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站内的短途引导帮扶，服务范围仅限于是进出站、检票、接送等等车站内的环节，无法覆盖列车运行全过程的专人看护，更不存在什么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的服务内容。律师表示，网络攻略违背铁路客运的现行规则，这类博主的行为可能构成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的侵权行为。博主刻意混淆民航无成人陪伴儿童托运与高铁客运规则，编造分开购票等规避规定的乘车方案，属于捏造与客运规章不符的虚假信息，面向公众传播，这涉嫌违反民法典网络侵权的相关规定，属于过错侵权行为。其实钻的就是一个相关的空子啊，这个给孩子买张票，然后进站的时候蹭在别人身后，然后教给孩子上车之后怎么做，比如上车之后马上找列车长、找乘务员提供帮助，那列车长、乘务员一看未成年人小孩啊，就免费提供看护，一直到他这个孩子下车，是吧？当然这也需要孩子有一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社会经验啊。但是你像这个把这个专人看护孩子的责任转嫁到这个列车工作人员的身上，这样的家长你不能说他是小聪明啊，这只能说是太坏了啊。包括这样的博主，所以家长们也不要轻信这样的所谓的攻略，打12306询问一下并不麻烦，却可以避免被坑，更能保护孩子的安全。下一个关键词：商标保护。随着 LV 在中国疯狂打官司这个话题引爆舆论场，近日浙江大学的校徽裘世英的商标注册公告发布，引发了格外关注。由于浙大的校徽鹰形的图案曾被指示有点近似于阿玛尼的标志，有网友就调侃说，浙大这是被 LV 下的连夜要防住阿玛尼了吗？据了解，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不过由于公告日正好撞上了 LV 告茉莉奶白这个热搜，这才造成了所谓的连夜抢注的错觉。事实上早在2004年，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还有裘世还有这个浙大的这个几个英文字母还有这个鹰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创下了多个全国第一。如此超前全面的防御举措让网友纷纷感慨，这就放心了。资料显示，裘世英的雏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象征着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氏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确确立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精细化处理。而阿玛尼品牌在1975年才创立。网友了解到这些背景之后，又诞生了一个热梗，说比历史咱就没输过。 北京日报认为，在商标保护方面，浙大是打了个样，把关口前移未雨绸缪，全链条完成合规审查的防御体系。一些中国品牌也已经有了这根弦了。2019年，华为这个自研操作系统鸿蒙现身之际，有眼尖的网友就发现，华为还注册了朱雀、玄机、海蓝兽、紫微星等一堆商标，几乎把整本的《山海经》都注册了。这属于老祖宗的浪漫，属于现代人的创造，就必须用硬核的手段保护好。下一个，双向奔赴。今年6月，河南郑州新郑市金秋乐园小区的物业发布通知，说因为长期亏损，宣布撤场。据当地媒体此前报道，负责该小区物业服务的伟星物业公司是一家神仙物业。据了解，伟星物业入驻之后，修好了东门口一处荒废多年、常年损坏的喷泉。物业工作人员奔走协调，打通了孩子们入学的便利通道，让孩子们5分钟就可到校。物业还打造了图书室和学生免费辅导室，购置各类书籍，免费接送辅导小区孩子。六一儿童节，物业还为小区300多个孩子准备水杯当作礼物。小区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物业撤场的主要原因是许多业主不交物业费，现在物业要走了，许多业主又后悔了，希望能挽留住这家物业公司。7月7号下午，金秋乐园小区所属的龙湖街道物业办的工作人员表示，社区正在协调处理此事。你这个物业公司要是服务不到位，你拒缴物业费啊，虽然方式不对，但也算情有可原，可以理解。但这个物业公司人家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好多业主还不交物业费，那就真说不过去了，那就是你们这些业主人品有问题。好在现在还有商量的余地，说到底，物业跟业主应该是双向奔赴，任何一方掉链子，那都会出问题。下一个关键词，黑店。老人小孩备孕哺乳姨妈期，三高应酬的小糖人老药罐都可以吃，除了怀孕的不能吃，其他人群都可以。拥有百万粉丝的主播二胎糖糖妈妈啊，她的原来的账户名叫小瑶瑶。这个出镜人瑶瑶凭借所谓5个月从142斤到80斤的减重成功的人设，在直播间售卖低价减肥产品。她主推的什么叶植源百变魔力能量圈，被包装成多人群适用的变瘦神器。澎湃新闻实测发现，瑶瑶以发放定制吃法、一对一减重指导为名，将下单的消费者批量引流到私域渠道，进一步兜售叶植源、汉草植物果蔬片，也叫黑金片，还有汉草茶等等高价减肥产品，将鸦片糖果宣传为是燃脂加速器，声称可以每月瘦10到20多斤。这是一条人设打造、直播间低价引流、在私域高价收割的灰色链条。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直播间的幕后老板是叶植源商标的持有人张某健，疑似由他负责发货。他和瑶瑶疑为是夫妻。黑金片标称是进口，但是进口企业已经注销，实际上是在大陆生产。涉事厂家人员透露，叶植源的两款产品是按批定做，能量圈3粒装单盒出厂价不到4块，黑金片3粒装单盒不到5.5块。叶植源两款产品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不具备疾病治疗功能，却卖得非常贵。一个负责生产发货，一个负责在网上引流带货，这不就是以前的夫妻黑店吗？所以希望平台方面和监管部门能尽早介入，打掉这个黑店，也避免更多的人上当受骗。下一个，同情。一张印着只进身体不进生活的黄色小卡片，让49岁的陕西汉中男子王先生一步步落入了陷阱。他本以为是一场艳遇，却在30个小时内把卡里的定期存款、活期储蓄，还有借来的23万元和带来的22.7万元，总计91万元，分40多笔转给了骗子。1个多月过去了，钱没有追回来。妻子张女士因为过度刺激出现了抑郁倾向，家中老人也已住院。王先生说，我早就知道错了，但这个代价太大了。7月6号下午，华商报记者检索王先生收到的小卡片上的网址，发现这个网页已经无法登录。记者随后联系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反诈中心，一位民警明确表示，招嫖小卡片都是诈骗，这些诈骗分子背后有一整套有预谋的操作链，钱从受害者账户转出去，最终去向很难追踪。 哎呀，这是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啊！像网友说的，精虫上脑。虽然骗子可恨，但是这个王先生的遭遇实在是令人同情不起来。你说你蠢也就罢了，连累着一家人跟着你吃瓜捞。下一关键词：遭雷劈。7月7号，河南周口有一个老人骑车子偷人6个西瓜，被瓜农抓住，逃跑不成，倒地撒泼。有网友劝这个瓜农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这瓜农这个张大姐表示：“西瓜再不值钱，也是我自己承包的地里种的，花钱雇人都是成本。”老人说要给我2块钱，我没同意，准备报警，对方就倒地上了。最后没报警，他还拿走了2个瓜，是吧？这个，哎呀，得饶人处且饶人啊！这个说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这些网友，估计是这个老人的亲戚吧？偷东西本来就不对啊，还劝受害者大度，你们真的就不怕遭雷劈吗？最后一关键词：丑陋。在北京时间7月7号早上举行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东道主美国队以1-4的大比分输给了比利时队，也让关心比赛的球迷长舒了一口气。那这场比赛最大的场外争议在于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的出场资格啊。昨天我们说过这个事儿，此前他因为上场比赛踩踏犯规领到了红牌，按照全世界统一执行的世界杯竞赛条例，理应自动停赛一场，他就不能参加这场对比利时的比赛了。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已成定论的红牌处罚，白宫的一众高官也同步跟进斡旋施压，最终国际足联破例放宽尺度，对这个巴洛贡的这个红牌处罚是予以特赦，暂缓禁赛啊1年。让这个巴洛贡顺利登场作战，对比利时足协提出的申诉，国际足联也没有采纳。比利时主帅加西亚赛前发布会说了一句：“今天是国际足联的愚人节”，道尽了对规则被践踏的失望。我看这个比利时4-1大胜了这个美国队之后，比利时这个相关的这个球队啊，比利时球队他那个官方账号也发布了一个讽刺这个特朗普的，包括讽刺美国队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网帖啊。而且还有网友说，那家伙特朗普要是再给这个国际足联打电话说这场比赛这个比分不算数得重踢，这个怎么办？因为特朗普这是上一场他就能把这个红牌这个事儿他都能给你办了，是吧？你这一场他要是再办这事儿怎么办？当然这是开玩笑呢啊，因为在上一场这个踢完之后，他说是给国际足联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了啊，下一场是吧，这个人就应该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如果比利时要赢了，这里边肯定有黑幕，我特别懂体育，怎么怎么样的。哎呀，澎湃新闻认为，当竞赛规则不被尊重，人们耳边响起的将是一片嘘声，红牌特赦也没笑到最后。本来美国队可以带着体面，或者输或者赢啊，那都是体面的。现在既没有体面也没有胜利，只留下了强权的政治干涉在世界杯上丑陋的一笔。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呀、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 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0: 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我看这个北青网啊，日前报道了这么一个事儿啊，他发了个视频，说近日在某地的一个小商店啊，小便利店吧，有一个男孩啊，说是个男孩，也是个大小伙子那个样的，看年龄大概是10大几岁这个样子，好像是一个高中生那个样子。这个大男孩进店之后，拿着一张20块钱的纸币啊，进来之后冲着那个老板娘就说：“换俩10块的。”啊，就这一句话，换俩十块的。人家老板娘没搭理他啊，他就又走近了问：“咋了，阿姨？”这老板娘站起来对这个小伙子进行了一番教育，说：“你进门你就说换2张10块的，你命令我给你换的。”这小伙子立马就改口了，说：“您帮忙给换2张10块的。”这老板娘说：“你要这么说话，我早就痛痛快快的了，到哪儿都有人给你换。你刚才这么说话，你到哪儿也换不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2: 10块的。

0: 我给你给我画两个字费，你愿意吗？都不认识不怎么的，你进门的时候就要给你画两个字费，给你。
1: 老板娘说的在情在理啊，进门你就嗷嗷叫是吧，上来就让我给你换俩十块的，我认识你吗？我给你换俩十块的。这个老板说的在理啊，我看有网友说的也在理，说这个老板娘啊替这个家长把孩子教育了一顿，而从孩子跟人家打交道待人接物上是能看出来他在家庭教育的方面是欠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啊，同时也是一个文明礼仪的和谐社会，人和人之间打交道是有一定的规则的，这个规则是什么啊？那比如说和谐、互相尊重啊，这是一个基本规则。可是有些人连这个基本的规则他都没学到，他都不会，起码的文明礼貌他都不会啊。他家庭真没教育过他，跟人一打招呼，哎，怎么怎么样的？问人路，哎，怎么怎么着的？很不好的一个习惯，而在这个大男孩身上就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之前我还看过一个视频，也是有一个地方啊，一个小男孩小学生背着个书包是吧，进了一家这个便利店，那老板正坐在柜台后面啊看手机呢，这小男孩背着个书包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也没有打任何招呼，上来就问有黑塑料袋呗，这老板就从身后呢给他拿了一个是吧，在那挂着呢，一打的给他撕了一个递给他了，这个小男孩也没吭声，拿起这黑塑料袋来，然后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是吧，然后呢拿上就走，这老板也是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那小男孩进来就问有黑塑料袋呗，老板就撕一黑塑料袋递给他，然后小男孩也不吭声了，拿上就走，老板在那很愣神啊，就懵了，只看啥呢，进来问我有黑塑料袋呗，我给了他了，他拿上就走是吧，你说声谢谢，你要不给钱说声谢谢也行啊，你看就拿上就那么走了，所以老板气不过也没有找那小男孩，就把这视频发出来了，你看从这个小男孩进门他不礼貌，因为他不跟人打招呼，他不叫人啊，按咱老百姓说，你小孩见了大人你得叫人呐是吧，人家是你这个长辈啊对不对，你得叫人呐，或者你叫声大哥也是啊，不叫人，而且他是向别人求助啊，求着别人了也没个求人的样子，这叫什么，这叫没有感恩之心呐。我们老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你从哪儿学来的向别人求助之后连任何感恩之心，连着感谢的意思都没有，拿起人家白给你的东西扭头就走，所以你看这小男孩就是缺少家教。那今天我们说这个事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今天这个老板娘是吧，这大姐把这个小伙子给教育了一顿，小伙子倒是当场认错了，这就是什么，有这样好心的店家帮着家长教育你，这还是好事儿。你要碰见脾气也大的店主，你或者成年走在社会当中，你再遇到这样的事儿，那可就不好说了，你上来跟人说话那么横对吧，人家替你父母教育你，人家真不替你父母教育，人家替社会惩罚你对不对，你在家里学好了，你到那个社会上你就少吃亏，你不然的话你在家里学不好是吧，到了社会上你就要挨社会的毒打。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也是个和谐社会，也是个礼仪社会，可是有些人啊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完全就像一头盲牛一样是吧，这盲牛进了瓷器店横冲直撞，我说的横冲直撞不光是行为，包括说话呀、待人接物啊，横冲直撞，没有任何的礼貌可讲，没有任何的个人素质可言，言语粗俗，行为夸张等等类似这样的，甚至有人把这个还当作豪爽，当作个性，这豪爽的个性可不是你没教养的挡箭牌和遮羞布啊。有一句话叫做窥一斑见全豹，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屡次说过，你走在大街上，无论你是看一个孩子还是看一个成年人，你看他的一言一行你就知道他的家庭是个什么样，他的父母是个什么素质，所以你把这孩子从家里边带出来走在街上，包括成年人行走在社会当中，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你家庭教育背后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那好的家庭教育是吧，教育出来的孩子有文明有礼貌的，待人接物讲规矩守信用等等，而那个家教不好的家庭，他们那个家庭出来的孩子就算成年了，他走在社会当中你一看你就知道他是个什么出身，是吧，说话粗俗不堪，蛮横粗野，又没礼貌，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你包括有时候你在车站里候车或怎么样的，你经常见有人说夏天的时候把那鞋脱了是吧，把那脚蹬在这个自己凳子上抱着膝盖那样的，那是公众场合，那是很不文明的，你在家里这没问题对不对， 但你到公众场合，起码的边界感，起码的文明礼仪，你是应该有的吧？连这点都没有，就说明他家教不好。家教好的能够分清在家是什么样，在外面应该是什么样，你连这个都分不清，那说明你家教不好，100%的啊，这个不会有错的。其实像这样的家教不好的人，他拉低了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有一个理论叫做木桶理论，也叫短板理论，就是你个木桶装多少水是由它最短的那块板子决定的。他素质低下的这些人，他们在我们社会当中对道德的伤害是很大的，拉低社会的道德水准，就是你干100件好事，你也不如他干一件坏事造成的破坏性大。而且道德家教这个东西他代代传，别人还没法干涉，只能靠他在社会当中或者吃亏受到教训，或者给社会带来危害被社会惩罚，反正就这两个结局。所以我还是要强调我刚开始所说的啊，第一，我们这是个法治社会，第二，是个和谐社会，也是个文明礼仪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遵守起码的文明礼貌，这是一个起码的礼仪，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当你不尊重别人的时候，你也是不尊重自己，你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现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正在进行，精选了很多大品牌的这个香水香氛产品，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古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啊，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而且价格非常的实惠。最近给大家推荐了好几款女士香水，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公认的男士香水的天花板，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的规格装的，以经典的木质芳香调为基调，重新定义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开头是清新通透的柑橘调，干净又清爽，日常完全不挑场景，慢慢挥发之后，温润的檀香混着雪松的沉稳慢开，温柔又有力量，高级感藏都藏不住。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要上千块，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七折入手，到手价格只需279.3元。那不止这一款，这次大牌香水七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浓香。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水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折后统统低价拿下。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和爆款是先到先得的，手慢无，抢完了立刻恢复原价。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最近的天气好像越来越热啊，但是比天气更热的绝对要数正在大洋彼岸鏖战正酣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每天的朋友圈不是这个被这个进球绝杀啊所这个浸润，然后呢就是对某一个球员的这个追捧啊惋惜等等。那有时候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熬夜看球也是个非常过瘾的事儿。不仅如此，眼下也正是暑期啊，这个高考中考的程序陆续成绩陆续放榜了，很多家庭都在为孩子金榜题名张罗升学宴，平时忙碌的老朋友也趁着暑假带孩子聚一聚，夏季世界杯升学聚会，这些凑在一起不等于告诉大家该喝点好的了吗？说到看球助兴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瓶好酒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聚会场景的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之前呢，我们只在春节前向大家推荐啊，现在在这个夏天也向大家推荐这款白酒，因为它是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价格再直降50元，475毫升的6瓶一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
5: 不管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看球 party 等等场合，都大气又有面子，所以送礼送的是心意，更是品味。那咱们这款酒提在手上，既有面子又有里子，酒质醇厚，口感绵长，送给长辈啊、客户啊，绝对是人见人欢的好礼。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也显档次有品位，自己喝着又实惠又好喝啊！这样的好酒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新京报报道，眼下大量带有功利倾向的伪童书啊，好像是儿童书一样，实际上不是，这些书正在占据着童书销售榜单的前列。什么鸭子定律啊、梅拉宾法则等等，这原本属于成人职场的概念，被批量包装成漫画童书售卖，单月销量可达数十万册。而像什么让孩子长点心眼啊、培养狼性精神啊，在电商平台搜索童书，这类宣传文案随处可见。漫画成长力，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等等，都成为畅销童书。狼知道这个书全网已经销售100万加了，销量惊人。那这些打着什么培育领导力、长点心眼旗号的读物，瞄准的其实从来不是儿童的阅读需求，而是家长的育儿焦虑。当阅读异化成了缓解焦虑的工具，被掏空的不只是童书市场的品质，更是一代人童年的精神底

那小小年纪是吧，就要有一些书出来教他们怎么长个心眼儿，那这绝对是图书出版市场的一个怪现象。伪童书的走红本质上是对家长育儿焦虑的一个精准的收割，早就背离了儿童阅读的本位。你翻看这类童书的宣传文案，说赢在破局思维，让孩子懂人情世故，什么成为团队小领袖，每一句都戳中了家长怕孩子吃亏盼着孩子拔尖的普遍心态。商家把成年人世界的生存法则、职场套路简化打包，套上个漫画的外壳卖给低龄儿童，做的从来都不是给孩子书这个生意，而是家长焦虑安慰剂的生意。但是儿童的发展是有它的客观规律的，低龄孩子尚无法真正理解人情世故啊、博弈法则，这类内容本质上是家长的一个焦虑的投射，而不是孩子的成长刚需。当童书的评价标准从孩子喜不喜欢、适不适合变成家长觉得有没有用，阅读就已经偏离了它本该有的样子了。所以这种功利化阅读的深层担忧是窄化儿童的精神视野，消解童书本该有的滋养价值。它社会当中一些不良价值观向纯洁的儿童、向儿童的阅读领域渗透的一个表现。这批量生产的伪童书本质上是一个单向的功利说教，既没有文学美感，也没有精神厚度，把丰富的成长简化成一条条可复制的法则定理，教孩子玩尔虞我诈、厚黑学。童年的阅读底色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宽度和温度。童年让孩子们读点美好的东西不行吗？那么小的年纪就要让孩子们什么了解社会的丑恶，让孩子们多长个心眼儿啊！别让贩卖焦虑的伪童书挤占了经典的空间，也别让功利化的阅读偷走了童年的诗和远方。让童书回归儿童本位，让阅读回归滋养的本质，才能为孩子的成长铺就更丰盈、更坚实的精神路基。接着，上海的孙女士，她的相亲的遭遇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她经媒人介绍和一个男子见面，见了不到五次，但是因为目睹了对方七旬的母亲独自忙碌，而男子无动于衷，所以孙女士就提出三观不合，不愿意继续跟他接触了。你在这儿，你看你妈在那儿忙活的啥？这个一直忙得脚不沾地儿，你在那儿稳坐钓鱼台一样啊，也不帮忙，也不伸手，你这样的，这哪行啊，对吧？所以说，人家孙女士提出分手，对方当场翻脸。嘲讽孙女士学历低，还辱骂她家人。孙女士气愤之下拉黑删除了该男子，并且告诉媒人愿意分担相处期间的所有开销，花了多少钱咱们都 AA 吧。没想到时隔两天，该男子突然跑到孙女士工作的门店，趁她工作的时候拿着东西砸中她的左耳，随后打算驾车逃跑，全过程被店内监控拍下。孙女士当即报警，警方是现场抓获了施暴男子并立案处理。孙女士初步验伤结果是耳损伤、软组织挫伤，复查之后确诊听力下降、持续耳鸣。此外，该男子还在同学圈内造谣抹黑孙女士。孙女士说绝不接受和解，等待法律给出公正的处理结果。哎呀，看来孙女士分手分得对了，是吧？她不仅这个男子在家里，她母亲忙来忙去，她在那儿稳坐钓鱼台，是吧？而且这男子的脾气秉性还是有巨大的问题的啊！你像这样只是个相亲对象他就敢上门打砸，这要真成了之后这会是个什么样子可想而知啊！所以从这男子来看，无论是性格上、行为上、脾气上都有巨大的缺陷。这起事件看起来是一起相亲纠纷，实际上赤裸裸的是暴力犯罪和名誉侵权啊！绝不能说以感情矛盾之名轻描淡写。从法律上来看，该男子行为已经涉嫌多重违法了，是吧？暴力伤人，刑法明确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孙女士被砸的听力下降、持续耳鸣，如果伤情达到轻伤以上标准，施暴者就面临刑事追责。就抹黑造谣来说，民法典里边也有规定，是吧？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有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的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那在同学圈内散布人家孙女士的不实信息，损害他人社会评价，同样需要承担民事甚至行政的责任。这种心理啊，
你像这个男子这种心理啊，我看有这个专家分析了啊，他叫全能自恋，就是一种婴儿期的原始心理的体验。我只要有一个念头，然后呢，全世界都必须围着我转，啊，这叫全能自恋，就是巨婴啊，非常巨的婴，一旦受阻就会暴怒，产生毁灭欲，是吧？当这种心理模式固化在成年人身上，就表现出巨婴心理，而且呢，暴躁，是吧？有攻击性，他的所有的要求都必须无条件满足，否则就以愤怒甚至攻击来应对。这类极端人格其实也是有征兆的。孙女士她这个迅速的教科书式的止损，恰恰说明极端人格往往潜伏在日常细节当中。你看这个男子，是吧？那孙女士去他们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男子对他母亲这个忙碌无动于衷，折射出的是共情能力的严重缺失，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只可惜太多人在恋爱期间啊，把这些信号误读为是性格内向或者不太会照顾人，直到暴力降临才追悔莫及啊！你有时候观察这个人的时候，无论是观察男的还是观察女的，你要去他们家或者跟他们家人一起相处，你要看他会不会帮他们家人做家务，而且这个做家务是装出来的做家务呢，还是那种自然而然下意识的反应的帮着做家务，这是能看出一个人来的。而且值得欣慰的是，出事之后孙女士选择不和解，警方也已经立案处理啊，这就是打破了这个老实人总吃亏的这个魔咒，向社会传递一个信号，面对暴力与侵权，法律是最可靠的依靠啊。相亲失败是一个人生常态，拒绝接触更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当被拒绝竟然能成为施暴的理由，那法律必须要亮出鲜明的态度了。家庭教育教育出这样的无法无天的巨婴来，那就要由社会来为他兜底，我说这个兜底是相关的法律惩罚呀。

0: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全国多地遭遇气象灾害，其中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决堤的事件，湖北东部多地也遭遇强对流天气的袭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灾情是令人揪心的，但是打开一些社交媒体，依然充斥着一些明星网红的狗血八卦，让一众网友都看不下去，怒斥

说救灾关头烂八卦能不能靠边站。追星也好，吃瓜也罢，无可厚非，只是娱乐呀，它不是说不分场合不分时候的，凡事得有一个轻重缓急。救灾和绯闻到底孰轻孰重，更何况热榜不单单是新闻入口，也是社会注意力的指挥棒，你关注什么讨论什么，往往会对现实议题的走向有实质性影响。八卦互撕，造谣泼污，天天轰炸眼球，不仅挤占了宝贵的公共资源，淹没了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更会导致舆论关注失焦跑偏。那你说社交媒体怎么就成了这种一些这个娱乐圈的是非场了？据媒体调查，从这个公关公司策划主题，到拉拢大 V 推波助澜，再到吸引网民围观讨论，围绕着热榜已经有一条分工有序的产业链了。说白了，并不是网友们决定了热榜的样子，而是流量经济产业链上各方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但无论人们什么时候，狗血八卦都不该高居流量 C 位。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资源越发宝贵，这个热榜更要成为主流内容，为这个优质内容腾出空间。作为商业媒体的产品，我无法苛求这热榜必须全都是硬新闻，但是你平台至少是承担着弘扬正向价值的责任的，不能任由污水横溢。明星网红的发声的常用话术说，我们无意占用公共资源，那你怎么说，为什么还把这事儿闹这么大呢？啊，你这句话什么时候才能落到实处呢？我看有网友说，有时候看这些明星的热搜，看得我都脑袋疼，屁大点事都能上个热搜，平台真的该好好整改一下了。还有网友说，这些热搜都是买上去的，平台就靠这个吃饭的，你让平台好好整顿，你让平台整顿自己嘛，是吧？你这个刀把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呢用自己的刀割自己刀把，那可能吗？还有网友说，买热搜撤热搜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你猜猜平台有没有在这里边赚钱吗？还有网友说，没办法，那些无脑的粉丝就吃这一套，你要是不给上热搜，那粉丝都不干，不是攻击工作室，就是在平台上闹事，要么就自费打榜，这么多上赶着的傻韭菜，平台不割也不合适啊。我想说的是，我昨天我也看了一下这个热搜榜，除了一个网红曝光了多个男明星啊，跟多个男明星的这种暧昧啊，包括这个就是情感纠葛之类的，就是某一个明星给灾区捐款捐物，一个明星一个热搜，还有网友去逼捐某些明星的，这让救灾这个严肃的话题变得都娱乐化了。明星捐款捐物当然是好事，也是明星社会责任感的一个体现，但是过度娱乐化反而会消减这份社会责任感。就说起来，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当中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娱乐新闻，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娱乐新闻依然能够占据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包括网络上大篇幅的这个容量呢？是整个这个社会当中啊，它这个风气是很浮躁的，很多人内心的这个心态是很浮躁的，自己的收入或者是自己的工作都不好好干，然后自己的收入也不高，每天就关注一些明星绯闻，好像自己的生活离开了这些明星啊、绯闻啊、明星，离开这个娱乐圈好像就活不下去了，满脑子都是娱乐圈的新闻，满脑子都是娱乐。当一个社会当中某一些人啊，或者说这个群体还不小，那满脑子都是娱乐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娱乐氛围甚嚣尘上的时候，那这些人已经是不能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了。所以对于这个，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段啊，还能让一些明星的绯闻、明星之间的这种撕扯啊上了热搜，我觉着相关的部门包括相关的平台真是应该好好整治了。你依靠平台自我的约束那是不够的，所以相关的这个部门应该对平台下发严格的这种禁止令啊，禁止他们再让这些这个明星的这个绯闻啊等等明星的这些类似的娱乐新闻再上热搜榜，啊，这不仅仅是说禁止这个娱乐圈的一些什么这个一些不良的倾向，更是对我们社会风气的一个校正。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

0: 的身份证上注释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1: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2: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1: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2: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了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1: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2: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1: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3: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地传承下去。
1: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4: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 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

0: 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1: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她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2: 作为封关后首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她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黎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 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英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6: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7: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7: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7: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焕新，
7: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7: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暑假已经到来了，很多家长已经开始为孩子安排暑期生活，除了补习、阅读、运动之外呢，近年来研学旅行也是越来越受到关注。孩子们可以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科技馆、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遗址和体育场馆，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学习知识、体验生活、拓展视野，这是很多家庭呢选择暑期研学的重要原因。但是呢，研学到底和普通的旅游有什么不同？一条好的研学线路应该具备哪些内容？家长在选择研学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的关注课程设计、安全保障、师资配备还是服务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我们知道我省的张家口市呢，张家口也是北京冬奥会举办城市之一，也是长城文化、草原天路、冰雪运动、生态文明和新能源产业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那围绕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打造全国一流研学目的地，当地呢也是设计了、推出了不少的精品的研学课程和研学的线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电话连线到的是张家口体文旅集团教育公司总经理、张家口研学旅游协会秘书长刘鹏飞。我们请刘鹏飞刘总呢和大家来共同的聊一聊暑期研学该怎么选，张家口研学有哪些特色。刘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8: 您好，主持人好，全省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欢迎刘总的到来。刚刚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张家口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研学的一些内容。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从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说起，因为现在一到暑假哈，各类的研学产品非常非常多，有的是历史文化类的，有的是科技体验类的，还有自然探索，有体育运动。那研学热的背后呢，其实是家长希望孩子能够走出书本，走向社会的一种需求。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暑期的研学为什么这么热啊。那么您在一线感受到的变化是什么？今年家长和学生对于研学的需求有哪些新的特点呢？刘总。
8: 主持人好。
0: 嗯
8: 嗯，最近几年呢，这个暑假研学的热度确实在持续的攀升，越来越多的家长都选择给孩子报名研学活动。嗯，我想呢，第一是因为家长希望孩子通过校外的研学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更好的提升孩子的素养，
0: 嗯，
8: 弥补孩子在学校里得不到的一些社会实践的机会。第二呢，是暑假期间更多的孩子需要度过一个特别愉快健康的假期，那这样家长会选择让孩子离开这个家庭，
0: 是
8: 选择这个社会上更广阔的这样的空间或场景，让孩子整个暑假会过得更愉快一点，
0: 嗯，更有意义一些哈。
8: 对对
0: 啊，所以很多家长会问说，这个研学和普通旅游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好像就是研学听上去应该是能够在学中能够是有所收获的。那您觉得真真正正的研学核心它应该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8: 嗯，研学确实是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业态。
0: 嗯，
8: 如果从旅游的角度来看呢，它应该是旅游升级、旅游这个产品不断更针对于不断群体的一个新业态吧，因为旅游还目前还是针对于青少年的孩子，
0: 嗯，
8: 但实际上研学呢，它更是一种教育的活动，它是一种以旅游形式为载体的教育活动啊，我是这样认为的，
0: 嗯，
8: 所以研学呢是应该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不能够是这个随心所欲走哪儿算哪儿，所以它这是区别于传统旅游最大的一个区别。在研学的过程当中呢，有明确的学习任务，嗯，研学老师呢应该引导孩子主动去观察、去思考、去研讨，在实地的这样的场景当中呢去探索学习，能够做到游中有学、学中有悟。
0: 嗯，
8: 我觉得这是研学最大的这个和旅游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教育属性强。
0: 嗯。嗯，是，其实这个呢，我们是跟家长朋友们来说到关于研学还有普通旅游到底有怎样的区别。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一次设计比较好的研学活动，应该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多收获的。那从您这个一线的这个角度来讲，给孩子能够带来哪些收获？是知识的扩展、动手能力，还是团队协作呀？包括独立能力，还是刚刚这些都有？还有一些其他什么能力呢？
8: 我想是应该都有，全部包括以上您提到的这些内容。
0: 嗯，
8: 因为一个高质量的研学呢，对于孩子的成长应该是全方位的。
0: 是，
8: 它既能够拓展课本以外的这个课外知识，也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实践的能力，当然也能够培养孩子的团队的协作啦、自己独立治理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在研学活动中得到体现。
0: 嗯
8: 嗯。研学活动呢，实际上现在特别符合我们这个教育改革当中强调的要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核心素养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0: 是，
8: 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我们都会对研学进行明确的这个教育目标的确定。
0: 嗯，
8: 有三个维度，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三维目标。
0: 嗯，
8: 知识、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但是在三者之间呢，是相互融合、同步实现的，而不是说是他们相互割裂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冬奥场馆的研学啊，学习雪如意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方面呢要学习雪如意它的建造当时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同时呢，我们还要让孩子能够掌握，比如说通过观察啦，如何提出问题啦，怎么去解决问题啦，这样的研学的调研的方法。最后呢，我们还在当中应该让孩子、学生感悟到科技改变生活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情感方面的收获。我想是三者全部具备吧。
0: 嗯。是，刚刚您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说到了孩子在研学过程当中的收获之外，也特别提到了像雪如意，这也是张家口所独有的。而且其实现在大家一提到张家口，很多人第一印象就会想到冬奥啊、冰雪呀、草原天路啊、长城啊。实际上从研学角度来看，这些资源都可以转化成孩子们行走的课堂。包括您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也看到咱们的冬奥场馆可以讲体育精神和科技办奥，包括长城遗址可以讲历史文化、草原山地，可以讲生态保护啊、风光啊、风电呀、包括光伏这些资源，也可以讲绿色能源等等。那张家口现在提出了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打造全国一流研学目的地。那么从研学资源的角度来看，包括从一线的这个从业者，您觉得张家口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8: 张家口呢，这个研学的资源呢是比较丰富的，
0: 嗯，
8: 这个种类也比较齐全，
0: 嗯。

0: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冬奥文化啦，长城历史啦，绿色生态啦，新能源啦，包括红色文化，还有这个乡村的这个发展，这些资源都特别的集中。而且这个张家口紧邻这个北京和京津这个区位优势也非常的明显，
1: 是，
0: 特别是暑假的时候，这个季节呢，气候呢也特别的凉爽，
1: 非常好。
0: 所以，所以特别这个适合这个，对，适合这个青少年学生来进行这个研学教育活动。具体来讲呢，这个张家口的这个资源呢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张家口是东方人力的故乡，200万年以前的远古人力呢就在张家口的泥河湾啊附近进行繁衍生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非常这个全国来看也是很稀缺的一个研学的资源。另外呢，张家口大家都知道它处在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所以呢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这个文化交流呢非常的频繁，号称这个文化的三岔口。所以在这里呢能有红山文化啦、仰韶文化啦、龙山文化等等，还有北方草原文化在这里呢能够获得一个这个交流和交叠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区位的优势。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长城文化，张家口呢是现存有燕赵秦东汉北魏北齐唐金一直到明的八代的长城，所以张家口有长城博物馆的美誉。
1: 是，
0: 而且这个长城的四大关口大进门作为我们张家口这个标志呢，完全体现张家口的一种自信、开放、包容和发展的精神内涵，这也是我们研学非常重要的一些资源。还有就是作为这个北方丝绸之路的张湖大道，它的起点就从张家口出发一直到这个固伦，所以它是这个明清时期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北方的汉码头啊，在商业贸易的发展这个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由于这个贸易的这个不断的发展需要，还诞生了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个设计建造的这个第一条铁路，大家都知道我们詹天佑这个先生设计一条铁路啊，这都是张家口一些特色的资源。另外呢，张家口还是这个华北地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革命老区，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也是我们晋察冀这个边区的首府，曾经还是这个察哈尔的省会啊，这个有这样的历史。这个我们可以这个有特别著名叫董存瑞啦、南阳山五壮士这个马宝玉这样的这个革命战斗英雄呢都诞生在张家口。特别是这个就是近几年啊，我们张家口2020年这个冬奥会，张家口作为这个赛区之一呢向全世界展示了伟大的冬奥精神。这个是，所以张家口号称这个冬奥之城啊，这是我们新的一个城市标志啊。绿色方面呢，张家口作为这个首都的水源的涵养区和生态保护的支撑区，我们这里全面践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所以作为这个京津冀的生态这个安全保障，这里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自然生态的环境，所以也成为这个普通旅游打卡的圣地，当然也可能作为这个学生研学的这个特别好的场景。
1: 是。
0: 还有一点值得要提的就是这个张家口的新能源的发展最近几年特别快，
1: 对，
0: 而且创造了这个张北的风点亮了北京的灯这样的佳话啊。这个也是这个名声在外吧，也是这个大家选择张家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由。
1: 是，所以通过您刚刚的介绍的话，我们觉得从研学资源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张家口的这个突出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它还不是说一个地方，就是方方面面啊都很有自己的特色。那我看您所主导的咱们的这个研学主要主张的是叫研学张家口一起向未来，这个主题背后想要向大家来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0: 因为我们张家口的研学目前是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国家提出的政策的一个背景下啊，以这个为契机吧。我们借助冬奥城市的名片，想吸引京津冀以及全国的青少年走进张家口进行研学，而一些向未来是2022年冬奥的宣传口号。
1: 对，
0: 这个所以我们想用一起向未来作为这个伟大的冬奥精神啊，以此为引领，让青少年学生在张家口进行这个实地的研学感悟，来传承冬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树立伟大的理想，然后这样让青少年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体验，能够一起向未来啊，面向这样一起来塑造青少年的这个一个理想吧。
1: 是，刚刚您在。

0: 介绍咱们张家口的这个研学资源的时候，其实也是分成几个板块来说到。那么目前您所主导的咱们的这个研学，大概也是按您刚刚所介绍到的咱们张家口研学的这些资源的优势来区分的吗？分成了大概几类呢？
1: 是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资源，我们把这些资源呢进行了分类，按照它的类别了，按照整个的资源点的一些布局的动线，我们把它这个进行了一些整合和串联，目前是形成了这个十大这个主题板块的研学线路。就分别包括考古探源、长城文化，然后是商贸工业、红色革命，还有非民俗非遗、乡村的发展、特色产业、国防科技、绿色生态和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这个冬奥冰雪，然后可以适配不同的年龄段的学生。
0: 所以如此丰富的这个研学项目，我觉得在河北省内应该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在全国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而且今天我们说到了冬奥呢，应该说是张家口非常鲜明的一张名片。那么围绕着冬奥场馆、冰雪运动、冬奥精神，我们给孩子们设计了哪些研学的内容呢？刘总。
1: 关于冬奥这一块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区域，就在太子城这个我们张家口冬奥的赛区这一块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区域内所有的这样的场景呢，都把它设计成了冬奥的课程。比如说组织学生参观冬奥的核心场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雪如意，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冬季两项啊，这样等等这些博物馆，我们通过呢这个聆听场馆建设背后的故事，学习冬奥赛事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能够体验到一些冰雪项目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切身体验，来了解当时我们的奥运健儿这个奋斗的一些历程和经过，来感悟这个运动员为了这个取得国家荣誉，这个不言败，敢拼搏的这样的冬奥精神啊。我们做了大量的课程，目前来看整个冬奥区域的课程我们涉及到了可以容纳孩子7天的这样的研学的一个量级和内容，形成了一个京张携手筑梦冬奥与世界一起向未来的研学的线路。
0: 应该听上去还是挺丰富的。而且我们说其实研学产品好不好，关键不只是去看就是孩子去到了哪些地方，还要看有没有课程的设计啊。那么之前我们跟刘总在来聊的过程当中啊，也了解到张家口的研学线路呢会结合到这个学校的课程啊，包括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地方资源，设计不同主题的课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条研学线路是怎么从景点的游览变成课程学习的。刘总，那一条成熟的研学线路在设计的时候一般它是经过哪些步骤，或者说咱们是怎样一个思路，是先选择要去哪些点，然后再确定课程目标吗？是这样一个顺序吗？
1: 您刚才提的非常好，就是设计研学线路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着手，一个是资源点，一个是课程的目标。其实这两个方向呢我们要同时兼顾得到，就一方面要看场景的资源内容，它能够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研学的范畴，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去研学。另一方面呢，我们当然要从这个课程设计的目标先来确定，根据不同学段的这个学生呢确定这个教学目标。因为同样的一个场景资源，实际上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这个学习的广度和他学习的深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研学的目标确定就有所差异。那等于是兼顾到资源点的内容和课程目标这两个方向，我们一起来确定研学的范围，规划学生每天研学的行程，然后再设计任务单，然后再穿插，把它设计成有探索性、互动性、体验性的一些项目，最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整个的场景的情况确定它的安全的预案，然后形成一套完整的这样的研学课程，
0: 那我看到咱们的研学会结合小学、初中、高中不同的学段、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的这个课程设计上应该也会有一些区别吧？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是的，是的，有区别。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在知识的储备和对这个生活或者是社会的感知的这个，它是有区别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的时候呢，小学生呢就更倾向于这个趣味性，对一些东西的感知。 以实际的场景的观察啦、小游戏啦、互动性啦为主要的这个教学方式。
0: 嗯，
1: 而初中生呢，则强调在思考、探究，特别是结合这个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一些学科知识，哎，联合起来、结合起来，开展这个实地的研学。
0: 嗯，
1: 而更大一点的这个学生呢，比如说高中生呢，他们更偏向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和调研。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开放性的课题，让学生自主开放的去进行深度化的去探究，
0: 嗯，
1: 然后形成相关的这个调研报告啦，或者是这个调研总结啦，等等，
0: 嗯，
1: 大概就是他们的这个各有倾向吧，因为他们的这个基础是不一样的，
0: 嗯。是，所以其实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完全放心，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是跟自己年龄相仿的这个孩子在一起，学习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1: 是的，
0: 嗯，那我们今天既然说到了我们张家口，我们就以这个冬奥冰雪主题研学线路这样的一个线路为例，那么孩子们在一天或者说在这几天的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一般会经历哪些环节呢？比如说应该会有一些参观呐、啊，包括讲解呀、啊，会不会给孩子们也会布置一些任务啊，包括自己体验等等？
1: 嗯，会的，嗯，就一整天的这个研学呢。其实实际上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研学本身的环节，另一方面就是能够这个很好的服务孩子吃住行，这个生活化的一些内容。当然呢，我们这个您刚才提到的重点是孩子研学过程当中的一些环节，
0: 嗯，
1: 大概的流程包括讲解，探索研讨，然后完成任务单，然后最后要晚班会进行复盘。嗯，讲解呢就是要老师带领着孩子把整个的知识要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宏观的讲解。其实更关键的是，讲解完之后呢，孩子要根据以问题导向去进行探索，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孩子研学的主动性。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要发挥每个这个学生他们的认知，所以要组织学生们进行研讨，这样在研讨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就可以达到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启发的这么一个目的。最后呢，我们根据研学的任务单来让学生呢完成任务单，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研学的闭环。在每天晚上呢，我们会特别安排一个晚班会，就是把一整天研学学到的东西呢，我们在晚上通过老师的引导做一个全面的复盘。那这样既能够让学生巩固复习今天学到的知识，而且呢，能够学生呢打开思路，拓展自己思维，能够获得一些其他的链接，这样对孩子的这个成长更有启发性。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哪一种体验都是一种成长啊。那比如说刚刚您所说到的，我们会经历哪些环节，比如说参观也好，讲解也好，这个肯定是基础都会有的，包括互动啊，还有成果的一个展示。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课程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咱们东奥场馆呢，或者说在这个研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会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学到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呢？
1: 我们就以这个崇礼这个太子城冬奥场馆为例吧。比如说就是以我们来研学雪如意。我们首先让学生呢带领学生在实地观察雪如意这个建筑的构造，以及它背后所有的建筑的知识，来填写一些任务卡，来完成就是雪如意本身建筑类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学习。探究这个场馆当时这个体现低碳环保，还有体现这个科技建设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了解冬奥这个赛事的一些规划，然后从中来感受到这个我们作为我们祖国这种大国工程背后的科技创新的这样的力量。所以说每一个研学场景和点位，它都是多维度的去研学它的内容。而且是不同的纬度之间有个什么样的联系和关联，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思维性的这个方面能够锻炼到学生。
0: 是的，因为其实我相信我们研学的目标肯定是包括不仅仅是知识技能，包括整个过程的体验，还有会教给孩子们一些方法，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团队成员的一个相处情感态度啊，包括自己的价值观、独立社会能力等等。那您觉得研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说，它肯定不是说单纯的旅游，也不是单纯的看热闹，而是要让孩子留下一些什么呢？您觉得？
1: 所以说刚才您说的非常对，而且也是现在家长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研学不是在于打卡

0: 啊，多少景点，这个不重要，关键是要让这些学习呢，通过学生的这个主动去探索，要内化，变成他成长的一部分，让孩子呢养成这样主动去观察了、善于思考这样的习惯，沉淀他研学当时的一些感悟。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的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把在研学当时的这些所见所闻呢，转化成他能够场景持续学习的学习动力，来滋养学生的身心健康。所以这个在研学过程当中呢，我们特别的关注要改变原来老师单向的讲解输出这样的状态，要转化到在老师的引导之下，让学生主动去探索的这么一个学习方式，这个是特别关键的。
1: 是的，因为就是激发孩子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哈，选择暑期研学，除了看内容，也特别的关心的一点，还有就是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孩子离开父母，跟随团队外出，在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医疗、天气，包括活动强度，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啊。所以呢，我们也替家长们把一些问题呢也问清楚了。那暑期研学当中最重要的底线，刚刚我们说是安全。那么咱们在交通啊、住宿啊、餐饮、活动组织方面，通常会有哪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呢，刘总？
0: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研学的最底线就是安全，我们一定要在安全的这个基线之上来进行，让孩子们进行去学习。所以无论是在这个大巴的选择了，还是餐饮的选择了，还是住宿方面了，我们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规定。比方说我们大巴的使用，我们要用正规的有资质的大巴，而且要执行到全程的实时监管，这么一种状态。在这个用餐的方面呢，我们要提前和用餐的地点进行联系和调研，而且要选择菜品，选择符合青少年学生这个他们饮食特点的一些菜品。还要保留这个留样，就是这个餐食的留样。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我们这个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食物有些问题了，我们都可以去复原啊。另外就是全程的研学都为学生购买了保险，这个做到这个，从保险方面做到这个安全的保障。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住宿方面啊，我们就要，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研学，有的会提供就是专门作为研学的这样的宿舍，他就按照研学的要求，学生住宿的习惯来安排。那有些呢，我们还需要住一些这个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一些宾馆啦、这个酒店啦，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提前对这些酒店和宾馆的房间啦进行一个布置，比如说这个有电视啦、有这个烧水器啦等等，这些不适合孩子接触的，我们都通通都会这个撤换，达到我们学生研学的标准。
1: 看来我们安全保障措施方面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完善的啊。那么安全保障，这是我们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因素可能是我们不可控的，比如说这个夏季户外活动，比如说在张家口草原呐、山地啊、场馆呀、那遇到高温呐、降雨或者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呢？
0: 会调整，这个取决于我们有这个研学的预案，就是有些确实是这个无法预测的一些天气的一些现象。特别是坝上这个张北、张家口这样的地区，它这个时常会下雨，就是草原地带，它属于丛林这边还属于一个小气候，它你不能够预判它什么时候会下雨。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一套完整的预案。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研学的项目从户外呢转移到室内。因为这个。这个转变呢，其实我们还有一套逻辑，就是我们所有的研学课程的设计呢，都是模块化的。就是每一个研学的课程都是单元性质的，每一个单元都形成模块，所以我们在预案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一些这个户外由于天气影响举办不了的，就通过模块化的替换，就变为了室内大家可以进行的，研学活动。所以，由于天气，的不可预测，不会影响到这个研学的中断了，或者是受到这个滞后的影响，我们都有完整的预案。
1: 是，那我想这个完整的预案当中也一定还包括，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生活方面，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会配备这个，除了这个老师之外，像一些生活的老师啊，包括带队的老师啊，就孩子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这个身体啊，或者说这种情绪上或者一些突发情况的话，我们也应该会第一时间

0: 来给大家处理的，是吧，刘总？
1: 是的，因为研学呢，它不光是学生学习的方面，而且还有学生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在研学的整个的执行当中呢，我们有带队老师，就是负责整个研学的这个节奏和进展，还有是研学导师，就是负责孩子教学来进行这个研学目标的实现，还有就是生活老师，生活老师就刚才您提到的，如果孩子这个出现身体不合适了，或者是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了，我们就会有生活老师及时的去进行处理。当然这个这个处理要这个处理之前更重要的是预防，所以我们在研学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一个小组生活老师都会备有一个生活的清单，就是我们把孩子可能出现的身体状况和情绪的问题呢都列在清单里，
0: 嗯，
1: 那生活老师呢就会24小时观测孩子的情况，一旦有这样相关的预兆呢，老师都会根据清单来进行及时应对，这个是防患要大于这个处理。
0: 嗯，是的，而且我觉得刚刚通过您的这个介绍的话，如果说家长能够选择到一家这么正规，这个细节做得比较完善的话，那应该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情。所以可能我们收音机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听我们的这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也会比较关注说，那么我们无论是不是在张家口，包括在其他地方，我们在报一些这个研学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看哪些信息呢？比如说机构的资质，这个肯定是前提，包括课程啊，还有像您说到的这个安全这一块，是不是它也是，还有收费等等，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呢？
1: 是的，这个研学机构的这个资质肯定是我们首先要确认的，应该有这个合规的资质来操作和执行研学活动这样的这个条件或者是能力。另外就是在研学的课程和内容方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区别于传统旅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安全预案啦，这个师生的配比啦，这个或者是一些收费的一些情况，都要建议家长在报名之前做一个明确的这个了解或者是梳理，甚至可以和其他的机构相互对比一下。
0: 是的，我相信通过刚刚刘总的介绍，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应该已经对于这个研学怎么来选择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在我们连线的尾声呢，我们还是想请刘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还有孩子更多的一些实用的建议啊，因为暑期研学它绝对不是盲目的跟风，也不是越远越好越贵越好，而是要看孩子的年龄兴趣包括身体的情况还有课程内容是不是匹配。那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您建议家长怎样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来选择研学线路，比如说低年龄阶段的或者说这个中档的这个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应该分别选择什么样的主题会比较合适他们呢？
1: 那确实不同的年龄之间选择会有点差异。我建议啊，如果就按我们张家口研学为例子吧，小学生这个就是低一点年龄的孩子呢，应该选择像冬奥啦深海啦这样趣味性和体验感融入大自然的这种机会的研学主题，应该倾向于这个方面。这初中生呢可以选择比如说长城啦，这个红色爱国啦这样内容，因为初中生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一定的理性的一些判断和认知。高中生的这个阶段建议可以报一些科技性比较强的一些研学的主题。这样符合他们这个探究和自己这个课题探索的这个特点。
0: 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找到适合自己的哈，当然孩子在参加研学之前呢，家长其实也是需要做一些功课，做一些准备的，比如说提前了解目的地呀，准备物品呢，做一些安全提醒啊，包括鼓励孩子这个带着这个问题来出发。那您觉得刚刚我说的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家长还需要有哪些需要特别提前来准备的呢？
1: 比如说这个帮孩子准备好他的生活用品啦，还有一些这个出门这个在外边研学的一些这个安全事项啦，还有一些这个学习方面的一些心态啦，因为很多孩子在学习里学习的方法其实和研学是有所差异的，因为研学他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就鼓励孩子去探索去发言去相互的去交流。好的一些研学机构呢，比如说我们这里这边张家口的研学呢，都会 在这个海家长报名确定出营之前呢，给家长发一个这样的清单，就是孩子出发之前家长应该怎么和孩子交流，准备什么东西，完全在清单之内，家长就会根据清单来做一些这个特别充分的准备。
0: 好，那其实如果有了这样的一张清单的话，家长可能会更加的明晰一些，如果没有的话，还是需要家长多做一些功课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么暑期呢已经是刚刚开始开头了，您最想向咱们河北的家长还有学生来推荐咱们张家口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哪类的研学体验呢？
1: 嗯，结合暑假这个季节的特点，我还是首推这个冬奥主题结合生态方面的这个的研学线路，因为夏天张家口气候特别的凉爽，
0: 是
1: 刚好避开这个城市里的这样的这个酷热的高温啊，而且能够走进冬奥的场馆，因为冬奥这样场馆大部分是户外的，而且在整个崇礼这个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下的这么一个大的场景，所以特别还适合孩子来进行这个暑假期间的研学活动。当然了，这个关于长城啦、红色啦、考古啦等张家口的这些这个研学的主题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孩子自身的特点、孩子的喜好，因为我们这里这个研学的种类和主题非常的丰富，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其实我觉得找一个这个温度适宜，然后呢这个自然景观各方面也都非常不错的地方，对于暑假来讲其实也会是大家考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哈。那在我们今天连线的尾声哈，也想请您向大家来发出一个邀请，就是这个暑假为什么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到张家口去上一堂行走的课，为什么可以去体验一下张家口的研学呢？刘总，
1: 欢迎全省乃至全国的各位家长报名，让孩子通过研学来走进张家口，走出我们的学校里的教室，到张家口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特别美丽的地方，来品读张家口的历史文化，来感受张家口的伟大的冬奥精神，从中可以磨练学生的素养，提高学生的这个整个的核心能力的水平，来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暑假的时光。因为张家口的资源确实值得大家值得我们的青少年学生来这里进行研学，肯定会获得一个愉快的体验和非常高兴的假期。
0: 谢谢刘总，因为我们说刘总是张家口体文旅集团教育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张家口研学旅游协会的秘书长啊。所以呢，刘总其实今天利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和我们聊到了这个暑期研学怎么选，包括张家口研学有哪些特色。我相信对于这个假期想要给孩子来安排研学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来讲，应该还是有所帮助的。也通过刚刚刘总的介绍，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实研学真的不是简单的把孩子带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而是要依托真实的场景，把这个课堂的知识啊，把社会的实践呀，包括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和能力，整个的综合的来培养结合起来啊。再次感谢刘鹏飞刘总的介绍。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要先收线了。感谢刘总，我们下次有机会请您继续跟大家来讲解，好吗？
1: 好的，也感谢您。
0: 好，谢谢刘总，再见。
1: 再见。
0: 我们说张家口呢，不仅仅有冬奥场馆，有冰雪运动，还有长城文化，有草原生态、绿色能源等一些丰富的能源，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成为孩子们认识河北，包括了解国家发展呢，拓展综合素质的一个生动的课堂。那在此呢，我们也再次来提醒收音机前特别是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在选择暑期研学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理性判断啊，重点来关注机构的资质啊、课程的内容啊、安全保障、师资配备、保险服务、收费明细等等，也让孩子能够在安全规范、有收获的研学活动当中呢，来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的时光。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 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 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3: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4: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鑫，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5: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6: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煎熬？
7: 凤梅，凤梅，哎，凤梅，

0: 你顾得上啥呀？啊，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1: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0: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1: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0: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1: 咋就到不了跟前？
0: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十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1: 我
0: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十年了，有用吗？
1: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呢吗？
0: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杨的病治好了再说。
1: 哎呀行行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0: 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对对对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来来，坐，坐。啊
0: 啊！
1: 哎呀，凤妹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妹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黄工程的影呢。
1: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线，环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啊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环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1: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1: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2: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线是个小地方，
0: 嗯，
1: 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
0: 嗯，
1: 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
0: 嗯
1: 啊，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
0: 啊，
1: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嗯，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0: 嗯，
1: 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

0: 时候啊，就说咱环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1: 是
0: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1: 嗯，
0: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1: 嗯，
0: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1: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0: 是啊，冯梅。
1: 嗯，
0: 这下你明白了吧？
1: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0: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1: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0: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1: 嗯，
0: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1: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0: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1: 嗯。
0: 哎呀，阳黄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我就快退休了。
1: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0: 没问题。
1: 说话算数？
0: 算数。
1: 好。

0: 嫂子，哎，嫂子，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1: 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2: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1: 好多了，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2: 那就好，那就好。
1: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2: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
1: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2: 那能成啊，我打。
1: 好，
2: 哎，建华啊，我是刘中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洋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3: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可领导说啊，洋黄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2: 二期工程？

0: 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1: 嗯。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啊，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哎，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洋黄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咋都旱得快绝收了，这洋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啊，彩霞
2: 啊，
1: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果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2: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1: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2: 刘支书
1: 啊，
2: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1: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2: 哎，你放心忙去吧，刘支书。
1: 嗯，
2: 你去忙你的事吧。
1: 好，
2: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1: 哦，那我走了啊。
2: 啊。
3: 哎呀，这是咋弄？
4: 这是咋弄？
5: 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6: 是，
7: 可怜成
5: 这
7: 样，
5: 这还怎么办呀？
8: 这上是个
7: 喝水还得去那个浅水镇，
8: 哎，你们
7: 还得去接。
5: 哎呀，还不一样
1: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

0: 我今天把咱沟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嗯，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1: 是啊，是啊，就是这样。
2: 对，
3: 我们站桥村啊，那河塘全都干了。
4: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嗯嗯，
0: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2: 就是嘛。
0: 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5: 对，
0: 我们这儿也一样。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嗯，还得指望着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
5: 嗯嗯，
0: 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
5: 还得往南边建。是啊，说的是啊。
0: 嗯，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县，但它可在最北面。嗯，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5: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
0: 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10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5: 你看，你看。
0: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 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阳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2: 啊啊！真的？
5: 真的？
2: 真有这事儿？
5: 哎，老刘啊，看样子这阳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对呀。
0: 还会建呢，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5: 哎哎哎，
0: 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
5: 阳黄二期工程早点上了，怎么样？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0: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5: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不严重？
2: 对，就是呀，这有什么意思？
0: 这这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阳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5: 哎，
2: 这个
5: 哎，老刘，
0: 嗯，
5: 这倒可以试一试。
2: 嗯，
0: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2: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0: 嗯，
2: 啊，
0: 嗯，
2: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5: 对着嘛，就是。
0: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
2: 办点实事吧，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5: 老刘
0: 啊，
5: 我同意你的提议。
2: 好，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0: 嗯，
2: 还当做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0: 嗯，
5: 就是。
0: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
5: 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0: 嗯，
2: 大家看行不行？
0: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2: 哎，
0: 嗯，
2: 好，你写完我签名。
5: 好。
0: 哎，
5: 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我再考虑一下吧。
2: 哎呀呀，
5: 还有什么考虑的？
2: 你再考虑下去。 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
0: 对嘛？哎，咱是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 如果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1: 行，我签，我先签，
2: 我来签，我来签，
3: 我来，
4: 一个一个签，
5: 我也签你，
3: 啊，对，好，来。
0: 刘书记，我们走了啊！我们走了，刘书记，走了，刘书记，再见！哎，
2: 慢走，慢走，
0: 老刘，有指望你了啊！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0: 拜拜，再见。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
2: 刘支书，彩霞，哦，你怎么来了？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哦，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哈，
0: 呀，谢谢你了，嗯，你看。
2: 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啊，嗯，嗯，刚才你们说的，嗯，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嗯，写这封信，
0: 你说，
2: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啊。
0: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啊，没事儿，没事儿。哎，
2: 刘支书，啊，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儿东跑西跑的。哎，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我。 我有点过意不去，
0: 没关系，没关系，彩霞，
2: 嗯，
0: 乡亲们信任我。

0: 才选我当支书，但是，嗨，万一这次处分了我，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1: 那不管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0: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红果做饭呢。
1: 没有，没有。那宪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0: 我知道。
1: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0: 是的。
1: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我。
0: 哎呀，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1: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0: 哎，不，不是的，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才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

0: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3: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二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4: 老刘啊，
5: 啊，
4: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5: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4: 合适着了，
5: 嗯。
4: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5: 是吗？真方便。
4: 好啊，
5: 嗯，
4: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5: 够喝，绝对够喝。
4: 哎呀，现在想想，强我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5: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1年这人就走了。
4: 哎，好了，老刘啊，
5: 嗯，
4: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5: 不说。
4: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5: 嗯，
4: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5: 引来了，
4: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5: 是啊。我跟你说
4: 啊，
5: 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4: 对呀、
5: 我还告诉你，
4: 嗯，
5: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4: 老百姓的日子呀，
3: 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6: 嗯，
3: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7: 当李爷，我回来喽。
8: 洪伯回来
3: 了。哎呀，娃娃回来了。
7: 当
8: 啊，
7: 李爷。
3: 哎，
8: 洪伯。
7: 哎，
8: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7: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8: 嗯，
7: 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8: 嗯，
7: 我想去应聘。
8: 应聘？
7: 啊，
8: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7: 我

0: 我想辞职。
1: 你说什么呢？
2: 来，
1: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0: 你呀，伯伯，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
1: 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3: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这华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0: 我跟你说啊，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3: 倒闭，倒闭就倒闭。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1: 你说啥？你自己干
3: 啊？
1: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2: 老刘，别急，别急，
0: 我不急，我不急。
3: 你看我的，
2: 别说，
0: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鼓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爽保险嘛，是不是？
3: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那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0: 这我知道。
3: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0: 你这，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3: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0: 你，不是这，
2: 老刘，
0: 达，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3: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2: 啊，
3: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啊，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1: 你还把强娃叫？
2: 这，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3: 好。达，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0: 我知道，
3: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
3: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行，我跟他说。好。
3: 对，姨，你也劝劝他。
2: 好。
3: 好了，达，姨。那我走了。
1: 你走了？
3: 走了。
2: 吃了饭再走嘛。
3: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黄渤，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3: 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1: 就知道吃。
3: 大，我走了。
1: 走走走。

0: 凤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

0: 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嗯，哎呦，
1: 嫂子，
0: 嗯，
1: 嫂子，
0: 嗯，
1: 套花贴上咋样？
0: 啊啊，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哎，啊，好，好，
1: 行吗？
0: 行行行。
1: 好，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2: 大妈，
0: 哎呦，强娃回来了。
1: 嗯，
3: 哎妈，哎，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1: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哎，快坐快坐。
3: 哎，外面确实冷。哎妈，
1: 嗯，
3: 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1: 啊，
0: 坐会儿就走。
3: 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1: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没事。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1: 哦。
3: 啊，
2: 嫂子，
1: 哎，
2: 嫂子，
1: 哎呀，
0: 刘支书来了。
2: 啊，啊，乔啊，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2: 啊，
3: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
2: 哈哈，
3: 叔，
2: 嗯，
3: 见洪波了没？
2: 我没见着
3: 啊。啊，
2: 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
3: 啊，
2: 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哦，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3: 对，叔，
2: 嗯，
3: 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
2: 哦，
3: 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2: 哦，嗯。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哦，养殖场嘛。啊，
3: 就是说，
2: 啊，
3: 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2: 哎，能成能成。
4: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1: 大哥，大嫂，
3: 哎，
1: 啊，哎，大嫂，
0: 哎，
1: 我哥来了。
0: 哎，你哥来了，
1: 啊，我哥
5: 财新来了。
1: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5: 大哥，大嫂，
1: 哎哎，你好，财新。
6: 稀客稀客啊！
1: 哥，
6: 来来来，
1: 进来，
6: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哎呀，倒水。
1: 哦，
6: 坐坐坐坐坐。
1: 喝水。
6: 哎呀，
5: 谢谢大嫂。
6: 啊，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啊！
5: 抽一支。
6: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
5: 啊，
6: 最近咋样？
5: 哎，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6: 哦，
5: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啊，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
1: 哦，啊，
5: 尝尝。
1: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5: 哎呀，谢啥？
6: 真是。
1: 哎呀，真是。
4: 财新舅舅好。
5: 哟，会员也在啊。
4: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7: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6: 哎呦，洪波来了。
1: 洪波来了。
7: 建华叔。
1: 啊，
7: 哎呦，财新舅舅。
5: 哎，
7: 会员也在呢。
4: 嗯，
7: 这大家伙都在啊。啊，
4: 嗯，
6: 哎呀，财新啊，
7: 哎，
6: 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5: 哦，
7: 建华叔
5: 是吧。
6: 哎呀，
7: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
8: 专门来取取经。
6: 你看看。哎，
7: 舅舅
5: 啊，
7: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5: 哦，
7: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5: 哦，
7: 对，彩姐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5: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7: 哦，

0: 哦，
1: 用手机，
2: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0: 哎，
1: 哎呀，
2: 哎，舅
0: 啊，
2: 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0: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3: 一说就明白
0: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啊，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2: 嗯，
0: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2: 哦，啊，哎，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
3: 这可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
2: 是啊，
4: 是啊。
3: 哎呀，彩姐，
0: 啊，
3: 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0: 哎，不用，不用。
1: 哎呦，高科技
0: 啊！
3: 彩姐啊，
0: 啊，
3: 厉害
0: 啊！
3: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0: 啊！
4: 厉害吧，厉害吧，哎，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0: 嗯，
4: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0: 嗯。
4: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哎，
1: 对，是的，是。
3: 哎呀，哎，舅舅
0: 啊，
2: 那
3: 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0: 当然可以啊，
2: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0: 嗯，
2: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0: 可以啊。
3: 哎，
0: 我跟你们说啊，
2: 嗯，
0: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3: 啊啊，
0: 嗯，
2: 卫星，
3: 这
0: 对，
3: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1: 对，
0: 是啊，
1: 卫星种地。
0: 我们也没有想到，
1: 嗯，
0: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3: 哎呀，
2: 彩新舅舅了不起啊，啊，
0: 嗯，
3: 真了不起啊。

0: 都有啊。
1: 哦，
0: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
1: 能成？能成吗？哎呀，
0: 这真是太好了。哎，
1: 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0: 啥？120方？
1: 嗯，120方。
0: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2: 是
1: 是是。哎呀，
0: 蔡琴啊，
1: 啊，
0: 这太重要了啊。
1: 嗯，
0: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1: 啊，对对对对。哎呀，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0: 啊。
1: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0: 哎呀，舅舅
1: 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3: 好，
4: 哎呦，谁呀？
0: 早都想去了。
4: 哎，洪波，
0: 哎，
4: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0: 哎，成。那爷啊，
4: 嗯，
0: 我等会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4: 好，
0: 把他也叫过来啊。
4: 行行行。
0: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4: 可以。
1: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0: 能见到能见到。
1: 哎呀，他现在卖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
0: 嗯，
1: 都成了number one。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0: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1: 哦哦。
0: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1: 哎呦。
0: 舅舅
1: 啊，
0: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5: 哎呀，彩琴
1: 啊
5: 有啥事儿，哎，你就找洪波。
0: 对，
5: 啊，
0: 找我。
1: 好好。
5: 对了彩琴啊，
1: 啊，
5: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1: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0: 嗯，
1: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个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0: 哎呦，
1: 哎，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
0: 嗯
1: 啊，按根卖。
0: 按根卖？
1: 对，每根卖1块钱。
0: 哎呦，
1: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0: 哎呦，哎，这真是个好。
4: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1: 对呀。
4: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地硬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但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
6: 哎呀，
4: 对呀，对呀，嫂子，
6: 哎呀，
4: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6: 这个终于有钱了，
0: 要叫财神爷了啊。
1: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
0: 啊。财哥。财
7: 神爷。
4: 嗯，
7: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4: 哦，
7: 那咱们出发。
4: 出发。
0: 走。好，
4: 走，
0: 参观参观。走。
1: 还是要叫财
0: 哥。来来来，财神爷。
7: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5: 你看看真不错啊。
0: 嗯，活儿干得这么大。
5: 哎呦，哎呀，哎呀，你看那羊肥的
7: 啊，
5: 这么多羊。
0: 哎呦，大家看这表。
5: 嗯，
7: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6: 10000只？
7: 对，10000只
5: 的，
7: 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4: 哦，
7: 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准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
4: 嗯，
7: 养到2个多月呀，
0: 嗯，
7: 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
0: 哦，
7: 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0: 屠宰场。
1: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
2: 包装上市。
3: 哦，是这么大，
4: 这么大，
0: 真是不一样啊！嗯，
1: 大家再往这边看啊，看看这个机器啊，
0: 这是个啥东西啊？
1: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5: 看来啊，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0: 是啊，是的，
5: 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0: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6: 会员姐，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7: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6: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哎呀，
0: 1.5亿呢，那么多钱。
5: 真是太好了。
1: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啊，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6: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1: 那当然。哎，大家再往这边看。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3: 工作室。
1: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3: 就受聘在咱们县
1: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哦，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7: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1: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真是。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3: 还有。
1: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哎呀，
8: 这么多，
3: 太漂亮了，太漂亮，
5: 这就是紫花苜蓿。
1: 对对对。哎，大家知道不，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3: 知道知道。
1: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0: 好着呢，好着呢。
5: 真是太
3: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1: 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水量也增加了。
0: 对的对的。哎
1: 呀，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3: 哎，说得好，
1: 环境越来越好。
0: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哎呀，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3: 对对对，
0: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前共产党好。
3: 好。
5: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1: 对，
5: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3: 好好好，说得好。
1: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4: 好，行行行。

0: 喂，哎呀，罗叔，哎，站着，准备好了没啊？
1: 好了，好了，
2: 哎，珊珊，
0: 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
2: 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3: 黄。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才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
1: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之前呢，给您说到的是李世民在贞观年间开疆拓土的痛快事儿。可甭管是普通人还是帝王家，他总会有烦心的事儿。对于李世民来说吧，他这个储君或者说他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一直是让他牵肠挂肚的。您比方说吧，他那个儿子李承乾，因为有腿疾啊，就是腿有点瘸，所以被人认为呢肯定会被替代的。那这种人当了皇帝，那肯定有失国体呀，相关的流言不断。李世民三番五次的重申说，将来这位置就是这个我的太子李承乾的。更让他糟心的是什么呢？侯君集要造反了。
7: 张亮为何要告侯君集谋反？李世民对此是何态度？身为帝国亲王，身居一方，李世民的儿子齐王为何要造反？李世民又将如何处置自己的儿子？太子李承乾对李世民言听计从，对朝臣却虚与委蛇，李世民蒙在鼓里。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6: 侯君集打高昌，打下来以后呢，带头贪墨，把这个高昌王室的大量珍宝归为己有了。被人弹劾以后呢，李世民当然得收拾他，关入大狱。后来有人说情了，也算是把他放出来了。但是侯君集这就觉得，你这就是帝王之术，我这有功你不赏，你给我来这一套啊，恩威并施的。心里边不但是愤愤不平，还有一个大胆的念头。贞观17年的2月份，太子詹事、开国功臣张亮被调出朝廷，到洛州那儿担任

撸胳膊挽袖子，说老子已经郁闷的不想活了。哎，这么着，你要不要造反呢？你要造反的话，咱俩一块儿。哎呀，这把张亮给气的，给吓的。你说的是大逆不道之言，而且是当着我面说的，那这种事儿我上不上报呢？张亮在心里边问候了侯君集祖宗十八代，心里边暗叫苦啊，要是让人给听见了，我就得陪着侯君集一块玩完了，无缘无故的被弄出京师，我心里边憋屈委屈，但是我没想着造反呢。你这么嗷嗷一嗓子一嚷嚷，这不是一脚把我踹到火坑里边吗？你自己想死就行了，拉我垫背干嘛呀？张亮因为这个事儿郁闷了好几天，思来想去，一狠心呢，找皇帝告御状去了。张亮知道，只有这么做呢，才能够跟这个侯君集划清界限，彻底洗刷同谋造反的嫌疑。李世民听完了张亮的告密以后，良久不语，长叹一声：“哎，说你跟侯君集呀，都是开国功臣。”侯君集说这话的时候呢，旁边没有第三者在场。如果交付法司审讯，他矢口否认也是不服的，到头来呢，也审不出个子丑寅卯。这事儿你暂且就不要提了。张亮心里讲话，谁愿意提似的？这我不是怕沾包吗？您说咋地就咋地吧。经过这件事以后，李世民呢待侯君集如故，就好像自己不知道侯君集说过这种话一样，心里边对他呀就留了一个心眼儿了。对于李世民来说呢，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无语的春天。政治流言猖獗，公谷重臣辞世，地方大员因为谋反被诛，开国功臣又涉嫌想造反，这就叫流年不利。过了几天，在一次朝会上啊，情绪恶劣的李世民忽然对群臣发了一通牢骚，大致意思就是说呢，当皇帝的就我这一个人，而公之者甚众，每天呢在我面前叭叭叭的却有很多人，有的靠自个儿的是勇力，有的靠自个儿的诡辩，有的靠阿谀奉承，有的靠奸邪狡诈，有的呢是因为自己一己之欲。总而言之吧，来我这儿贩卖焦虑，贩卖价值观，贩卖他的功绩，以取宠禄，想得到我的宠信。作为人主的稍微有些懈怠，只要中了一招，则社稷就有可能危亡，这就是当皇帝的难处啊。哎呀，群臣一听这个天子既好像独白，又好像训斥，又好像牢骚，大家伙面面相觑，猝然不知如何应付啊。您这话打哪说起的呢？很多人呢心里边啊就开始打小鼓了，勇力、辩口、谄谀、奸诈、嗜欲，各自求受，以取宠禄。哎呦，陛下您这都说谁呢？不会是暗有所指说我呢吧？那您说这时候谁敢接下茬啊？也许是为了冲淡这个春天的晦气，疏解一下心里边特别难受的心情，李世民决定啊做一件酝酿已久的事儿，也是他多年以来的一个夙愿，也是大唐王朝的一件盛事。就在这年的2月28，李世民让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了24位开国功臣的画像，悬挂在太极宫三清殿旁边的凌烟阁里边。这些人分别是谁呢？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瑜、段志玄、刘洪基、屈突通、殷开山、柴少、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之杰、于世南、刘正慧、唐俭、李世济、秦叔宝。这些人所有的事迹咱们在大唐风云录里边都给您有所涉猎了，而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凌烟阁24功臣。做完这件事啊，李世民的心情呢总算是好点了，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更坏的消息马上就到了。贞观17年的3月初，一匹快马风驰电掣一般进入长安，大汗淋漓的信使抵达京师以后，压根顾不上满面灰尘呢，打马扬鞭驰入了太极宫。这个风尘仆仆、着急麻慌的信使，给朝廷和天子带来了一则10万火急的消息：齐王李佑造反了。这齐王李佑是唐太宗李世民的5个儿子，武德8年被封为了宜阳王，同年呢又改封楚王，在贞观2年的时候呢又把他封为了燕王，贞观10年呢再次改封齐王，让他到山东济南那儿当都督去了。从这份简单的履历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王也算得上是经过历练的人，不像那种长于深宫昏庸无能的纨绔子弟。但是啊，尽管李世民呢早早的让这个齐王出任封疆大吏，更是把这个李佑放在地方上历练，可是他呢始终没什么长进，学的都是什么飞鹰走马、游弋射猎，压根儿没学到什么辅众育民的真本事。亲王无能，外戚自然会乘虚而入的。李佑的舅舅殷弘志朝中担任的是管理御马的七品芝麻官，弼马温那种角色的，仕途很不得意，所以他这个舅舅啊就希望齐王李佑能够竞争天子的宝座。那我外甥当了皇上了，肯定就是鸡犬升天了，娘亲舅大，我不得飞黄腾达呀。但是您也不琢磨琢磨，您外甥是那块料吗？他不管，他暗中啊就劝告李佑，大王您呐兄弟这么多，李世民确实儿子多啊，一共14个儿子，陛下千秋万岁以后，你就应该招募一批壮士保卫自己的安全呐。言外之意啊，就是希望他这个外甥齐王暗中积蓄力量，以备来日夺取皇位。李佑一听，还是我舅舅向着我呀。于是殷弘志呢举荐了他的两个大舅子燕弘亮和燕弘信。这俩货呀本来是江湖中人，平日里边耍枪弄棒，邀朋贺友。李佑一瞧这俩人啊不错，将来是我的左膀右臂，赐给了他们大量的珠宝，暗中招募死士。我们说李世民对皇子们的教育一向是特别严格的，给他们派任的长史和司马呢都是刚烈正直之人。其中啊负责辅佐齐王的长史叫全万计，这就是一个性情偏狭极端严厉的人。齐王李佑这儿飞鹰走马，全万计啊就劝谏他。齐王宠幸手下两个卫士，全万计呢就把这两个卫士视为眼中钉，找个借口啊开除了，驱赶出了齐王府。李佑心里边大为不痛快，暗中又把这两个卫士给召回来了，对这两个卫士的宠幸那是有增无减的。全万计一瞧啊，跟我对着干，那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说不听劝呢？按理说你写封信是吧，你写个奏表告诉李世民呢，他不敢，他怕李世民责怪自己辅佐无方。其实呢对于齐王李佑的所作所为，李世民也是有所耳闻的，经常写信给这个儿子，信里边啊都是斥责的话。全万计这时候就担心了，看来这皇帝已经是责怪我辅佐无方了。随即啊他想了一个免责的好办法，说大王您呢是当今陛下的爱子，陛下呀是为你好才严加教训的，你如果能够改过自新，我愿意入朝替您去说话去。随即写了一道奏书，条条的列出了李佑所犯的错误，强迫着李佑在上面签字，表明他自己呢是真心悔过的态度。李佑一瞧，你这是强摁头啊，写就写呗，签了字了，画了押了。全万计拿着奏书到了京师了，跟李世民就说，齐王李佑在他的辅佐之下呢一定会改过自新的，您可别生气了啊，气坏了身体谁心疼呢。李世民这儿也非常高兴，一方面勉励全万计，一方面下诏列数李佑的种种过失，又发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和警告。李佑一听皇帝褒奖了全万计，把自个儿骂得跟三孙子似的，骂了一个狗血淋头，这才知道坏了，我上了这王八蛋的当了。他是暴跳如雷，这姓全的出卖我呀，用我的所谓的过失换取他的功劳，总有一天呢我非弄死他不行。自此呢齐王李佑和全万计的嫌隙越来越深了，叛乱的小祸根这天起啊就悄悄地种下了。全万计有了皇帝的嘉奖和信任，那相当于啊背后背了一把隐形的尚方宝剑，对齐王的管束越发的变本加厉。这么着，你不许出城门一步，打猎用的鹰犬呢都给我放了，重用的那两个卫士不许跟你见面了啊，必须听我的，要不然我再跟你爸嚼舌去。你说堂堂的一个皇子被自个儿的辅臣管制到这个地步，怎么能忍受呢？全万计可能不知道他的过分的刻薄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话说有这么一天夜里啊，全万计他们家的院子里边忽然间呢邦登有这么一个声音，还没等人出去看呢，劈了扑隆又有人往里边扔石头，
全万金一想，得罪谁了呢？肯定是李佑宠信的那两个卫士，他们因为啊被我从中作梗，往我们家院子里边扔石头。第二天一大早，果断地把这两个卫士给逮捕，快马投递奏章送到京师了，弹劾齐王李佑和他的党羽数十人。到了这一步，全万计和齐王李佑的矛盾可就彻底激化了，双方势力水火不相容了。李世民看到这个奏章以后，派遣了刑部尚书刘德威亲自到齐州去调查取证。调查来调查去啊，很多证据对齐王都是非常不利的。李世民一瞧勃然大怒，随即下令让李佑随同全万计一起回京，你们都到长安来，我自个儿调查，我问问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这时候齐王李佑大为恐惧，苦胆都快吓炸了，知道自个儿又被全万计打了小报告了，积蓄已久的怨恨终于爆发了。他就跟那个燕弘亮一块密谋除掉全万计。这时候的全万计他就是个傻子，他也知道啊自己危险了，先行动身，拜拜了您呢，我先回长安去了。齐王当然不会放过他的，命人呢率领着十几名轻骑直接去追杀，在半道上把这个全万计给射杀了，擅自诛杀皇帝亲任的辅臣，这娄子可是捅上天了。齐王李佑一琢磨，事已至此，造反是死，不反也是少半条命，老子反了吧。李佑除了恨这个全万计，他还

军握有兵权的，李佑要想起兵啊，必须把他先给摆平了。于是李佑派人胁迫他一块造反，韦文振当然不从了，率领着一众的部属就出逃了，只跑出去几里地，又被齐王李佑给追获，当场砍杀。部属们吓得趴在地上，向齐王是磕头求饶：“您愿意反，我们跟您一块反就行了，反正都是你们老李家的天下呀。”做完这一切呢，齐王李佑就掌握了齐州的局势了。坐镇齐州十年，头一回是首掌大权，说一不二，这滋味可美极了。他还感觉到自己呀，庇你天下，傲视群伦，这豪情壮志是油然而生。怪不得大家伙都造反呢，造反这么惬意呀，生杀大权都在我的手掌心呢。随后呢，李佑开始给党羽们大肆封官，名头有什么上柱国、开府、拓东王、拓西王，再打开府库尽情的赏赐。他觉得自己呀，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帝王了，大唐帝国就我的了。紧接着，李佑又把城外的老百姓都赶回到城中，命令军队把武器磨得锋利了，把城墙给加固了，想要跟朝廷啊分庭抗礼。齐王李佑自个儿这正美得慌呢，但是呢，在士兵和老百姓看来，你这不是神经病吗？造反大业，你这是自掘坟墓呢。士兵们不愿意当他的陪葬品，妻儿老小都不要了，半夜里边从城墙上捆个绳子就下城了，争先恐后的逃亡。李佑这儿压根就无力阻止，他这儿正折腾呢，李世民得到消息了，这把李世民给气的呀，不了，知子莫若父，他知道李佑呢是烂泥糊不上墙，没指望着这孩子有多大出息，只想着严加督导，你别给我捅娄子就行了。不成想这小子放着好好的亲王不想当了，干起了杀人造反的勾当，那还留着你过年吗？那是给自个儿判死刑呢。李世民心里边是又恨又痛啊，恨恨这小子不该这么干，痛毕竟是自个儿亲生儿子，这就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三月初六，李世民下诏让兵部尚书李世济集结了齐州以西九个州的军队进行讨伐，给李佑下了最后一道手诏：“你悔过自新吧。”这手诏呢，也是一个帝王对于一个大逆不道的儿子或者说臣子的最后的谴责，还是一个痛心疾首的父亲给一个冥顽不灵的儿子的最后的诀别书。这封手诏写完了，李世民也是悲从中来，悬然泣下，啪嗒啪嗒直掉眼泪啊。这手诏里边有这么一段话：“且夫背礼为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愤，往是无子，今为国仇。”后边还写道啊：“我生你这么一儿子，上灿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父何云。”你看这里边啊，包含着谴责，也包含着自责，我是造了什么孽了，养你这么一个败家玩意儿。谁都知道大难将至，可是齐王李佑这儿啊毫无察觉，在齐州城里边美滋滋的当着土皇帝呢，命令部众分别把守各个城门，把那个江湖混子燕红亮啊、燕红信呢、啊、招进卧内寻欢作乐，左手抱着美女，右手端着酒盅子，滋漏一口酒，吧嗒一口菜，通宵达旦，好不快活。觥筹交错之间，他们说到了朝廷和官军的动向，燕红亮拍着胸脯跟齐王就说了：“说大王您呢不必忧虑，我右手拿着酒杯，左手为大王挥刀，来一个砍一个，来两个砍一双。”李佑一听：“行，我知道有你这事儿，这肯定没问题。”接着喝。在李佑看来呀，燕红亮这种江湖混子可能就是一个盖世英雄了，我还怕什么官军呢？我怕什么我爹呀？而与此同时呢，李世济的讨伐大军正在火速向齐州推进，青州、淄州、束州的兵马已经是纷纷开到了齐州的地界，朝廷给齐王还有他的党羽撒下了天罗地网，这帮家伙呀一点也不害怕，喝多了呀，这玩的都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啊，朝廷为此次评判兴师动众，准备大动干戈，可是最后讨平齐王的既不是李世济的讨伐大军，也不是周边这个州县的兵马，而是齐王府里边一个小小的兵曹。这兵曹啊，是一个正七品的芝麻粒大点官，
叫杜行敏。

他知道齐王的谋反是不得人心的，于是暗中纠结了那些没有归附齐王的官兵和百姓1000多人，在3月初10就忽然发动兵变，齐州城里边杀声震天。这天夜里边，齐王和党羽们都居住在府外，结果呀，兵变的士兵一拥而上，全给砍杀了。李佑就赶紧问呢，外边发生什么事儿了？左右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只好随口说呀，恐怕是李世绩的军队已经在攻城了吧。而此刻呢，杜行敏凿破了齐王府的外墙，率众是蜂拥而入。李佑啊，燕弘亮啊，都是披上铠甲，拿上兵器，躲到内堂里边负隅顽抗。杜行敏那边呢，人也不多，所以说两边打起来呀，哎呦，真是旗鼓相当了。从次日早晨一直打到了中午，始终就攻不进去。杜行敏最后决定，算了吧，我火攻吧。于是向齐王喊话，说从前你是皇子，现在你是国贼，我为国讨贼是无所顾忌的，如果你再不投降的话，我立刻让你变成灰烬。随即命人呢，往这个房屋四周堆上了柴火，手举着火把，准备随时点燃。齐王李佑呢，忽然把这个窗户挑开，扔出来一句话，开门投降倒是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保证我这个好兄弟燕弘亮，让他不死。你知道这一刻呀，这个愚蠢透顶不可救药的齐王还没意识到自个儿的处境呢，他还以为啊，自己可以逃过一死，然后再保住我这个好大哥好兄弟们。你实在是太可爱了，但是也太可恨了。这都说是虎父无犬子，你说李世民怎么就生了这么一玩意儿呢？这大宝贝实在是让人无语啊。杜行敏在外边说，行了，这要求我们答应了，来您出来吧，投降吧。李佑等人呢，开门投降。燕弘亮刚一露脑袋，一帮人冲过去把他摁倒在地，倒是先没杀他，而是直接来了一招二龙戏珠，把这个燕弘亮的眼珠子给抠出来了，扔在地上当炮踩。列位，这不是我在这解恨的胡说呢啊，史书里边就是这么记载的，就是把这眼珠子抠下来扔到地上踩碎。是啊，我答应你不死了，但是我没答应你眼睛能看见东西啊。哎呦，其他的党羽那就更惨了，有的被打断腿了，有的直接就被斩首了。杜行敏压着蓬头散发的齐王在城里边走了一圈，安抚众心，最后呢把他押回齐王府关了起来，上表向朝廷奏了捷报了。这哪是造反呢，李佑这从头到尾啊，就像是一场闹剧。平叛的官兵没有踏进齐州城一步，李佑的皇帝梦就灰飞烟灭了。李佑这儿被押赴京城，囚禁在内侍省。李世民这儿啊，毫不犹豫地给他下了一道最后的圣旨，贬为庶人，赐其自尽。这父子之情我摆在这儿呢啊，给你留一个全尸，你是愿意喝毒酒啊，还是三尺白绫啊，你自个儿自杀就行了。李佑死了以后，同党被判处死刑的有44个，其中就包括燕弘亮、燕弘信，还包括他那个舅舅殷弘志。而那个七品芝麻官杜行敏是因为平叛有功，被破格提拔为了巴州刺史，封南阳郡公。像什么全万计啊、韦文镇呢、啊，也是各有追封。你说这话打哪说起啊？全万计这就因为他太刻薄了，要不然李佑啊，即便是想造反的话，也不会这么快。反正这年的春天呢，李世民的心情糟糕到极点了。此前本来心情就不好，结果儿子齐王李佑啊叛乱，这事儿已经够糟心了吧？更让人糟心的是，东宫太子那边竟干一些出格离谱的事儿，频频爆出丑闻。你比方说，太子李承乾这儿不思悔改，肆无忌惮，一意孤行，让李世民这儿啊也是伤透了心了。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武德2年的时候呢，因为生在太极宫的承乾殿，所以说以殿命名，他就叫李承乾了。小时候啊，长得挺机灵，挺可爱的，深受李世民的喜欢。武德9年，李世民登基为帝，就把8岁的李承乾立为太子了。贞观9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按照礼制呢，为高祖守孝。那段时期啊，朝廷的政务就由太子决断。17岁的李承乾呢，颇识大体。国家大事小情处理的是井井有条，所以李世民呢对他非常信任。

在整个贞观初期，李世民对这个储君呢还是比较满意的。即便察觉了太子一些不良的习气，但是李世民呢对他仍然是寄予厚望，一再对东宫的辅臣就说了，太子呢生长于深宫之内，百姓的艰难耳目所谓涉及，有点交易，清党不可不急见，你们好好的管着他就行了。可是李承乾呢完全没有体会到李世民的一片良苦用心，差不多是从贞观十年开始吧，他身上这种纨绔的习气就愈发的严重了，整天的射箭啊、打猎呀、嬉戏呀、宴游啊，一点节制都没有，当然都是背着辅臣们干的。说这些辅臣们就不知道吗？您别忘了啊，这个李承乾呢打小接受的是比较好的帝王教育，而且呢又有学识，公开场合里边啊面对辅臣的时候呢，哎呦，正襟危坐，张嘴闭嘴都是孔孟之学，忠孝之道，说到紧要处呢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辅臣们一瞧，好储君呐、啊、将来的好天子啊。可扭过头去，一回到东宫，李承乾把朝服一脱，靴子一扔，立刻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该怎么玩怎么玩，把那个圣贤的道理啊抛到爪哇国去了。如果连续好些日子玩得太疯呢，李承乾也知道这些辅臣们呢肯定会来觐见的，他就会主动出去迎接，一见到他们呢就会大行跪拜之礼，然后引咎自责。哎呀，我最近好像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有点放松了，我不对，我检讨，用既严肃又诚恳的态度做起深刻的自我批评。辅臣们呢准备了一大套的说辞，搞得对方是一脸窘迫，拜答不暇。您快起来吧，这礼我们受不了啊，您知道错了改就行呗。你这孩子他哪是当太子的料啊，这是玩变脸的料啊。而这个朝野舆论呢还认为他是贤明的储君呢。列位，您现在就知道康熙为什么后来呢又是废太子又是立太子，后来干脆就不说了吗？早早的立太子不行，始终不立太子也不行。你看李承乾这儿，他知道这皇位非我莫属，更加的肆无忌惮，所玩的游戏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玩什么游戏呢？有多离谱呢？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6: 8岁就成为太子的李承乾，因何嗜好让李世民产生废太子的心思？魏王李泰因何才能得到李世民的偏爱？兄弟二人又是因为什么事情导致矛盾激化，想要置对方于死地？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石方才给您说到了，大唐的储君李承乾小时候啊很聪明很傲娇，结果是越长大越发飘，每天声色犬马，使劲作妖，射箭打猎，嬉戏玩闹，肆无忌惮，特别的欠销，玩着玩着也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他就忽然迷恋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那喜欢就喜欢吧，但是这得分呢，怎么喜欢，或者说这个人什么身份。李承乾以大唐储君的身份，他开始说突厥语，身穿突厥的衣服，还遴选了一大批面貌酷似突厥人的人当侍卫，5个人为一个小组，把他们给编成一个迷你型的部落，让这些人呢头发梳成小辫，身上穿着羊皮的衣服，在东宫的草地上放马牧羊，还插上这么一杆绣有5个狼头的大道旗。东宫的大房子他住腻了，住帐篷里边，亲自的是杀牛宰羊，把这羊肉烤熟了，拔出佩刀片一片，蘸点盐呢，来点孜然面啊，割成一块一块的和左右分享。干完这些呢，他不过瘾。有一天呢，忽然对左右就说：“我假装就是你们的大可汗，现在我死了，翘辫子了，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给我来办丧事。”还没等左右明白个味儿来呢，他这儿啊，俩眼一闭，往地上一躺，腿一蹬，一动不动了。左右侍从一瞧，那咱就来吧，走起呀！骑着马围着李承乾的所谓的尸体，是一边转圈一边嚎丧。并且按照突厥的风俗呢，纷纷把自己的脸刮破了，以表示对去世可汗的沉痛的悼念之情。这边转着圈嚎着，又是割脸，又是吹着突厥的乐器，哎呀，这把李承乾给高兴的呀，过瘾了。他跳起来就说呀：“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我一定会率领数万的骑兵到金城以西去打猎，现在甘肃的兰州市。”他说：“我到时候啊，把头发散开去当突厥人， 投靠阿史那斯摩，只要当一个突厥将军，我就绝对不会落于人后。这宏伟的志向，你亲爸是天可汗，你这个远大的目标是当一个突厥的将军，用单字成语来形容，呸！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堂堂大唐的储君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委身于突厥降将阿史那斯摩，在他手底下当这么一个小小的将军，你怎么琢磨的呢？反正这个纸啊是终究包不住火的，这么荒诞不经的言行很快就落到他辅臣的耳朵里边了。东宫大臣于志宁、张玄素、孔颖达这些人都吓坏了，哎，不是挺好一孩子吗？是这德行，苦口婆心的对太子进行劝谏，可是太子这儿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李承乾呢，现在变得啊，连表面上演戏他都懒得做了，他决定采用新的方法来对付辅臣，他想把对方给杀了。他一怒之下派出了几名杀手，打算一举除掉于志宁等人。这个刺杀行动后来宣告失败了，但是打那以后啊，太子李承乾就和东宫的大臣彻底决裂了，同时也走上了一条自绝于李唐社稷的不归路，奔着阴曹地府跟头把式的一路狂奔过去了。话说在李唐皇室当中，打算自绝于宗庙社稷的绝不仅仅李承乾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好叔叔呢，有这么一个宗室亲王，他跟李承乾一样，那也真不是什么好鸟啊。高祖李渊的第七个儿子汉王李元昌，仗着自个儿亲王的身份，经常是为非作歹，触犯国法，屡屡被唐太宗李世民谴责。李元昌啊，不但是不听，而且是怀恨在心。后来呀，他就跟这个太子李承乾走到一块儿了。哎呦，这叔侄二人脾气相投，简直是一对活宝。太子李承乾呢，你可以说他是年少轻狂不懂事儿，汉王李元昌呢，为老不尊老混蛋。这对活宝凑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打仗。他们经常是各自统领一队人马，披上盔甲，手执竹枪竹刀，这两个阵营啊就跟玩刀塔似的，你想推我的塔，我想砍你的马，冲锋厮杀，以此为乐。手底下人呢，个个刺得浑身是血，要是有人胆敢不听从命令，就会被捆在树上往死里边打，有的真的被打死了。李承乾还当众宣称说，使我今日做天子，明日于院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假如说今儿我当上皇帝，明儿啊我就在这个皇宫里边各自双方派一万人，我看你们这些兵跟我叔叔打，那到时候多带劲呢。这种青春期也好啊，或者说二了不登的精神呢，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一中二青年。他还说什么呢？你看我爹整天的被那些臣子劝谏，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你等着啊，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见者则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谁敢劝谏我，就给你们砍脑袋瓜。等我杀上这么几百人呢，你们都消停了，都老实了，谁还敢劝谏呢？哎呦，这活宝要真的是当上大唐天子啊，用不了几年，这大唐王朝呢，肯定像隋朝一样，历史就玩完了。不过李承乾这种人呢，注定也是当不上天子的。他的所作所为，最终的结果呢，他玩的不是大唐社稷，而是把自个儿给玩死了。对于这一点，有个人呢，比谁看的都清楚。李承乾玩的越高兴，玩的越离谱，他就越高兴。是谁呢？嚯，这人就是李承乾的同父同母的兄弟，魏王李泰，这是一母同胞啊。李泰呢，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说，嫡长子李承乾一旦被废，作为嫡次子的魏王李泰，他可就有机会了，顺理成章的就应该成为继任者。李泰生在武德三年，史书里边说呀，他从小是善属文，多异能，深得太宗欢心。贞观二年的时候，年仅九岁的李泰就遥领了扬州大都督一职，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福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在贞观十年被改封为魏王了。随着太子李承乾日益的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深处呢，他这个天平确实向魏王李泰这边倾斜了。根据《旧唐书》里边记载，说时泰有宠，太子承乾多有过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 因为李太这又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呢特准他在魏王府那儿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招揽天下名士。很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这是当今天子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啊。那想当年的秦王李世民就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的。后来呢，取代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最终登上了天子宝座。那现在李世民释放出这种信号，有心人呢，当然就会对魏王李泰呢趋之若鹜，都赶过去抱大腿了。有学识的，有文化的，觉得自己肚子里边有二两香油的，都是奔向了李泰。李泰他们家啊，门若市然，就是门庭若市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朝臣都想去攀附魏王李泰。

他的大腿。您比方说像魏征啊、王圭啊、褚遂良啊，人家坚持的是嫡长制的原则，这些朝廷重臣呢根本就不买李泰的账。李泰也不傻，他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了，暗中授意个别的朝臣到李世民面前就告状去了，说你看咱们朝堂之上啊，有很多三品以上的高官都是轻视魏王的。李世民为了树立李泰的威信，以便他来日入主东宫，把所有的宰执重臣都给召集起来了，声色俱厉地训斥道，说隋文帝时代朝廷一品以下的官员在诸王面前都得低声下气，同样是皇帝的儿子，我朝为何就不一样呢？朕不过是对诸王要求比较严格而已，我却听说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因此不把诸王放到眼睛里边。假如说我不再对他们严加管束，那诸王岂不是可以照样凌辱你们？皇帝这儿发火了，此言一出啊，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顿时是满脸惶恐，汗流浃背，纷纷的跪地谢罪，只有魏征是直挺挺的站着，不以为然的说道，说臣以为现如今的文武百官绝对没有任何人轻视魏王，从理智上来说呢，皇帝的臣属和儿子们的地位是相等的，按照春秋里边记载，周王派出的朝廷使节，他们的地位啊甚至在诸侯之上，因此呢，凡三品以上者皆为朝廷公卿，就连陛下您呢对他们也应该是尊敬和礼遇的，如果乱世之时纪纲大坏，那么那种时候就什么也说不了了，爱咋地咋地，可如果像现在，就现如今圣明在位，魏王就没有侮辱群臣的道理，隋文帝呢是放纵诸子，让他们为非作歹，最后的结果您也瞧着了，自取灭亡，这样的榜样岂能效法？魏征的反驳义正辞严，有理有节，李世民呢也是无言以对，只好是勉强挂出一副笑容，说言之有理呀，我这有点想偏了，直到听到你说的我才知道我理屈了。可是李世民的这种妥协呢终究还是表面上的，在心里边啊，他实际上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仍然处处维护着李泰。贞观十二年的正月，礼部尚书王圭就奏称，说三品以上的官员路遇亲王的车乘都要下车叩见，这是不合理制的。李世民一听就火了，这个老家伙，你们一个一个的自以为尊贵，都瞧不起我的儿子们了是不是啊？魏征这儿马上站出来说，诸王位在三公以下，现如今朝廷的九卿八座皆为三品官员，遇到亲王却要下车行礼，这确实是不符合礼制的。这回啊，李世民就不再让步了，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人生受邀难期，万一太子不宰，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功备之主？人这一辈子哪天活哪天死谁都不知道，万一哪天这太子真的是出事儿了，他死了，剩下我这几个儿子里边啊，有一个就将来是你们的主子，你们怎么能这么轻视呢？遇见他们的车乘行个礼怎么了？这话就已经说得很露骨了，而且带着杀机了。满朝文武都很清楚，天子所谓的诸王不是那一大片，单指的就是魏王李泰，天子的废立之心已经是表露无遗了，这些朝臣们都不吱声了，只有魏征这儿啊，坚决不认同皇帝的说法。他说，陛下您看，自周朝以来啊，皇位都是父子相继，从来没有兄弟的份儿，为的就是根除庶子的夺嫡之心，杜绝祸乱的根源，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儿啊。哎呀，李世民也知道，把这个储君给废了，再立新的储君，稍有不慎呢，就会动摇国本。如果真要废黜承乾，改立李泰，必将在朝臣里边遇到特别大的阻力，到时候反对的呀，可就不单单是魏征一个人了。更何况目前这个太子呢，是花样的作妖，但是没有特别大的罪过啊。现在说废说立，都是为时尚早的。想到这儿啊，李世民只好是再次让步，批准了王圭的奏议，以后见到我那些儿子们，只要不是太子，不用下车行礼了。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问题上一再对群臣们做出让步，但是他对李泰的喜爱依然是有增无减的。我们说李泰这个人呢，身形肥胖，这是一大胖子，行动

宫有所不便利，李世民呢是格外开恩，准许他入宫朝谒的时候可以乘坐一顶小轿子。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皇子当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其他人呢都给我腿儿着。那么李泰呢是一个聪明人，他也没有辜负李世民对他的期望，对他的宠爱。贞观十二年，李泰就听从了司马苏绪的建议。苏绪跟他说呀，自古以来有名的这个皇上或者是王爷多饮宾朋，以著述为美。因此李泰这儿呢大开馆舍，广言十郡，把这么多人才招拢过来干嘛呢？大张旗鼓的编纂扩地志。扩地志这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正文550卷，序略也还有5卷呢，全面的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制，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的建制沿革以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等等等，在当时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这不单单是一本地理方面的百科全书啊，这个书呢用了3年编纂而成了。贞观16年正月，魏王李泰毕恭毕敬的把这550卷就上呈天子。李世民当然是龙颜大悦，命人把这套书啊收藏在宫中的密阁，对李泰和参与修纂的人呢也是大加赏赐。自李泰开始编纂扩地志以来，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逐年逐月的增加，数量早就超过太子李承乾了。到了贞观16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您等到扩地志完成后不久啊，李世民又让李泰是入居武德殿，以便于叫参奉往来。对于这些做法，褚遂良和魏征等人呢都是深感不安的，于是上书直谏：您给魏王的封赏太多了，嫡长子正体需要特别的尊宠，其他的都得被称为叫庶子，楚军受到的封赏还少于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我们大家伙觉得您做的不对。魏征呢则是针对魏王入居武德殿一事上了谏言了，说这个殿里边啊处所比较宽闲，参奉往来确实是比较便利的，但是魏王只是您的一个爱子，想要他安全的话呀，别把他放到这么一个闲宜之地，这是他不该去的地方。这个殿就在东宫的西边，海陵西居。这海陵是谁呢？李元吉呀，那是您四弟呀。那你琢磨琢磨这里边那些关系是不是很危险？面对他们的直言切谏和强烈反对，李世民在赏赐上有所节制了，也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可问题是，尽管褚遂良啊、魏征啊他们这一干人等一直在接力遏制魏王的夺嫡的势头，可毕竟魏王的背后是谁呀？那是皇帝呀。所以李泰在这个朝廷上的人气指数还是在不断攀升的。大家伙谁瞧不明白呀？看这意思，以后登基坐殿的不是那个李承乾呢，而是魏王李泰呀。现在得罪了李泰，以后这坟都得被他给刨了。很多朝臣呐、权贵呀，纷纷向他靠拢。太宗李世民曾经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的弟弟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而这俩人呢顺其自然的就成了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了，十分卖力的替李泰穿针引线，大量的结交朝廷官员。杜楚客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的权贵，极力称赞说魏王贤明啊，只有他呢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权贵们也是为了寻找日后的政治靠山，把这个筹码呢压到李泰的身上。这里边就有柴绍的儿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这些人。短短几年之内，李泰就在帝国的政治高层里边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政治目标呢也十分的明确，夺嫡。面对大唐帝国的储君之位，魏王李泰还有他的同党蠢蠢欲动，大有志在必得之势。一股夺嫡的潜流已经在大唐帝国的政坛上剧烈的奔涌着。李泰坚信呢，李承乾这个没用的瘸子迟早一天呢会被从储君那个位置上一脚给踹下来，他滚蛋了，我这个文武双全众望所归的魏王才是入主东宫的。
不二的人选。

0: 那咱们说了这么多，李世民就不管吗？其实啊，李泰暗中结交朋党的行径很快引起了李世民的警觉和反感。我们首先来说，他喜欢这个李泰，但是在这个事儿上，李泰有点操之过急了。无论哪朝哪代呀，如果说皇帝的儿子，他对储君之位表现出太过于露骨的欲望，为了实现夺嫡的野心，在朝堂之中呢，拉帮结派，大肆的树立朋党，肯定会触犯皇帝的大忌。这方面的教训在李世民的身上他亲眼见过，他老爹后来是一个什么下场啊，他自己能不知道吗？所以尽管李世民一直对魏王李泰是钟爱有加，心里边也有想法啊，说将来呢让他取代李承乾，但是八字还没一撇呢，就算是这八字一撇一捺都纳完了，你也得夹着尾巴做人呢。而反观这个李泰呢，竟然表现得如此锋芒毕露和迫不及待，终究让李世民感觉到他自己心里边不痛快了，你这个手伸得有点未免过长了吧。再者呢，李世民透露出废立之意以后，魏征、褚遂良这些朝廷重臣呢都是极力反对的，这给李世民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贞观十六年下半年开始，李世民的态度啊又发生了180度大转弯，逐渐打消了废立之心。这一年八月呢，李世民有一次在朝会上就问群臣说，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呀？褚遂良马上回答说，今四方无虞，唯太子诸王已有定分，此事为最急。什么叫已有定分呢？实际上就是劝告天子啊，彻底打消废长立幼的想法，杜绝魏王的夺嫡之心。李世民一听这话，我爱听，说我心里边去了。随后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让他一心一意地辅佐太子。想当年魏征你辅佐我的时候对我那么严厉，我那想玩的鹰啊都被我给闷死了，你用那个劲儿弄弄李承乾去。
1: 朕拜托你扶助太子，让天下都知道朕的心愿。
0: 那李世民这么做，说真的是想把李承乾的所有毛病全给他扳过来吗？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大家伙都知道，魏征是贞观时代群臣当中啊以忠直所著称的人，同时呢也是嫡长制最坚定的拥护者。派他去给太子当首席教师，一方面呢确实是希望把这个李承乾呢打造成合格的储君，而另外一方面呢借此向你们说明了，绝天下之疑，都别给我蠢蠢欲动了。魏王李泰你们那边啊死了这个当太子这条心吧。也正是因为如此啊，所以说当后来的后来，魏王李泰这些人呢，他们有意在京城里边散布不利于太子的政治流言，李世民呢才会坚决的给辟谣，向满朝文武重申嫡长子继承。换句话来说呀，李世民对李承乾非常不满，但是还是没有放弃他呢。如果太子能够痛改前非，李世民还是希望能够把他扶上帝位，最起码国家是稳当的呀。这你说换太子，到时候鸡飞狗跳的，谁受得了啊？可是李承乾这儿啊，终究是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就在李世民这儿已经是回心转意，放弃废立之念了，东宫那块啊，爆发了一桩令人不齿的丑闻。事情呢，源于一个叫称心的乐童。称心这个名字就是李承乾给起的，顾名思义啊，就是这个小乐童呢，让太子感觉到称心如意。史书里边说，这个小男孩呢，十多岁的年纪，长得呀就跟电视里边那小哪吒似的，特别的可爱。史书的原文叫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我还会舞剑啊，不对，那是白龙马。
2: 奴婢还会舞剑呢。
3: 哦，快快舞来。
0: 反正吧，又能唱歌又能跳舞，要不怎么叫乐童呢？音乐的乐嘛。所以深得李承乾的宠爱。宠爱到什么程度呢？一块吃一块睡，一块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换句话来说，这个称心呢成了李承乾的娈童了。因为咱们是一大众节目，在节目里边不给您解释了啊，懂得自然懂，不懂得您也不用查了。这个在唐朝之前呢也有很多类似的事儿啊，比方说有什么分桃的典故，有什么龙阳之好，有断袖之风，有南后奇谈，历朝历代这种事儿都有。
4: 你是什么人？
5: 他叫称心，进宫以后就叫称心。殿下，不如松一

0: 松心。
1: 可问题是，您李承乾现在是一个什么地位呀？您的屁股底下就是火山口，朝堂之上暗流汹涌，夺嫡之风盛行，京城里边政治流言满天飞，您还在这玩这些呢？您那心怎么这么大呀？既然有人有夺嫡之心，肯定派人监督你呢呀。你这种龌龊的勾当，那肯定会被对手刻意曝光的呀。果然很快有人就把这个事情捅到了皇帝那儿。李世民知道以后是勃然大怒，当即把那个称心把这小孩啊逮捕诛杀了，并且把李承乾叫过来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恨不得马上就把他废了。
2: 陛下手持在此，捉拿称心，与太子无涉。
1: 我们说李世民这个人呢，此前给您介绍过，他自己呢能够时刻的控制住自个儿的很多的欲望，而李承乾这儿恰恰相反，在魏王李泰处心积虑把自己要给整垮的时候，他把自个儿的毛病啊、缺点呢送到对方跟前了，向对方露出了自个儿的死穴。这种储君，你不被废掉简直没天理呀！李世民这儿骂了他一顿，应该说醍醐灌顶了吧？没有，称心之死让李承乾呢非常的悲伤，他不但没有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反而在自个儿的东宫里边呢，给这个称心建了一座灵堂，供起了一座雕像，又烧香又朝拜又祭奠，终日是泪水连连。我的小心尖儿哎，我的小宝贝儿哎。此外呢，他还把称心的尸体埋葬在东宫的后花园里边，暗中呢还追赠官爵，树立墓碑。那李世民这儿啊就有点忍无可忍了，气得都快要炸了。李承乾比谁都知道他老爹这儿已经是龙颜大怒，结果李承乾呢，老头生气呀，你生气我还生气呢，赌气好几个月就不进宫朝见，找了一堆人在他东宫里边吹拉弹唱，鼓角之声日闻于外，大白天的里边弹曲儿啊、弹筝啊、弹琴呐、这些声音呢，东宫外边都能听得着，破罐子破摔，铁了心了，一条道走到黑。李承乾还做什么事儿呢？他认定了称心这个事件是李泰告的密。他对李泰呀恨到了极点了，暗中组织了一个100多人的刺杀团，而且下了死令了，只要有机会把那李泰给我弄死，我重重有赏。此刻的李承乾呢，他当然不会知道，这伙刺客最终不但没有干掉李泰，反而有一个呀把他给出卖了。出卖之后，李承乾又会如何呢？李泰那儿能够顺顺当当的坐上储君之位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这个非常长的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大唐风云录》。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在贞观17年的暮春，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终于是走到了你死我活的边缘。大唐王朝的储君危机也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外啊，齐王李佑那儿已经造反了，但是已经被平灭了。反正在唐太宗看来，自己面临的是即位以来最严峻的政治考验。只不过这个政治考验一瞧怎么这么眼熟呢？似曾相识燕归来呀。一个雄心勃勃想要夺嫡继位的藩王，一个岌岌可危非常不着调的只能拼死一搏的太子，还有一个惴惴不安唯恐悲剧重演的皇帝。现在李世民呢，站到了自己老爸李渊的那个位置上了，这才真。

0: 家怕啥来啥呢？
1: 太子李承乾打算谋反，他最先想到了谁？他的阴谋造反又是因为什么失败的？太子出局，本以为稳坐太子宝座的魏王李泰遇到了什么阻碍？李世民对待未来储君的继位者有着怎样的想法？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0: 大唐王朝的政治，如果咱们给它画一个 K 线图的话，这就到了一个变幻莫测的拐点，谁也不知道将来这个历史呢将往哪个方向走。先来说太子李承乾吧，他这决定了，拼了，你死我活，玉石俱焚。他心里边跟明镜似的，父皇李世民废黜的诏书随时啊可能啪叽就拍自个儿面前了，哐当就砸自个儿脑袋上了，只能是孤注一掷，先发制人。这也算是向他大爷，向李建成学习嘛。可是光自个儿造反势单力孤啊，他决定拉一个人入伙，此人正是侯君集。那么我们得问，侯君集会入伙吗？如果您在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话，您肯定知道这家伙一定会入伙的。而且李承乾对这个事儿也是有着十足的把握，在所有的开国元勋和朝廷重臣里边，只有这个人呢对现状是最为不满，对李世民这儿是心存怨念。那这不就是芝麻掉到针鼻里，巧了吗？咱一块儿吧，一伙儿吧。李承乾也相信，有了侯君集的加盟，这场储位保卫战和皇位争夺战就多了几分把握。李承乾呢，找到了侯君集的姑爷贺兰褚时，担任的是东宫带刀侍卫，说这么着，你找你老丈人说说，我有点小想法，想跟他聊聊，让他来加盟吧。哎呦，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贺兰褚时也知道老丈人盼着这一天呢，于是找到侯君集。侯君集一听，心里边是莫名的兴奋，憋屈了这么些年，终于可以扬眉吐气，这回玩一把大的。侯君集这儿马上前往东宫拜会太子。李承乾呢毫不忌讳的就跟他说，说你看我这个太子的位置是朝不保夕了，先生何以教我？你传授给我点什么样的计策计谋呢？侯君集这儿面无表情，非常自信的从嘴里边吐出了一个字，反。那还怎么教你呀，咱造反呗。李承乾这儿故作惊悚，哎呦呦呦呦，先生何出此言呢？这可是灭族的罪过。侯君集心里讲话，都是水贼，别用狗刨了，都是老中医，别开偏方了。侯君集这儿啊，把一只手伸到太子面前，声如洪钟的说道：“微臣长着这只好手，就是让。”

的太子谋反，他的目标啊跟侯君集呢是不大一样的。侯君集瞄准的是自个儿非常大的权力，而这位王爷呀相中的是一个大美人儿。他跟太子就说，最近瞧见皇上身边啊有一个大美女儿，琵琶弹得特别好，等到这事儿办成以后啊，希望殿下您到时候是陛下您把他赏赐给我。李承乾一听，到时候天下都是我的了，区区的一个女子，这话还用放到嘴边上吗？于是太子党们紧锣密鼓的可就开始行动了，朝中一些王公贵戚也是纷纷加入其中。您比方说驸马都尉杜和，这可是房谋杜段里边杜如晦的儿子，他娶了李世民的女儿成阳公主。开化公赵杰，这赵杰的母亲呢是李世民的姐姐，换句话来说是李世民的亲外甥。反正这帮人呢歃血为盟，发誓同生共死共享荣辱，计划发动政变，派兵攻入皇宫，控制了李世民。这就像想当年呢李世民对付李渊一样似的，咱们就这么做，照着葫芦画个瓢，照着拱洞画个桥，照着树叶画根苗，照着汤匙画个勺。有朋友说哪儿那么多俏皮词啊，赶紧往下说吧。且说这个杜和跟太子李承乾就说了，说我最近仰观天象，发现有变化之兆，咱们应该立刻采取行动。殿下您呢，您就说生病了，病得很严重，生命垂危了，皇上一定会来亲自探视的。那他这么一来，咱们把他摁住，此计划就能成了。就在太子集团蠢蠢欲动之际，外边传来消息了，说那个齐王李佑起兵造反了。这把李承乾给笑的，你什么玩意儿啊，我们这还没发动动作呢，您那造反了？呸，东宫的西墙距离大内只不过是20步，我是想要干大事的，什么时候轮到他了呀？果不其然，齐王李佑呢很快就已经被剿灭了。李承乾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不行。可他万万没想到啊，就是因为这个李佑在外边造反，把自己的大事也给坏了。昨天给您说到了，李佑不是败亡了吗？按照朝廷的连坐之法，穷究李佑在长安的余党。这事情牵连他牵连他，连来连去，连到了何干成基。这个何干成基啊，本来是跟李佑那儿有一腿，李佑这败亡了，他被有关部门给逮捕，最后的结果不用问，肯定是死刑啊。死到临头的何干成基，他为了自保，他说我做污点证人行吗？我知道一件事儿，太子党是阴谋政变，把这些事儿啊一股脑的全给抖了出来了。齐王李佑刚刚伏诛，太子谋反案旋即就爆发了。李世民这儿面对的是接连的严重的打击，心力交瘁，心如刀绞，五内俱焚呐。再多的成语也形容不出来李世民心中的悲凉，再牛的肖邦也谈不出唐太宗心里边的忧伤。贞观17年四月份，李世民召集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济这些宰辅重臣，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主要官员，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审吧一审，果不其然呐，李承乾的造反，人证物证全都有，这是罪无可赦的。这样的结果出乎了李世民的意料，事到临头了，李世民这儿真是感觉到非常的心痛，非常的无奈，神色黯然的就问群臣说，该如何处置承乾呢？拿着太子怎么办呢？难不成真把他剐了吗？群臣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发话呀。You ask me, I ask who 啊，你问我，我们问谁去？太子谋反，这是帝国政治里边最恶劣最敏感的事件，谁敢替皇帝出主意啊？比如说你出了主意了，我觉得应该把他给斩了，这皇帝最后呢没斩他，太子即位了，想当初啊，你撺掇我老爹把我给斩了是吧，行，先把你灭了族吧。如果你给出主意说这事儿啊，咱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饶了他吧，好，你这是太子党，因为太子后来伏诛了，那你当初你这几个意思来把你灭族吧。所以说谁也不敢吱声啊，朝堂上是一片沉默。最终呢是有这么一个小官站出来了，打破了这种难挨的沉默，叫来吉，这是隋朝名将来霍尔的儿子，当时担任的是通事舍人，说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他的意思很明显，

希望能够保住李承乾一命。您可以惩罚他，但是啊，不要杀他，保您这个慈父的形象。这个答案当然是李世民想要的。他再英明，他再杀伐果决，对亲儿子下手太难了。这年的四月初六，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黜太子李承乾，把他贬为庶民，囚禁在右领军府，又把他流放到黔州了，就是现在的四川彭水县。李承乾呢，在这个边帐之地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就抑郁而终了。处理完了李承乾，就是轮到他那帮党羽了。李世民对这帮人可就没有那么仁慈了，都是你们瞎怂恿，像什么李安衍呐、杜和呀、赵杰呀，全都给斩首。但是有这么两个人呢，李世民想要网开一面，一个是自个儿的兄弟汉王李元昌。李世民呢打算是饶他不死，但是群臣们极力反对。这时候群臣们就有话说了，您把国法往哪儿放？帮着太子密谋造反他都不死，那什么样人该处死呢？大伙儿以他为榜样，这是你愿意看到的吗？李世民无奈之下把李元昌赐死于家中。另外一个呀，就是侯君集了。刚刚把这个侯君集给逮了的时候，李世民就跟他说了，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之上遭刀比利的侮辱，所以我亲自审问你。但是甭管李世民怎么审，侯君集啊就是拒不认罪。嗯，没那事儿，别听他们瞎说，我可没跟着阴谋造反，肝里边没我，尸里边没我，都是有小人想要陷害我。最后是他那个好姑爷好女婿贺兰楚石跳出来了，说这个太子如何通过我跟我老丈人侯君集暗中勾结策划政变，当时我老丈人伸出手来说，微臣这只手就是给殿下您准备的，一五一十全给抖了出来了。侯君集被当堂对质，无话可说了，低头认罪吧。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追随自个儿多年，开国功臣，后来又立下军功，打算是法外开恩，饶他一命。这时候满朝文武呢又是一致反对。有朋友说，这满朝的文武怎么总跟这个李世民对着干呢？列位，面对这种人呢，李世民恨不得把他们给剐了，但是呢他要显出自己是有恩典的。比方说那个汉王李元昌，李世民未见得不想杀他，但是嘴里边说，我打算饶他一命，爱卿你们怎么看呢？大家伙说不行，弄死他。李世民说，你看这事儿闹的，行了，赐死吧。侯君集这儿同样的道理，李世民说呢，你看他立下过军功，他是开国元勋，常年的征战在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大家伙说不行，陛下您太仁慈了，弄死他。李世民说好吧，弄死吧。最后李世民是无奈，亲自到牢中呢见了侯君集最后一面，说与公长绝矣，而今而后但见公一向耳，我跟你这儿啊就此拜拜了，以后啊看不到你这人了，只能是看你的遗像了。上哪儿看去呢？燕翎阁有24功臣呢，你就放心的死去吧。侯君集被押送到刑场斩首的时候，面对着鬼头刀，表现出了一个沙场老将惯有的镇定和从容。他面不改色的跟监刑官就说了，说我是一物再物，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陛下尚为秦王时，我已经侍奉在他的左右了，又率众西征，攻灭了两个国家，就是他打下了吐谷浑和高昌，祈求陛下给我留下一个儿子继承侯家的香火，灭门都可以，给我剩条根儿吧。侯君集被斩首以后，李世民按照法律命人抄了他的家，但是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把他媳妇儿还有他这个儿子给流放到岭南了。到这儿太子可就出局了，魏王李泰盯着这个空荡荡的储君之位，哎呦，心里边这个舒坦呐，就跟冬天吃的火锅，夏天吃的冰淇淋一样，深藏的微笑，他不自主的呀，顺着嘴角，刺儿就爬上来了。普天之下，放眼望去，还有谁比我更适合成为东宫之主呢？随后的日子里边，这个李泰呀，天天入宫侍奉自己的父皇李世民，表现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更加的孝顺，更加的谦恭。李泰的表现呢也让李世民感觉到了莫大的安慰。那时候李世民呢已经老了，心里边受这么多伤，得有个儿子给抚慰抚慰，帮自己舔平伤口，这伤痕累累的小心灵需要熨烫一下。在李世民看来呢，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0: 就说这个李泰呀，最像自己了。这孩子有志向，有韬略，有智慧，有才情，由这么一个儿子来继承帝业，没什么放心不下的了。更何况李泰就是嫡次子，本来呀也想把太子废了，扶他上位的，由他来继任储君，于理、于情、于法、于私心、于大面，他都是说得过去的。那这时候啊，坚持嫡长制的这些朝臣们应该没话说了吧？基于这样的考虑呀，李世民把这话给说满了，他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准备立他为太子。李泰这也很高兴啊，我等的就是您老这句话呀。与此同时呢，李世民也就此事跟朝臣们进行了试探，可是试探的结果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朝臣们在新储君的人选上又产生重大分歧了。大臣们这时候啊，分两派站两队，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季等人，他们是力挺魏王李泰的。可是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人呢，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人选，晋王李治。哎呦，我的天哪！这事儿又陷入僵局了。朝野上下的人们认定魏王李泰呢入主东宫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怎么这个晋王李治就像一匹政治黑马一样闯到人们的视野当中了呢？魏王李泰也觉得，那我前脚都已经迈入东宫了，哎，这谁呀拽我后腿呀？这李治怎么像块石头似的哐当挡我道上了？那时候的李治啊，岁数还小呢，嘴上都没长毛呢，就他跟我争夺储君之位？李泰的目光当中当然是充满了怨恨，他也有困惑，也有不安。面对这两难的局面，李世民这儿啊也是有矛盾、有苦恼、有焦虑。平心而论呢，李世民也知道啊，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但是从来没想过立他为太子啊。
1: 孝是谁的长处呢？
2: 晋王李治。
1: 李治。
0: 李治是生在贞观二年，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在嫡出的三个儿子当中呢，他是排行老三的，李承乾、李泰和李治。贞观十七年的时候，这孩子才16呢，他也没有阅历，也没有经验，也没有政治谋略，他怎么有资格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而且呀，李治不适合当太子，除了年纪小的原因以外呀，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性情呢过于柔弱了。此前给您说过啊，李治并不是打小啊经常生病，但是他的性情确实是很阴柔的，很柔弱的。从幼年开始，李治就有一个贤名，宽仁孝友。小时候啊，老师给他讲孝经的时候，李世民问他，你有什么读后感呢？年仅六七岁的李治啊，摇头晃脑的就说出了一番感悟。他说，孝这个事儿啊，最开始呢是孝敬双亲，中间那轱辘呢应该是侍奉君王，最终的结局呢是要把这个孝铭记于心，这叫忠于立身。君子之事上，尽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而经常做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三省吾身，慎独。李世民一听，哎呦，这孩子六七岁能有这么高的见识，他对这个李治呢大加赞赏。可问题是，他从这个回答上，大家伙也能听得出来呀，李治也好，李世民也罢，压根就没想到说有一天呢，这孩子会成为李世民的政治接班人。换言之呢，李治这辈子他就想老老实实的侍奉父亲、侍奉兄长，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这是他自个儿定的目标，也是李世民对他的期待。
3: 我只修身好了，治国平天下，那是父兄的事。
0: 贞观十年的时候，长孙皇后病逝，也就是李承乾、李泰和李治他们三个人的亲妈死了。李治是三个孩子里边哭得最惨的，嗓子也哭劈了，脑门邦邦磕到脑袋上见血了，史称哀荣感动左右，太宗屡家未抚，尤氏特深宠溺。李治这种嚎啊，哎呦，左右都看不下去了，太惨了，真想他妈呀。唐太宗李世民呢，赶紧是安抚着孩子，孩儿啊，别哭了，咱都是苦命的人呢，你妈她没这个命啊，你再哭坏了身体，那可怎么办呢？对这孩子特别的宠爱了，因为太孝顺了。那么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 他们所生的三个儿子里边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这个李治呢，自然是十分宠爱的。可是这个宠是亲情上的宠，他不是政治上的宠。他对这个李治的宠啊，是一个父亲对这个老疙瘩的这种宠爱。而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呢，从李世民那儿获得的是一个皇帝对储君的一种期待，一种赏识，一种器重。前者是亲情，后者是政治，这两种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如今这朝里边重臣让李世民放弃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你们几个意思啊？是不是我这个儿子登基了你们好摆弄啊？李世民当然不乐意了，他决定给李泰呢做最后的努力。后来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就说了，昨天青雀是李泰的小名扑到我怀里边说了，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把皇位传给晋王。诸位爱卿，天下哪有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他这种情形实在是心生怜惜。什么意思呢？魏王李泰扑到我怀里边说呀，我终于懂事了，你看我有一儿子，将来啊我就把我儿子杀了，我不传位给我儿子，我传位给我的三弟弟李治。
1: 昨天青鸟喂在我的怀里，他说他只有一个儿子，如果他死了，他要杀掉他的儿子，把皇位传给智奴。我听了我这心里难受啊。
0: 李世民这儿啊打了一张悲情牌，他想给这个魏王李泰呢争取一点同情分。可是那些拥护李治的大臣们压根就不买账啊，长孙无忌啊，褚遂良啊，那都是什么人呢？于是褚遂良这儿毫不客气的就给怼回去了，陛下言大失，您这话呀说的有很大的过错，愿审思吾误也，您好好琢磨琢磨，别走这条道啊。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哪有这事儿啊？哦，您在万年以后传位给魏王，魏王把他自个儿亲儿子杀了传位给他弟弟，这糊弄谁呢？用嘎吱窝用脚后跟想也不会存在这种事儿啊。此前陛下您呢已经立了李承乾为太子，但是您宠爱魏王，所以说这秩序就乱了，后来就成就大祸，前世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您呢得先把这个晋王给安置好了，使得安全耳。这褚遂良这儿啊一针见血的点破了魏王李泰的虚伪和矫情，他提醒皇帝，不会有人在君临天下手握大权之后主动杀死自个儿的儿子让位给弟弟，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违背人性的，他不可能做到，所以千万您可别信。
2: 陛下说错了，魏王做太子再做君王，虽然这手上有生杀大权，却肯杀自己的儿子传位给弟弟，不可能。
0: 其次褚遂良又警告皇帝，一旦魏王当上了新天子，李承乾和李治都会被他给斩草除根，您如果真的想立魏王的话呀，您考虑过将会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言外之意，您如果是扶李治上去，晋王李治呢性情善良，不会对兄弟们下手的，但是您要是让魏王让这个李泰上去，您琢磨琢磨会发生什么事儿呢？这时候啊，褚遂良他这个措辞的背后呢还有这么一层隐含的含义，如果您这儿非得立魏王为储君，那您赶紧着把这个晋王的爵位啊给他剥夺了，贬晋王为庶人，让他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漩涡，或许这样的话呢，魏王能够放他一马，最终保住晋王一命。
2: 难道陛下不明白吗？命魏王做太子，必先处置晋王，才不出祸乱呢。
0: 那这事儿李世民也下不了这种决心呢。首先他必须得承认褚遂良说的是对的，可是好面儿的把这个最宠爱的小儿子给贬为庶人，李世民也做不到。李世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一奶同胞的手足为了争夺皇权最后骨肉相残，他最忌讳的就是武德九年那场悲剧在自个儿眼皮子底下再重演。所以褚遂良的话音刚落，李世民这儿啊 那个眼泪啪嗒啪嗒扑簌簌的往下掉。他内心深处知道，

0: 褚遂良的担忧是非常有道理的。就以魏王李泰的性格和为人和秉性，他在登基以后啊，会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巩固到手的权力。想到这儿，李世民这儿又没有别的辙，所以是潸然泪下，最终啊，无力地摆了摆手，说：“我不能啊。”“你不能什么呢？”“不能的太多了。”他也没法下狠心贬李治为庶人，也没法当即决定我就让李泰成为储君，将来这个李治啊，爱死死去。这当老爸的难呐。这一瞬间，李世民这儿苍老了很多，一句话也不说，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内宫走去。
1: 不行，怎么能够处置制毒？
2: 再想一想。
0: 这些大臣们百思不得其解呀，不是您把我们撂半道上了，您倒是拿一主意呀，要不然我们这些朝臣们还得站队，到底是拥护李治呢，还是拥护李泰呢？这时候的李泰呀，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了，心里边气得不行不行的。从哪方面说，李承乾死了，储君的位置就是我的，怎么长孙无忌、褚遂良就非得拦着这个事儿呢？他们要扶持那个性情柔弱的我那个三兄弟李治，而我老爹呢，优柔寡断，举棋不定。您不是承诺我了，让我当太子吗？李泰这儿啊，心急了，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会让煮熟的鸭子飞走的。李泰这儿肯定做不到安之若素，急不可待的李泰，他乱了方寸了，走了一步臭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5: 20年后，
4: 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

0: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

0: 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

0: 禁基第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它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1: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0: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4: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7: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11: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2: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1: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3: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1: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7: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3: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7: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八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3: 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7: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七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严重灾情。7月7号晚上，强降雨已导致广西6人死亡、11人失联，受灾人口37.5万人。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7月7号，甘肃省砀昌县发生山体滑坡。8号上午，陇南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救援进展。会上介绍，截至7月8号上午8点，救出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中5人未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起立，为遇难人员默哀。中国气象局最新研判显示，预计7月份我国广大区域会面临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考验，要严密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自7月1号进入主汛期以来，南北多地雷暴等极端天气频繁，冰雹、大风、洪涝、溃坝、滑坡等次生灾害次第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令人痛心呢。这也意味着今年我国防汛抗洪的任务十分繁重，洪水无情，防汛不容闪失，这场大考检验责任担当，考验治理能力，唯有始终把人民安全放在第一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应变，落实落细每一项部署，盯紧每一处风险，才能真正筑牢生命防线，守护万家安宁啊。最近长沙的一位业主购买的车位被人霸占了，而且霸占人还故意写错电话号码，让物业联系不上他。后面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他却表示正在出差，要3-4天才能回来，结果被业主发现对方回车上拿东西，压根就没有出差。而更可气的是，这位女车主非但不道歉，不愿意正面解决问题，反而连续2次报警最后这位业主忍无可忍，直接用 U 型管把车位给围了起来，其他业主也自发在车旁标注车位有主等字样进行声援。被占车位的业主表示，女车主已经通过第三方找自己协商。针对此类事件，有律师认为，发现车位被占的时候优先做好证据留存工作，完成取证之后第一时间对接小区物业开展协调处置，如果物业无法联系上车辆使用人，或是车主收到挪车通知之后刻意拖延，拒不配合清理车位，可直接拨打110报警求助。经警方、物业多方协调仍然无法完成挪车的，可在双方工作人员共同见证之下，委托具备正规资质的拖车机构将涉事车辆转移到小区的公共临时停放区域，那么由此产生的全部拖车相关费用依法由占位侵权车主承担。女车主霸占私家车位，故意留假号码，之后又谎称自己出差拒不挪车，结果被反堵之后呢，她倒先报警了妥妥的倒打一耙。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总是有这么一些垃圾人把他人的客气当成自己得寸进尺的底气。大家共情的也从来不是堵车这件事，是讨厌那种占了便宜还耍横耍赖似的理所应当。说白了，犯错零成本，维权跑断腿，这种失衡才是大家最生气的地方。如果今天让这种恶人先告状的风气得逞了，那明天自己遭遇类似的事，是不是也得吃哑巴亏呢？如果没有有效惩戒，今后这类事情只会越来越多。这件事也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有错就得担着，耍无赖颠倒黑白终究是行不通的。近期 LV 与茉莉奶白的商标侵权案引发热议苏州市中院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 LV 7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需在判决生效10日之内赔偿 LV 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合计1030万。丝绸行业专家、北京服装学院艺术学博士杭杭表示，茉莉奶白的 logo 也好， LV 的 logo 也罢，其实是中国传统纹样的变形，在中国传统纹样中叫做视地纹，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更严峻的隐忧在于化用中国传统纹样做商标的不止 LV 一家，
纵观当下时尚界，从古丝绸之路上流转的唐草纹，到宋明瓷器上经常出现的叫缠枝莲，众多西方大牌的设计中都深深地烙着我们东方传统纹样的印记。比如纪梵希撞款商周青铜器，斯林撞款清宫手镯等等。这场官司它之所以引爆了全网的情绪，因为大

是纹样，不应该被困在商标壁垒里。保护好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好东西，是整个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近日，河南镇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关于对我县两家企业涉电子号滴眼液调查情况的通报，指出已经依法控制两家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对企业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之前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有消费者线上买了一款标称为德国原装生产的滴眼液，越用越不舒服，德国企业否认授权生产过这款产品，销售平台迟迟未给出明确说法。这一报道揭开了网售电子号滴眼液鱼龙混杂的现状。记者随机网购五款滴眼液，仅有一款是正品，其中一款滴眼液扫码之后竟然显示是狐臭镜。滴眼液顾名思义，那是滴眼的，你不能滴眼，而且具有潜在危害性的滴眼液堂而皇之的出售，这简直不可思议啊。说到底，问题滴眼液神出鬼没，这是多方失守的结果。要治理这一乱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方监管部门必须吸取相关事件中的教训，走出被动监管被动执法的误区，更加积极主动地调查乱象，破除监管盲区，为消费者保驾护航啊。近日，网红司小迪继一月大规模放出涉多位男星绯闻被全网封禁、工作室辟谣打假之后，又一次性的发布了18张涉及鹿晗、范丞丞、谭健次等多位男明星的所谓私密照片、视频通话截图和聊天记录啊，并高调否认是 AI 合成，相关话题迅速霸榜热搜。据记者检索，博主司小迪目前已经将博文删除或者隐蔽。不少网友表示，司小迪惯常使用延续着这种点名被质疑引发热搜删博这种循环模式博取热度。针对司小迪关于鹿晗的爆料，鹿晗工作室将今年1月3号发布的声明又转发了一遍，其中提到针对造谣和诽谤，工作室已经委托律师依法固定证据，同时已经进入相关法律程序。为什么又转发一遍呢？因为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情啊，1月份已经上演一次了。根据报道，司小迪2年中已经4次使用同样的手段，累计牵扯超过10位公众人物。不少网友认为，目前没有男明星告司小迪，那就是心虚默认了啊。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说，无论明星告不告，司小迪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涉嫌多重侵权了。更值得警惕的是，司小迪热衷于曝光明星的私生活，既不是揭露行业乱象，也不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纯粹是靠着窥探隐私、绯闻等刚需来博眼球。终结这场无休止的流量狂欢，只靠被动辟谣没什么用啊！被侵权的艺人应该果断拿起法律武器，用诉讼赔偿、公开判决等方式抬高侵权代价。平台更不能躲在通知之后再删除这种避风港里对反复生事的行为视而不见。流量变现的冲动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舆论资源不能沦为个人牟利的工具公共资源经不起这么反复消耗，别再给司小迪们提供哗众取宠的舞台，这场不断循环的烂剧该结束了。再来关注世界杯谁也没有想到今天早上一句埃及今晚的对手不是阿根廷而是国际足联刷屏网络。根据报道，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之后，埃及队及球迷集体质疑裁判偏袒，说对手是整个国际足联。统计显示，本场比赛阿根廷队13次犯规，但尺度宽松的裁判没有向该队球员出示黄牌，反倒是针对不满判罚的埃及队队员和教练组成员，他连续出牌，一共给了埃及队5张黄牌和1张红牌。2球领先却被最终绝杀了，这样的结果对于任何队伍和球员来说那都是相当沮丧的，更别说被绝杀球之前还存在着一些判罚上的问题。赛后，据多家埃及媒体报道，埃及足协已就本场比赛中出现的争议判罚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申诉。另外，在1/8决赛收官战中，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在常规90分钟内以0-0战平，最终在点球大战中瑞士队胜出，打破72年止步于16强的魔咒，成功闯入世界杯8强。
至此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已经都出来。

0: 了，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啊，本届八强啊，欧洲球队占了六个，传统强队依然攥着世界杯的基本盘呐，没给冷门留太多空间。根据赛程啊，四分之一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开打，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英格兰对挪威，阿根廷对瑞士。哎，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这四支球队都曾经获得过世界杯冠军，啊，四队处在不同的四分之一半区，这就意味着四场四分之一决赛都是前世界杯冠军跟没有获得过冠军球队之间的较量。哎，强队碰撞加上黑马冲阵，接下来的比赛关注度只会更高啊。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
0: 热搜热评。最近啊，河南郏县女孩韩亚萍高考699分爆火之后啊，她持续的引发关注和争议。在流量时代，韩民学子逆袭的故事它自带流量啊，被媒体捕捉到的出圈人物一般都会伴随着各种纷争和聒噪。但今年围绕着韩亚萍的争议啊，似乎多了一点儿。首先呀，就是一些流量乞丐又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扑面而来。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名为韩亚萍的账号，并使用韩亚萍的肖像作为头像，发布了文字消息，还挂有商品橱窗售卖高中客服资料。截至媒体发稿的时候，已经涨粉到1.6万了。接近韩亚萍的公益人士表示，已经跟他电话沟通过啊，确认这个账号不是他开设的，正在采取措施进行举报。你看这一幕多么似曾相识啊！还记得去年高考结束之后用扁担挑行李的广西灌阳扁担女孩刘燕吗？她爆火之后，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好几个仿冒她和她亲属的账号，后来这些账号以及背后的账号持有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其中一位因为行为恶劣还被行政拘留了。仿冒热点事件当事人无底线蹭流量，这是中央网信办网络清朗行动一直以来重点查处的乱象啊。这件事中，既然人家韩亚萍已经辟谣了，没有在社交媒体开账号，那么涉事平台就应该立即封禁假冒账号啊。另外，公安机关也应该介入处理，对假冒者做出应有的处理啊。那么其次，可能一些连专科都考不上的网络喷子对韩亚萍的专业选择指指点点啊，一副好为人师人间清醒的样子。怎么回事呢？韩亚萍啊，已经接到了清华大学的招生电话，他想报清华的卓一班学医。就这他的这个选择遭到了部分网友的嘲讽啊，有的说呀，这就是吃了没手机的亏，学医去了，说这种家庭需要的是快速变现啊，还有的说还不如学理工科呢啊，说你这绝对会后悔。为什么人家学医被这些人嘲讽啊？因为在这些人看来，韩亚萍家境贫困，她的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卧床，全家的生计仅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来勉强支撑。 对这样的家庭来说，需要的是迅速脱贫，改变现状。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韩亚平身上，他就应该选择毕业之后就有高薪工作的那些专业。而医学专业啊，学制漫长，好几年啊，毕业之后也得从基层做起，一步步向上熬，工资比较低，这个家庭恐怕等不起。哎，我劝这些人少操点心吧，韩亚平的人生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啊，别拿自己的标准丈量别人的人生，尊重别人的选择是最起码的素质。哎，这一幕其实也同样的似曾相识，当年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报考北大考古专业，也同样遭到大量网友反对和嘲讽。啊，两个女孩家庭情况类似，都考上了清华北大顶尖学府，学的都是一些在一些人看来啊，好像没前途的专业。结果呢，钟芳蓉毕业之后选择奔赴理想，到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开启职业生涯，啊，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发光发热。当年钟芳蓉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令那些一切向前看的人呀无地自容。啊，他说：“我喜欢就够了呀。”哎，对呀，兴趣才是学习的第一驱动力，择己所爱，奋力耕耘，就会有所收获。你在所从事的领域能达到多高的高度，努力是一方面，而更关键的是自己的兴趣和热爱。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韩亚平为什么学医。啊，跟妈妈患强直性脊柱炎有关，他想在这一领域啊，这一疾病领域有所建树，帮助这类患者减轻痛苦。啊，我们应该支持他，鼓励他，而不是嘲讽他，阻止他。围绕韩亚平的网络聒噪啊，还有一点，就是在一段采访视频中，韩亚平给爱玩手机的同学提建议，他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你有足够的资本再去掌握手机的时候再去玩，哎，结果又被一些人骂翻了。哎，有一句评论说：“考得好，祝福你；教育我，你是谁？”哎，这条留言获得了好几十万的点赞。这句话呀，韩亚平说的这句话，也许不那么圆融啊，没那么多人情世故啊，没有说的滴水不漏，照顾到方方面面，让有些人听起来不舒服了，有一股说教味儿。但是这句话哪里错了呢？劝诫同龄人少玩手机，用心学习，又何错之有呢？这不是常识吗？如果连常识都被嘲讽，这样的网络环境实在是令人无语，以后谁还敢讲真话说实话呢？流量对他的围猎呀，手法各异，方向其实都一样，就是把一名即将走进大学校园的学生拆解成可以被随意取用的素材，满足各类心理需求或者商业利益。流量放过韩亚平吧，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生长，作为旁观者，我们静待花开即可。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重庆网红李耀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啊，获赞破千万呢。啊，西藏官方宣布将兑现之前承诺的50万奖金。哎，这件事近日持续的引发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根据新闻那个澎湃新闻的报道，这场官方和民间双向奔赴的文旅宣传案例，为地方文旅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啊，类似案例近期在国内多地出现。啊，比如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村宣布，凡在抖音发布原创40秒以上的视频作品，点赞量达到1000万级以上者，最高可获100万元的奖励。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景区也宣布推出全民短视频悬赏计划，最高奖金50万。啊，还有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也有类似的活动。这些年文旅领域网络传播创意啊，一旦有爆火的案例，各地文旅就会迅速的跟进模仿。比如苏超爆火之后，各城市各种超随之而来，啊，再比如当年的文旅局长代言，那更是成为一股时髦的风潮。如今啊，短视频成为传播的主要渠道，一条点赞百万乃至千万的视频，不仅能打造出一个网红，更能带火一座城。啊，在这样的流量逻辑之下，各地文旅有样学样，重金选。

悬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哎，但是凡事都怕但是，别忘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也就是说，模仿容易啊，想复制李耀德这种现象级的传播案例几乎是不可能了。一直以来啊，当年的淄博爆火案例被反复的研究分析啊，其实当年这几年也没有最终复制出第二个淄博，对吧？还有各地的文旅局长代言，如今已经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还有各种足球超现在被批量的复制和模仿中，但网络上一直有话题度的还得是苏超，其他各种超呢还是有点泯然众人了啊。即使网络上有比较火爆的短视频切片，也但是难以带动整体的火热程度。哎，这就需要啊警惕这种盲目跟风模仿导致的边际效应递减。其实淄博当年做了什么才导致自己这么火啊？这个因果关系，这个等号，这是很难建立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分析都是事后分析啊，用结果去倒推原因，往往是很难推导出精准的因果关系的。尤其是你去分析互联网传播规律啊，互联网传播有规律吗？它肯定有规律，比如啊，对接年轻人、走差异化等等。但很多现象它毫无规律可言，你就算推导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也不是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你说谁能想到疫情期间刘畊宏会这么红？哈，还有谁能想到董宇辉会火成现在这个样子？恐怕连淄博当地人和当地政府也想不到自己当年会火成那个样。那么回过头来去总结他们红的经验和做法，比如刘畊宏契合了疫情居家状态之下人们健身的需求，那么网络时代给了全民便利的互动啊。再比如董宇辉出口成章，句句都是金句儿，跟其他主播截然不同的输出知识和输出价值观的带货方式，令人眼前一亮，以前没有人这么带货。可是这些做法和经验换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还会出现第二个董宇辉、第二个刘畊宏吗？到现在也没有啊。啊，淄博的火它是个偶然，可偶然背后一定是必然。这里的必然是当地各种因素在正确轨道上的一个厚积薄发。不会再有第二个淄博了啊！所有对淄博的模仿大概率会失败。网络营销往往讲究首创性，当首创者获得成功之后，如果相似的营销方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模仿应用，啊，审美疲劳的受众也难以反复投入同等的注意力啊。所以说我断言不会再有第二个李耀德式的案例了，第二个淄博不会有了，第二个李耀德式的文旅出圈案例不会有了，但一定会有第一个某某城市，对吧？文旅宣推如今要精准推荐啊，对接这个年轻人。根据大数据分析，淄博消费的主力军是90后。另外还要善于巧于用网宣传自己，其实就用短视频。还有政府治理得秉持着人本精神，默默耕耘，不能急功近利，要久久为功，扎扎实实地做好内功，夯实基础，充分挖掘自己的特色文化和产业，维护好营商环境和良好的口碑啊。我说的这些都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干的正确的事儿。那至于是否成功啊，是否像淄博当年那么火，谁也说不准。但就算没能火出圈，这些做法依然能造福文旅行业，造福游客，造福本地人民啊。就这么一直坚持下去，真的说不定哪块云彩就下雨了。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把直播间搬到生产一线，我省多地积极开展工业品直播，让河北制造在云端破圈出彩。
1: 王正普在张家口市调研，强调压实责任，强化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并网，各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61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雄安国际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
0: 用好国家两新政策，我省全力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分别授予陈立权、奔德两位院士。
0: 今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我省多地积极开展工业品直播，把直播间搬到生产一线，让河北制造在云端破圈出彩。
2: 大家好，这里是石家庄科林电器的抖音官方直播间。
1: 正在进行直播的是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展厅讲解员裴子涵和新能源事业部技术经理田川。2025年，公司搭建完成自媒体运营矩阵，不断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裴子涵和田川也从各自岗位走进了直播间，变身主播。
3: 通过专业直播，我们能够把产品原理、性能优势、应用场景讲透讲明白，把专业的名词转换成用户能够看得懂、信得过的内容，让客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1: 双主播加产线直播的形式，将直播场景延伸至生产一线、研发中心、质检车间，冷冰冰的工业设备变得可感可知。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展馆讲解员靳梦欣。
2: 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周2到3场，主要围绕智能电表等主营产品，然后进行技术优势与行业政策的解读。它打破了我们的地域限制，然后让客户呢能够更加直观地看见企业实力，和我们快速建立合作信任。
1: 随着常态化直播的开展，企业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构建起专业加实景加技术的电器设备产品直播模式，实现品牌传播、线索获取、成交转化一体化提升。2025年，科林电器全年开展直播110场，获取有效销售线索近1200条，直接带动合同签订近2000万元。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与品牌部总监赵云记。
4: 我们会继续把直播的阵地全面延伸，全场景展示科林电器完整的产业链，积极探索跨境电商直播，助力企业同时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1: 邯郸丛台区针对辖区企业线上营销经验不足、直播运营薄弱等痛点，多部门联动发力，推出了手把手精准帮扶服务。
5: 你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汽车的五件套都是什么设备呀？
1: 在河北磁力波教育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两位主播正在推介他们为中高职院校实训室制造的实训设备。市场总监程小婷告诉记者，他们

0: 从一开始不敢线上直播，不懂线上运营，到现在能够从容应对，网络的订单量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1: 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订单一个月在10单到20单，那么到今年六月份，我们一个月能达到50单到60单，而且服务的这个范围更广了。
0: 河北磁力波教育科技公司线上直播的成功开展，同样得益于直播电商专项帮扶行动。从搭建专属直播间、打磨产品、讲解脚本、优化直播流程、普及工业品直播营销技巧，专班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传统工业企业全方位补齐线上销售短板。邯郸市丛台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赵强：
2: 我们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帮扶，同时呢，帮助企业建立内部激励机制，培养企业建立自有的线上运营团队，以点带面带动我们全域的工业企业入局直播。
0: 今年四月，丛台区还打造了总面积1.4万平方米的一品一波跨境电商产业园，建成集选品展销、电商直播、产业孵化、政务赋能、物流集货、人才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跨境产业载体。邯郸市丛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吕翔：
3: 主要是构建一个全服务的一个生态链，对想做跨境电商的企业呢，进行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今年就光跨境电商的店铺，从四月份到现在已经培育了100多家了，实现营收的也有50多家了。
0: 7月6号至8号，省长王正浦在张家口市调研。我省主汛期即将来临，王正浦来到位于康保县的白闹，位于沽源县的产电河水库，国家华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检查防汛措施落实、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张家口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要扣紧防检救链条，完善党政共管、逐级包保责任体系，聚焦水库堤防、城市易涝点、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强化监测预警、风险管控、转移避险、应急保障等措施末端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在康保县张记镇集中安置区，沽源县北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沽源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王正浦叮嘱当地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王正浦来到察罕闹尔国家湿地公园，强调要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在上亿抽水蓄能电站，国网冀北张家口风光储输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国电科院张北试验基地、河北鸿蒙制氢工厂，王正浦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风光清储一体化发展，与绿色能源赋能、大数据、装备制造等产业。王正浦还来到张北县职教中心、康保县顺安小学，强调要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4: 聚焦能源项目攻坚一线，我省秦皇岛、张家口等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拓宽绿电生产消纳通道，全省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0: 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完成全流程并网验收及联合调试，正式接入秦皇岛电网。作为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工程，这也是我省首个实现并网投运的海上光伏项目。华电秦皇岛新能源有限公司昌黎海光项目部技术主管车增杰：
5: 整个安装了217万块光伏板，每年供应绿电7.7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23.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5万吨，环保效益呢，相当于新增了近25000亩森林。
0: 项目并网的关键落点在于电网的同步支撑与高效消纳。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紧扣绿色城市发展规划，优化网架结构，全力提升绿电占比，打通清洁能源输送、调配、利用全链条。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电力调度中心副主任刘华德：
6: 应对地区海上、陆上新能源跃升式发展需求，建立网企协作并网服务机制，依托调控云平台，做好新能源场站一站式并网服务工作，以数字化支撑新能源高效运行。
0: 海上光伏项目并网后，秦皇岛市新能源总装机规模达到4392.6兆瓦，占地区电源总装机比例60%以上，新能源最大发电功率超过地区用电总负荷，进一步优化全省新能源结构。日前，在大同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怀来1000千伏变电站施工现场，重达334吨的特高压主变压器刚刚完成安装，与之配套的一台低噪声高压电抗器也运抵厂区，进入安装准备阶段。国网纪委工程管理公司业主项目部安全专责张义建：
7: 低噪声高压电抗器可以有效降低变电站投运后产生的噪音污染近20%，也是我们国内首次应用。
0: 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怀来1000千伏变电站共需安装变压器2组7台，低噪声高压电抗器3组11台。首台主变压器成功安装，标志着项目建设从土建施工全面转入电气安装阶段。大同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西起山西大同，跨越燕山山脉与海河流域，东至天津滨海新区，新建双回线路770千米。工程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146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消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4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181万吨。同时，华北区域特高压送电能力将提升至2100万千瓦，为京津冀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可靠、更清洁的能源动力。7月6号至7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61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推动数字金融技术服务实体经济。本次大赛紧扣雄安新区建设需要及河北产业发展实际，创新设置 AI 加金融、产业金融两大核心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隐私计算、数字人民币等前沿技术。晋级决赛的61个优质项目涵盖智能风控、数字支付、普惠金融等多个核心领域。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电子渠道部解决方案专家王江：
8: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大模型赋能这个对公网银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它主要就是利用大模型现在的一些技术，然后去提升我们整个网银服务客户这块的一个体验。我今年是在河北，也是跟咱们沧州银行啊达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
0: 本次大赛采用赛事前置招商、需求牵引落地工作模式，赛前工作专班深入雄安、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地，梳理汇总38项金融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需求，精准对接科创企业技术成果，提前实现优质科创主体落地雄安。中青智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史延莹：
9: 从去年把公司落地那个时候呢，是感受到了雄安这边的一些政策对创业公司的这样一个引导跟支持，让我们觉得在这边确实是一个创业的沃土。之后呢，把我们北京的总部也迁过来了。
0: 在赛场外还同步开设专项供需对接专场，参赛团队与各家重点金融机构开展深度对接，围绕科创企业风险评估大模型、风控客服一体化 AI 系统等创新项目洽谈合作。上海化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合伙人刘长梦：
10: 在对接之前，组委会也非常贴心地把这个航梦的需求详细地列了出来。我认为这个活动应该能够促成比较多的合作。
0: 中关村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勇：
11: 通过场景来吸引技术、吸引企业的落地，让企业在参与的过程中呢，获得真正实实在在的帮助，更好的去助力这个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
4: 位于廊坊市的润泽科技，坚持把党建融入科创研发、产业运营、人才培育全链条，以党建引领智算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润泽科技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2: 走进润泽科技全国运营监控中心，青年党员工程师正带领研发骨干对智算中心运维系统进行功能测试与优化。 作为省内头部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服务商，润泽科技深度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随着 AI 大模型加速落地，高密度算力集群在设计、建设、运维等环节的行业共性难题日益凸显。面对技术挑战，企业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科技创新，推行党员接榜挂帅机制，组建党员攻坚突击队，聚力破解产业发展卡点。
13: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技术和设备，更是党组织的凝聚力，党员的战斗力。所以我们坚持要把党建工作呢放在研发岗、运维岗、攻坚岗上，遇上难题党委看，关键的任务党员上，要把党组织的优势实打实的转化为企业的科创优势、发展优势。
12: 针对制算中心液冷技术这一行业攻关难点，润泽科技党员科研团队主动认领攻坚任务，开启全链条技术攻关，推动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14: 党委全程跟进调度，帮我们对接科研资源，协调设备测试，解决保障问题。我们党员带头啃最硬的骨头，钉最难的工序，最终成功攻克液冷加风墙混合这种核心技术，填补了行业适配技术的空白。
12: 这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让制算中心 PU 一直稳定保持在行业领先水平。以100兆瓦用电负荷设备测算，相较于传统风冷制冷方案，该技术每年可节省超1亿度电，有效突破了传统制冷的能效瓶颈。同时，党员骨干牵头搭建标准化运维体系，筑牢超大算力基础设施集群安全防线，实现了绿色低碳、安全可控、提质增效的全方位突破。
15: 新技术落地初期，系统适配、设备联动、日常运维等方面会有新挑战。我们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24小时值守保障，全部党员冲锋在前，稳稳守住了京津冀算力基础设施的安全底线。
12: 以党建聚人才，以人才促发展。企业党委持续深化双培养机制，创新党建加人才培养模式，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管理骨干，为企业长远发展积蓄人才动能。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全国6大核心区域建成7个算力基础设施集群，成为国内制算中心行业龙头。今年，润泽科技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3: 我们全体党员、全体职工都倍感振奋，无比光荣。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始终锚定党建引领的根本方向，持续呢把支部建设在科创的第一线，把党员聚在攻坚前沿，主动地服务国家的东数西算战略和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1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共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我省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院校54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79所。从投档情况来看，军校、公安等院校考生志愿填报踊跃，22所军队院校计划在河北省招生1206人，使用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凡填报军队院校志愿且政治考核和军检合格的考生，同批次所填报的其他普通高校志愿无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等院校公安本科专业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4: 昨天，20吨出口货物从雄安综合保税区出区，依托雄安至北京首都机场专属空运通道，直抵北京首都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国际货运站出境。此次规模化稳定批量出货，标志着雄安至北京首都机场专属空运通道正式进入常态化、规模化运营阶段。雄安新区连通国家级航空枢纽，对接全球市场的国际物流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
0: 今年我省将健全完善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的康复护理网络， 整合医疗、养老、社区资源，推动医养结合

0: 服务向基层延伸，同时要求90%以上的综合性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达到65%，医养结合机构占养老机构比例达到50%。
1: 我省抓住用好国家两新政策机遇，全力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2026年，国家下达我省两批电梯更新计划，共5965部，首批项目正有序推进。
2: 家住邯郸市丛台区释迦名苑小区的王素珍，在11楼住了10多年。过去老旧电梯3天2头的出故障，让一家人头疼不已。
3: 过个10天8个月来，它就能出次故障，有时候出行特别不方便，有时候赶上你上班呀、高峰期什么的，下楼了电梯坏了，哎，就是特别着急，特别耽误事。
2: 大家伙都盼着换电梯，可一部老旧电梯的更换成本高达10多万，单靠业主自筹分摊，资金压力大，各家的诉求也很难统一，改造往往因此搁浅。针对群众的极难筹盼，国家出台政策，明确运行15年以上的电梯更新可申请超长期国债补贴。
4: 针对这个不同的楼层，超长期国债补贴的这个资金是不一样的，大概从10到20万。大部分的这个电梯啊，这个超长期国债是可以覆盖住的，是不用老百姓自己掏钱的。但是涉及到有个别的标准比较高的，可能是还需要老百姓自己再出一部分钱，大概可能就是几百块钱嘛一户。
2: 资金解决了，居民改造电梯的意愿高涨。为了让大家更好地选择适合的电梯，省住建厅还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电梯集采表，型号价格一目了然，居民可以自主比选。截至目前，邯郸市丛台区第一批89部电梯已基本安装完毕，第二批211部也正在加速推进中。
3: 又快又稳，特别好，出行也方便，也再也不用说为了挤电梯的提前几分钟出来了。
2: 从安居到优居，一步步新电梯托起了群众的宜居幸福感。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2024年至2025年，国家下达河北的3079部电梯更新计划已全部完工。2026年，国家已下达我省两批电梯更新计划，共5965部，其中第一批663部电梯开工率已超过94%。
0: 经测算，今夏南北网早风最大负荷分别为6000万千瓦、3500万千瓦，分别同比增长8.8%、9.8%。面对不断刷新的用电负荷，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迎战夏季用电高峰，确保能源有序供应，电网稳定运行。其中，河北南网、冀北电网共部署抢修救援队伍230多支、5900多人，抢修车辆4000多辆，坚持24小时备勤，并储备发电机、电缆、抽排水等物资。
1: 石家庄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7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市民需重点做好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高温中暑的科学防护，平安度过盛夏。
0: 日前，由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联合多个单位共同主办的“播活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图片资料展，在北京大学三角地橱窗展出，展期将持续至9月开学季，后续还将在北大其他校区进行巡展。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
1: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 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

0: 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本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1: 日前，民政部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截至2025年底，我国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
1: 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逼近，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2时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0: 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探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1: 截至今天，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的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800余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0: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
0: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称该行为构成对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严重违反，美国政府应对这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称，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当前乌克兰最紧迫的需求之一仍是防空能力建设。
0: 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宣布，他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巴黎上诉法院当天早些时候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从而使其具备参加2027年竞选的资格。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晨，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8决赛中，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追平队史最好成绩。 瑞士队曾于1934年、1938年和1954年三次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中，瑞士队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资格暂时保住。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7日，法国上诉法院维持对勒庞挪用欧洲议会资金的定罪，但缩短了禁止其参选的期限。不过他可能需要在佩戴电子监控脚环、接受居家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竞选活动。此前他曾表态说无法接受这类安排。勒庞去年因欧洲议会资金挪用案被判处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上诉法院作出的最新裁决将这一竞选期限缩短至45个月，其中30个月为缓刑，另外15个月需要服刑。由于他此前已度过新判决要求的竞选期限，因此有资格参加2027年4月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
1: 这个消息是关于法国的，关于勒庞的，7月7号，对他很重要啊。法国上诉法院最后有一个裁决，这样勒庞吧，应该说是可以参加明年法国总统大选，明年4月份。勒庞已经在媒体上公开讲说，和他这个搭档，就是这个巴尔代拉啊，说要马上要启动竞选活动了。如果赢得2027年总统选举，要任命巴尔代拉做总理。他们俩是这个比较稳定的搭档吧。2022年的时候，巴尔代拉接替勒庞做了国民联盟的主席，而且勒庞毕竟年纪相对大嘛，那巴尔达拉很年轻，可以看作是他的接班人。那咱们今天这个新闻关注的是勒庞啊，勒庞是遇到麻烦了吗？2025年3月31号，他是被法国一家法院判了这个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戴这个电子手铐在监外执行，而且被判5年内不能够参选公职。所以勒庞说呢，你这个判决有政治动机，就是阻止我参与这个下届总统的选举，所以他提出上诉。现在呢，上诉法院在7号做了判决，维持之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有罪的判决，但是呢，这个刑法呢做了调整，而且勒庞现在还可以在10天内提出上诉。总之吧，在司法这个领域一系列的博弈，最终的结果，咱们就说结果，就是他原则上是具备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那我们知道，就这几年吧，就欧洲的政治光谱里面，原来那极右那些人现在在崛起。但是呢，我们说，欧洲几个传统大国，你比如英国呀、法国呀、德国呀，就这些国家极右还真的没有机会上台执政。在意大利呢，我们说那个梅洛尼，那其实是极右，他已经上台了。在德国呢，大家知道那个选择党、另类选择党魏德尔那帮人，有可能要上台，但是难度也比较大。前两天德国方面我们也关注了，英国现在呢，这不是工党吗？工党实际上算左翼，他那个右翼呢叫改革党，确实现在玩的也是风生水起。那现在我们就说法国，勒庞是极右，勒庞他老父亲叫让马里勒庞，是法国一个老极右。你想到二战之后极右在欧洲呢人人喊打呀，因为很多人讲希特勒纳粹党是极右嘛，所以到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国家普遍要清算，当然清算的是法西斯，但是你如果是极右啊、民粹啊，大家是不待见你的。而这个老勒庞是极右，他创立了一个法国极右翼的政党叫国民阵线，当然这个也合法，合法就可以参加政治活动，但是你要想问鼎这个法国的权力中心难度是很大的。这是这个老勒庞啊。那现在我们讲这位玛丽娜勒庞呢，是老勒庞的女儿，她是2011年1月当选国民阵线的主席，后来呢改名叫国民联盟，一直是极右。但勒庞这个人跟他老爹也闹翻了，对政治是极端的敏感，极端的感兴趣吧。那现在他算是国民联盟的实际上这个当家人。刚才我们讲他那个所谓的继承人，他那个搭档巴尔代拉，那个人很年轻啊，那他们俩一直在合作。那勒庞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是3次竞选总统，2017年、2022年，都是在进入第二轮之后败给了马克龙。那现在他是又打算问鼎这个总统宝座，就明年啊。但是刚才我们讲了，因为有官司啊，挪用公款了吗？所以他一度是被剥夺了参选的资格。那现在等于说机会来了，所以一般认为他会抓住这个机会。那我记得以前和大家也聊过，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欧洲啊，他这个传统政治他有什么极左极右啊、中间派等等啊，那马克龙算这个中间力量。但是我们说他们那个极左极右和我们就我们国人理解的左右可能还不完全一致。那我们现在就说这位勒庞他不是极右吗？那你说他什么政治理念啊？我们简单概括一下啊，这不用我们说，他自己就说了，他讲什么？讲法国优先。 很有意思吧？你看特朗普讲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这特朗普啊，嘛干嘛，对吧？那么勒庞讲法国优先，而且特朗普一度对勒庞还表示一种欣赏和尊重啊，支持，是这个态度。开个玩笑，天下极右也是一家哈。那什么叫法国优先？他讲这么几点，一个是在经济上他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你说啊，对，他是反对全球化的，那是要保证自己本土企业的利益啊，该筑墙就关税，那高筑墙啊，这是在经济上。在移民上呢，肯定是反移民啊，削减合法移民的配额，废除出生地原则，驱逐非法移民啊。法国谁的法国？法国是我们法国人的法国，这和特朗普很类似，反移民。另外还有这个传统的一些社会问题啊，反对同性婚姻，限制外国人的福利，恢复传统价值观，这跟特朗普也类似，对吧？另外欧洲政策上，它是不好叫脱欧吧，它是移欧，现在讲叫主权欧洲，但核心没有变。法国不

是欧洲的提款机，我们不是一个做慈善的，我们得先保证我们的利益。他这套嗑在目前的法国是很有市场的，因为我们讲啊，就是在欧洲吧，尤其在欧洲，就西方国家吧，如果说经济烈火烹油啊，日新月异，高度发展，这个时候大家都有饭吃，都有肉吃，那就好办。这个时候你讲什么急我民粹啊，没有市场，日子过得好嘛。但是如果日子过得不好呢，那问题就来了，急我民粹，各国其实都差不多。那我们现在日子过得不好，怎么回事？谁抢了我们的工作岗位？移民，对吧？那我们的货卖不出去，谁抢了我们的市场？那现在很多欧洲人讲，那就中国嘛，中国产能过剩啊，啊，政府补贴，就这套嗑，他就不想自己有没有问题，反正责任都是别人的。但是这些话，那在欧洲自己当然有市场了，我们没有错，我们很无辜的，啊，我们让别人坑了，我们现在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不就这样吗？你经济发展的时候，你占别人便宜的时候，你想不起这些来，你不行了，马上就是他的责任，他有错，是吧？我受害了，你看人家特朗普，你们都欠我的，对吧？美国又吃亏了啊，你们又占我便宜了，就这一个意思吧。这是勒庞，也是这套嗑。关键是在当下的法国，这影响力是很大的，大家很认啊。你想，马克龙执政七年了吧，搞一系列改革，比如养老金啊，引发全国的骚乱，而且法国的通胀，底层民众喘不过气儿来。至于移民问题，导致法国也不是法国，德国也这个问题治安就恶化嘛，所以他一上台就是完全推倒马克龙的政策，甚至有政治观察家说马克龙本人是不是会被清算，你看你把法国坑成这样，我们跟你算账是吧，有这可能。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说，就涉及到对华的政策啊，实话实说，什么民粹啊，极右啊，对华政策他好不了，包括德国，你看德国什么另类选择党什么，他们都一样，一旦上台之后，他就保自己的利益吗？法国优

法国也好，欧洲也好，你真在乎，真强调自己的经济主权，你不是和中国算账，你得跟美国算账，是吧？其实有些问题，你看勒庞，你敢不敢回答，敢不敢直面？比如说美国那个对等关税，你敢不敢说不？你要不敢，你别跟我说别的，没意思，对吧？但是总的来说，他一直嚷嚷的强调经济主权，但是说和中国脱钩行不行？他也不认同。其实冯德莱恩也不敢说中国脱钩，是吧？另外还得合作，什么气候变化等等议题还要和中国合作，他是强调互惠啊，强调中国市场要对等开放，所以有人总结他谈不上侵华，不侵华，但他也谈不上反华，他只侵法。这个套路在法国的产业界应该也有市场，这就是他。其实我们实话实说，像这样的人哈，在欧洲确实也是很具代表性。就我个人啊，咱们围观群众，我个人以为呢，也不用你侵华，你也没必要反华，你就是基于你自身的利益出发，你就选怎么有利于你，你就去做。那么基本的全球的这个贸易规则，你就遵守就好了。最终你会发现，你选择出来的合作伙伴是谁，真正能够互惠互利的、互利共赢的是谁？不怕你选，不怕你试，就怕你戴着有色眼镜，甚至丧失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你也要如何如何？怕的是这个。这种一根筋，那就是撞了南墙才能回头，就是不怕你有脑子，怕的是你没脑子。这是我们个人观察是这个。那最后的问题就是，那勒庞能赢吗？这确实不好说，两面说。一方面呢，你看到明年，因为马克龙执政八年嘛，乏善可陈，他是这个中间力量。那如果中间力量确实失败，所以选民来说只能在左和右，左边最典型就是那个梅朗雄，他是主张和中国合作的啊。但是坦率说，在西方，在法国这个大环境大背景这个意识形态下，他赢的可能性确实不大。那么翻回来，右翼赢的可能性，就是勒庞赢的可能性反而是大的。但是他又有他的短板和软肋，那你个人是有污点的，你有罪啊，被判刑了。不过话说回来，那特朗普也背着呢，该背着背着，该当总统当总统啊，人家不在乎这个。但不管怎么说，勒庞本身他确实是有这个污点，这是他的问题。这候选人有前科，你说选民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你吗？这确实是个问题。

0: 据报道，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晤时表示，美国将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重启向土方出售 F-35隐形战斗机的潜在计划做出最终决定。这一表态标志着因土方采购核制武器而陷入僵局的美土防务关系可能出现重大转折。 特朗普表示称，我们将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我们不想对朋友实施制裁，就这么简单。当被问及依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实施的惩罚措施时，他并未透露具体时间表，仅强调这是一项即将做出的决定，双方还计划就扩大双边贸易等议题交换意见。
1: 让我们感慨一句，这通乱呢，这次这个北约峰会啊，你会看到各种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人家是去了啊，去了呢还是不满，很失望啊，很失望，而且重提格陵兰那个问题。至于吕特，就北约的秘书长，那话说的就是我就是喜欢特朗普，我就喜欢他，他就是好啊，也很有意思啊。这些东西也就大家看个热闹哈。真正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次北约峰会是在安卡拉，土耳其。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啊，但他不是西方国家啊。那么埃尔多安，就土耳其总统呢，在这个北约峰会之前专门给特朗普打过电话，邀他参会。特朗普呢就说行去啊，你请我我就去啊，那意思给你面子啊，换别人我就不去了。其实从这个细节、这个互动，大家就可能能感受到一点，就是美国土耳其的关系是不是有所回暖啊？哎，这是有意思的。那么果然现在传来消息，一个是特朗普这说对土耳其啊制裁要。

0: 不就取消吧，尤其是 F-35 战斗机本来说不卖给土耳其了，要不还卖吧。当然说我们先把话放在这儿，虽然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你说这个话表明了你的态度和立场，这事儿能不能办成你还得看国会呢，不一定那么顺利。但是呢，特朗普现在态度是我卖，而这个事儿呢，以色列是非常焦虑，内塔尼亚胡说你不能卖，不能卖给土耳其 F-35。 哎，所以你看，你说这个北约峰会热闹不热闹啊？那你看刚才我们聊这么一通新闻，前面呢都比较虚哈，唯独 F-35 这事儿是比较实的。哎，这就有意思了，这就说到美国、土耳其、以色列彼此之间，这也算是个三国演义，这个关系也有意思透了。以色列跟土耳其的关系我们曾经讲过，他们曾经关系很好，后来逐渐的趋冷，现在就反目成仇了。按照土耳其人家这个法院的判决，判了以色列那总理内塔尼亚胡判了4000多年呢，那种族灭绝嘛。至于美国、土耳其的关系一度也不好，那最近看来是要转暖是吧，哎，很耐人寻味。所以这事儿我们聊一聊啊。一个从宏观上，从这个格局战略上讲呢，我们说了土耳其不是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呢是西方很重要的一个敌人，对吧？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就被他灭了，那这个城市被改名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当然奥斯曼土耳其在一战结束的时候，一个站错队了，再就是这个国家本身就衰落了啊，所以就是碎了一地，就是奥斯曼帝国吧，境内很多民族都谋求自己的独立。而现代土耳其呢，是在这片废墟上诞生，从版图上呢可能还不及原来十分之一吧。国父叫凯末尔，他是要搞世俗化，去宗教化，这是现代土耳其。当然今天我们说埃尔多安总统啊，和当年的凯末尔走的路可不尽一致，甚至你可以把今天的埃尔多安走的路看作是对当年的凯末尔那条路的一种，其实有人指出是背叛，你要婉约点你说修正也行啊，他更强调宗教的作用了，和凯末尔完全是不一致的，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自己的选择啊，不多说了。但是土耳其地理位置又特别重要，就土耳其海峡呀，确切讲博斯普鲁斯海峡，还有这个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另外有一个蒙特勒公约，这是百年老约了啊，就是规定就国际社会承认这个海峡土耳其你是有主权的，那么我放谁进我不让谁出那就我说了算嘛。正因为如此，这世界上主要大国不愿意惹他，因为惹他意味着把他推向对手嘛。而土耳其本身啊，你看在二战那个当口呢，他实际上倾向于纳粹德国，所以他也很担心战争结束之后呢苏联跟他算账，所以二战结束之后他经过一番努力吧，加入了北约。一开始他想加入北约，美国也并不愿意接受，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嘛。但是他呢主动参加这个朝鲜战争，他加入所谓联合国军，虽然打得很烂啊，很菜啊，但是我表明立场了，我是忠于你的，你看我这态度对吧。结果美国人投桃报李，让他加入了北约。北约诸国里面他是非白人非基督教非西方国家，很独特啊。当然他也想加入欧共体，或者说今天的欧盟，也没成。那在埃尔多安执政之后，土耳其改变了自己的路线吧，那我一直想加入西方，想让西方接纳，你不接纳我，你看俄罗斯西方也不接纳对吧，那最后我只好走别的路了。他是希望在伊斯兰世界呢做带头大哥，他国力其实在整个这个圈子里是够的，那你就得强调自己外交的独立性自主性，甚至对美国和以色列你应该是一个批评的态度，如果不叫敌对的话啊。土耳其呢也很好的在利用自己一个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另外自己这个角色你看非西方国家又是北约成员，那这几张牌我得好好用啊，哪张牌都找死里用啊。你还记得俄罗斯乌克兰这个冲突之后，你像瑞典芬兰想加入北约，那土耳其往这一站，哎，一票否决，芬兰我不管，咱就跟你瑞典说事儿，我有一些要求啊，主要是针对库尔德人闹独立那事儿嘛，你要不从了我，我让你进不来啊，就这个他就进不来啊。这是土耳其，有人讲他的政策反复横跳嘛，那通过这种方式剧烈的调整自己的这个姿态啊，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然后我们就说他跟美国闹翻了，其实有一系列的问题啊，不只是导弹的问题。你看埃尔多安有一个原来算是政治盟友，就居伦呐，后来两个人反目成仇成了政治对手。那个居伦呢在土耳其国内是有相当影响力的，他甚至什么搞学校搞什么机构的，这样在土耳其很多政府机构的职员甚至军队啊警察里边的一些人都是算居伦的学生嘛，他影响力很大。两个人闹翻了，居伦最后出走就逃亡了呗，政治流亡到哪儿去了？美国，美国收留，美国爱干这事儿。 你就说美国跟越南关系算不错吧，当年南越的一老一少美国也收留啊，当年马克思家族就是菲律宾那个被赶下台美国也收留啊，那小马克思现在成了菲律宾总统，那对美国那得报答呀，更何况马克思家族的那个资产都在美国人手里呢，你要敢不从了我，我让你一夜之间成为穷光蛋啊。他这个更有意思的是，你还记得当年有一个卡舒吉事件，卡舒吉是一个记者吧，他为美国工作，但是他呢卷入了沙特的这个王室的这个内斗，最后他在沙特驻土耳其的使馆被杀了嘛。这个事儿那土耳其方面呢有整套的资料，那当时就一点点跟挤牙膏似的往外放哈，你说个什么我给你拿出个证据来否你什么，最后搞得沙特非常被动。那时候美国方面还想帮沙特的忙，就跟土耳其这边讲，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放他一马，这么着拘轮你要不要，我送回来。埃尔多安这边说不是一码事啊，别往一块掺和。那美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吧，或者眼前的什么利益吧，把拘轮想牺牲掉。你看跟埃尔多安这还有一出，就双方的关系就各种各样的矛盾摩擦，不只是导弹。至于导弹呢是这么个事儿，2017年土耳其呢想买俄罗斯的防空导弹，这快十年前的事儿了哈，就是那 S-400 防空导弹。但你是北约国家呀，按照北约的规矩你是不能买北约之外的国家的导弹的。那你买了之后，一个是怎么兼容，再一个那个防空导弹 S-400 防空导弹它是一个防空体系啊，你又有北约的飞机，土耳其有最大的 F-16 机队，甚至还要买美国 F-35， 你那边又有导弹，你是凑全了，那 F-35 的一些机密的信息是不是会流到俄罗斯人手里啊？所以北约尤其美国特别不希望土耳其买这个导弹，结果埃尔多安铁了心了非买不可。美国呢一开始捏着鼻子就说好话吧，最后这话说到什么程度，说这么着行不行，就是你是花了钱了是吧，买了俄罗斯导弹，你把导弹给我，你花多少钱我给你报，我不让你吃亏，你也不用退那 S-400 导弹这个单子，你也不用毁是吧，你不承担任何责任，你没有任何损失，这行不行啊？不行，我就要这个导弹。最后美国确实急了啊，急了， F-35 不卖了。因为我们多次讲 F-35 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商业项目，它开发吧把很多自己的盟友都拉进来，而且根据大家跟自己的远近亲疏啊，你投钱多少啊，我们最后对等的啊，我们会给你很多好处，返还一些好处，比如说你拿到什么样的技术啊，甚至有些零部件你可以生产啊，作为维护中心要不要在你们家落地啊，哎，就这一系列的事情，这都是有说法的啊。土耳其投钱投得多，本来在美国的这个名单上它排在前面，甚至一些 F-35 零部件就在土耳其生产，都说好了隐身飞机，那对土耳其航空工业当然是好消息了。但是因为 S-400 导弹这个事儿，埃尔多安就是不低头，美国说那我不卖了，这飞机不给了，这对土耳其实际上构成巨大的打击。因为土耳其海军那个安纳多鲁号航空母舰，那是轻型航母啊，它那个设计抄的是西班牙的设计，就胡安卡洛斯一世那个设计轻型航母，原定就设计是搭载美国 F-35B 的垂直短距起降飞机啊。这个船一旦做出来，土耳其在中东应该说是独一无二，能够压以色列一头啊！以色列海军你不能说它不强大，在中东算强大，你有航母吗？我有啊，而且装隐身战斗机啊，本来有这个计划，但是美国不给飞机了，以至于最后土耳其也挺逗，说这么着吧，搞成无人机航母，我这条航母是世界上第一艘无人机航母啊！这是土耳其，总之跟美国关系一度是很不睦。当然我们以前早就说过，他和以色列关系这十几年就不对付啊，你说哎，你说的不对啊，照你那么说，那现在怎么特朗普又决定不再制裁土耳其了，而且 F-35 要继续卖给土耳其，哎，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为什么？那你问原因无外乎这么几种可能性，咱们猜啊。第一个呢，那就说特朗普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很有性格很有风格啊，那埃尔多安这次专门打电话请特朗普参加北约峰会，这给够了面子，那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啊，哎，你对我不赖，那行，你看我的投桃报李，飞机你要不要啊，拿钱照卖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就是性格啊。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般说来国家领导人嘛，这个层次的人怎么是单纯靠情绪靠自己的脾气就做决策呢，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得有点实际上的利益或者叫逻辑嘛。是什么？那就是美国现在跟以色列关系其实也不好，表面上不能差，对吧，亲如兄弟啊，实际上呢特朗普很难控制住内塔尼亚胡，他公开的说法是内塔尼亚胡给我打电话想求见我，是吧，我们俩谁是老板啊，我是老板啊，你越是这么说越强调这一点，显然 那你越担心他不拿你当老板吗？我们只能这么说啊，就是以色列不听话，不听话我就得敲打一下。怎么敲打？在中东那个局啊，你比如说伊朗，伊朗这样的国家，就这样的政权，以色列当然很敌视啊，美国也不喜欢啊，几乎没有什么合作的可能性啊。那美国很难拿着伊朗去约束，去制衡以色列呀、啊，那不玩火吗？那不养虎成患吗？哎，那土耳其可以，埃尔多安行。如果说和埃尔多安和土耳其修复一定的关系，土耳其对以色列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约束，一个克制。以色列，你不听话，我就去扶持土耳其，我就让你不舒服。因为 F-35 是隐身战斗机五代机啊，在中东只有以色列已经装备，而且是大规模使用过，有这个经验。以色列有，你像沙特这些国家，这不是传言要买中国歼35吗？为什么 F-35 它不卖啊？当然卖了之后是不是听话能不能用也难说，那是另一个问题啊。所以本来呢 F-35 只卖给以色列，中东只有它装备，本来是这个样子啊。但是现在如果美国把这个飞机又给到土耳其，土耳其就成为中东第二个装备五代隐身机的国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以色列确实形成某种克制，某种钳制，某种约束。而且美国通过这个飞机改造啊，升级啊，就能够完成拿捏。因为 F-35 本身的乐子很多，前不久我们不是讲了吗，它以前那个雷达啊 APG-81 现在想进化成 APG-85， 美国有几批飞机雷达座都已经换了，但是新雷达造不出来，就是诺索洛普格勒曼公司这个雷达做不出来，提供不了。所以最新的 F-35 啊，说是要装备 APG-85 雷达的 F-35 只能是装配重，开个玩笑装杠铃，你说装铅球也行，只能是这样。但是你想啊，假以时日，从长远看，那飞机的航电、雷达、发动机早晚是要升级的。那你只要用我的飞机，升级就得靠我。你要不听我的话，我不给你升级，我给你们对头升级，我给你做点手脚，我给你肚子里放点东西，这总可以吧？所以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对以色列、对土耳其其实都是一种拿捏。所以你看现在呢，就在北约峰会，特朗普跟埃尔多安说：“来，卖你飞机。”最坐不住的那肯定是以色列，是内塔尼亚胡啊！哎，那你从了我吗？不从了我，我可就卖了啊！你看这效果就达成了嘛。当然，最后我们还要说一句，土耳其呢也有自己的雄心壮志，他还搞了一款叫可汗，就是土耳其自己的五代机，那个外形跟美国的 F-22 很类似，你也可以说是抄的啊。因为这个我们说不是看不起土耳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想啊，都有自己的防务的自主的理想。做一个大国强国的冲动都有啊，但是你比如研发五代机，它需要一些基本的基础设施，你比如说风洞你得有吧，不是一般的那个亚音速那个小东西啊，超音速的呀。另外隐身战斗机这个隐身你怎么测，这是需要工具的，这不是拿个游标卡尺拿手电就解决问题的，就这套东西你有没有。另外发动机，可汗就是土耳其用的发动机，它现在可以用 F-16 上的发动机，它有 F-16 的机队对吧，但从长远看，你要用美国发动机，你得买啊，买新的。而且发动机本身将来怎么维护，有些零部件坏了怎么修，那你都得靠美国呀，这自己解决不了的。所以可汗这个飞机我们就不看好它，问题就在这儿。那土耳其想拿这个东西本身也给美国人看，你看你不卖给我，我自己有，我自己搞，其实还是没有脱离美国，这也是土耳其本身的悲剧。但不管怎么说，话说回来，这次北约峰会眼看着美国和土耳其关系有缓和，那土耳其借此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将以色列一军压以色列一头，这是我们能看到的。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8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前193年7月8号，萧何逝世。都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汉朝第一功臣萧何是否名不副实呢？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7月8号，1853年7月8号，黑船事件。这是日本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标志性事件，直接打破了日本延续200多年的锁国状态，成为日本近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8日，前1903年7月8日，萧何去世。那咱们今天聊聊萧何哈。说到萧何，什么萧何月下追韩信啊，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都是萧何是吧？而且萧何堪称叫就是西汉吧，这个立国的第一功臣。这当然不是我们评论，是刘邦评论的。你想，公元前202年，这大汉哈、就建立。这个时候从刘邦皇帝这个角度讲呢，当然要分封手下的这个大臣文臣武将得赏。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排座次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一方面给自己谋利益，另一方面也要看君主是不是公平啊，看他的格局眼光啊，对吧？那么刘邦呢，认为萧何是第一大功臣，这个事儿吧，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萧何首先他是文臣，没上阵打过仗，没杀过人，那武将拼死拼活的，咱就说这个曹参，也是沛县起事，跟着刘邦，鞍前马后南征北战，一身的伤啊，武将嘛。你论资历，论战功，你论什么吧，他不应该排萧何前面吗？而且呢，萧何也好，曹参也好，他背后是一个圈子。你比如萧何背后那都是文臣文官，都没上阵打过仗，都没杀过人啊！你们就动动嘴皮子，摇摇脑瓜子，你们就排前面去，这合适吗？相反，如果曹参成为第一功臣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武将就打天下嘛，他们的功劳被肯定，他们的作用被尊重。那请问你刘邦你怎么办？刘邦呢毫不迟疑就说萧何，萧何是第一功臣。那大家不服啊，那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说这个咱们打天下啊，就像打猎一样，那你们这帮武将像什么呢？就像猎犬啊，发现猎物冲上去啊，最后获得成功，获得胜利，这是你们的责任呐。但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猎物在哪儿？什么时候去打？怎么打？这不是你们说了算啊，这是背后得有高人指点啊。那谁在背后运筹帷幄呢？萧何呀。所以他呢得算第一功臣。这是刘邦，等于这叫盖棺定论吧，最后一拍板就这么着了。那大家不好反对，不好说什么了，这就确定了萧何作为这个西汉建国吧第一功臣。其实你想这个事儿哈，这是武将们有时候脑子一根筋哈，你想想啊，打天下的时候确实依靠这些武将，但是萧何也没闲着呀。萧何是在后方一个总后勤部长，一方面呢应该说刘邦这大半条命在萧何手里，粮食给养，各种军需物资，武器军火是吧，还有人啊，兵员啊，都得是萧何来调遣啊。如果他哪儿掉链子，你前面没法打仗的。你武将上阵冲杀只是战争中的一个环节，虽然很重要啊，但它不过是一个环节啊。另外更重要的我告诉你是什么呀，战争结束了，打天下的时代结束了，下面要下马治天下了。这个时候靠武将行吗？天天打打杀杀，全国才多少人口，够你们杀吗？那这时候就要倚仗文官啊，你得看未来啊，不要看过去。所以刘邦呢把萧何定为第一功臣，这个没跑。 你甭猜，肯定是这结果啊。但我们这是马后炮了。那下面我们说，但是啊，但是你以为定成第一功臣是什么好事儿啊？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所谓第一功臣，那就是声誉声望最高，对刘邦形成直接挑战的人呐。你想过这个没有？当然，萧何是个聪明人，他也知道自己这个位置哈非常微妙，自己的处境其实也很凶险。那怎么办？家里不做人吧，你站队不能站错了啊，你不能结党营私。另外呢，就是少说话多干活，就这点事儿吗？虽然说这是封建社会，这是古代吧，但是他这套所谓为官之道吧，对今天很多人也是有一个启发启示的。你看在咱这个单位里啊，企业里边有些人确实做了一些工作出来啊，做出点成绩出来，哎呦，盛不下他了，如果被老板啊被大家反感，还弄一句功高震主是吧。你看看萧何啊，萧何这个人就是能力强，而且没什么野心，他确实也不愿意做这个老大，是吧？老大有老大要承担的责任，对吧？他就在这个位置觉得挺好，做相国嘛，挺好。而且他也深知所谓伴君如伴虎啊。其实你说当年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是他相中了刘邦，他觉得刘邦是个亭长的时候他就认识，就觉得这个人哈、不是一般人啊，将来能成大事，我跟他干，辅佐刘邦嘛。但是刘邦有人讲就是个流氓嘛，对吧？年轻的时候是吧？也很放浪啊，游手好闲一个主。这个人能力就在于大事不糊涂，刘邦啊绝顶聪明，但是很多事情做事儿啊，他不受什么约束，他没什么原则，没有儒家那套东西，什么严格要求自己，他可没有。所以呢，萧何早就知道这伴君如伴虎。你看我们讲在楚汉战争期间吧，萧何是在大本营，在后方，我们说实话，他要想搞掉刘邦不是没有机会啊，但他不会那么做，尽心尽力，而且呢把自己就萧家呀，凡是能打仗能上战场的全给派到前线去，就给刘邦卖命。同时呢也算是，这说难听点，也算是人质啊，我们一家子人都在你手里掌握着呢，你不相信我吗？所以很多事情真是看透别说透，说透之后啊这就不好看了。总之吧，萧何啊，开国的第一功臣。然后有意思，然后你看西汉开国之后，这个历史有一段时间萧何就销声匿迹了，干嘛去了？搞基础设施建设去了，就是营造新首都了。因为你知道秦的首都是咸阳，那烧光了，阿房宫都烧了，那就需要营造一个新的首都。是啊，当时刘邦也不知道西汉能有多少年啊，最好千秋万代啊，所以需要有一个新的首都，千秋万世啊，咱就用它。那这事儿就派给萧何。当然也有学者就分析说，这个呢大概是两个方面考虑。一个呢，确实刘邦信任萧何，就萧何干这个事儿吧靠谱，这个新首都就长安呗。那对西汉来讲呢，不是个百年基业的问题啊，像千秋万代的嘛，所以这事交给他我放心。再有一个，对萧何也是一种考验，因为你想啊，你去做土木工程去了，搞基础设施建设去了，你实际上就远离朝政了，对吧？你就放权了，这个朝廷跟你没关系了，就是你愿不愿意放弃手里的这个权利。你要敢不放，皇帝老对你就要下手，对吧？刘邦是这样，你要说他打江山的时候啊，坦率说很多人他都得信，不信也得信。你记得这个韩信曾经跟他念叨说，要不我自己当个王，我当假的行不行？刘邦说，大丈夫要当就当真的，封你个真的。你看就这个你必须得信，你指人家打仗的嘛。但是你说当了皇帝之后，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啊，他都不是一个什么最好的春药的问题了，你权力在手，战战兢兢啊，生怕别人吃一口啊，所以谁他都不信呢。总而言之，萧何呢去营造首都，远离权力中心，也远离这个权力的纷争，这个对双方其实他都好。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刘邦也干了一些大事，就主要是剪除异姓诸侯王。因为当年楚汉战争为了打项羽吧，刘邦也知道搞个什么联合战线啊，就把这个诸侯王凑在一起，咱群殴项羽。那么把项羽干掉之后，这些诸侯王异姓王啊，这个对刘邦就成为威胁，对大汉就成为威胁了。而且当时这个八个诸侯王他们的这个地盘加在一块儿，不输于刘邦直接控制的这个地盘，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一闹事儿的话，这大汉就不大了，就要亡了，那就得剪除异姓诸侯王。而且呢，这些人的威胁比所谓萧何要大得多，所以刘邦肯定要先处理这些人。等到新都营造成功，大汉定首都在长安，那这个时候呢，萧何就等于归队啊，重新回到朝廷啊，接着做相国啊。 那么北方的异姓王已经被剪除了，还有南方的英布、彭越，就这帮人，但他们的威胁依然比萧何大，所以萧何也就是安全的，是这个。那在之后又发生了一个事情，北方又有叛乱，刘邦去镇压这个叛乱，而在首都，在宫廷之中，有这个淮阴侯，就是韩信啊，谋反事件，他是被吕后给杀了。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两句话，一句就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嘛。韩信啊，是一个军事奇才，当然这个人在政治上吧，这宫斗这方面恐怕也是个蠢才吧，那没办法。但是你想打仗的时候，这个人有能力啊，而能识得他这个能力的，萧何、刘邦还差点。所以韩信曾经投刘邦呢，没有受到重用就跑了嘛。然后萧何月下追韩信，一定要把他拦住，拉回自己的阵营。咱现在揣度萧何的这个心思啊，得把韩信拉回来，帮着刘邦，帮着我们这个阵营就能赢。如果他执意不来，那恐怕把他干掉是唯一的选择，否则他落到别人手里怎么办？恐怕萧何也有这个想法。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小人之心啊，有这个揣度呢？最终萧何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为了撇清自己，是把韩信骗进宫中，吕后就把他杀了嘛。这所谓说韩信谋反，到底反不反，他有没有这个想法，那谁知道。但是从刘邦这个集团来讲，他必须是反，我们必须把他杀了，除了他就放心了。而萧何在这个过程之中也谋得了一个自己的平安吧，否则他也悬。因为按照汉的这个律法吧，因为韩信是他举荐的，韩信反了，你作为举荐人你要负责任的，所以他通过这个方式也算证实了自己，证明了自己吧，也获得了安全吧。但是呢，我们说但是刘邦和他之间这个博弈啊，从来就没有停过，就是刘邦对他始终是不放心，因为他太有能力，而且声望又高，所以萧何就开始听自己门客的意见，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有门客告他，你呀、啊、树大招风啊，你的田产太多，你家财富太多，那怎么办？捐了吧，是吧？都捐给国库吧，就捐了。因为你想这个西汉初年啊，因为连年战争啊，这国家也是积贫积弱，没钱，那你萧何把自己财富捐出来不是坏事啊，可以啊，懂事啊。这是一出。还有一出呢，又有门客跟他说这个刘邦总怀疑你，你呢和刘邦年龄是一样大的，对吧？你的这个声誉比他要好，威望比他高，你为人又特别好，就是你是个好人吧。你像刘邦这种货，对好人他是忌惮的，那都不怀疑你啊，那动不动想办法就要宰你啊，那怎么办？你做坏人呗。所以你看很多就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大臣啊，文臣武将都有啊，就做坏事，就让我们觉得不耻这个事儿、啊、哈，作恶他有的时候未必是出于本心，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那做什么坏事呢？你记得这个宋朝的岳飞大忠臣，对吧？那个人好像没缺点。韩世忠，哎，就是媳妇梁红玉那位，那是有缺点的，动不动找皇帝，你给我点田地呗，给我美女啊，我要赏啊，对吧？你说这个小人吧，这个人不检点啊，那媳妇能高兴啊？不在这个，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告诉皇帝，我没什么远大的志向，我就是一俗人，我就是金银财宝，我就好色，我就不是好人啊，你放心，是这个意思。那萧何当年也是这样，这么着吧，就抢老百姓田产吧。有一次是刘邦出去，他在首都就是低价购买老百姓的地呀、啊，强买强卖呗。那大家当然不干了，就告他。刘邦回来一看，哟，贪赃枉法，哎，老小子可有小辫子抓我手里了啊。那现在摆在刘邦面前两条路，一个呢就是念旧情，不深究，把他放了。如果这样做呢，那萧何就得到了安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借机就借题发挥，把他宰了就完了嘛。但这样有一个麻烦是什么呢？会伤那些老臣的心，狡兔死走狗烹啊。韩信就这结局啊，萧何也这样吗？而最终刘邦选择就是把他留下来。一个是呢，就自己年事已高，活不了几天了，他跟我一般大，他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他造反。再一个呢，就是太子尚小，就是我百年以后他怎么办啊？他理不了朝政啊。当然吕后是一个力量啊，但那个女人专权，刘邦也不是看不到啊。这天下姓刘可不能姓吕啊，所以确实需要人辅佐。这个人是谁呢？萧何吧。所以到最后刘邦临死的时候呢，就跟吕后就讲，这属于遗嘱了，让萧何继续做相国，辅助这个年少的皇帝。吕后也答应了。所以这样萧何呢，在刘邦死后还是尽心尽力的辅佐这位少帝啊，自己也得以善终。这是萧何。 萧何这个人，你纵观他的一生啊，确实对汉，对西汉啊，居功至伟。你就说当年刘邦和项羽争吗？谁先进咸阳？刘邦先进的咸阳啊。是后来项羽进咸阳呢，把子婴也杀了，阿房宫也烧了，对吧？刘邦好到哪儿去呢？也是抢女人抢财富，唯有萧何第一时间先去把这个秦国呀，到这个中书啊，中央的中书里把所有的带字儿的，那时候可不是纸的，就竹简呗，全抱走啊，就是整个秦的那个律法呀，各种各样的档案啊，什么户籍啊，这些东西全拿到手。整个连刘邦的这个阵营带项羽那个阵营没有一个人像萧何这样，就冲这一点，你想吧，他为西汉做的贡献能有多大。而且后来呢，汉的这个律法，一方面我们知道刘邦进咸阳不是约法三章吗？那是一个基础啊，那是个基本盘。然后呢，把秦的很多律法要吸纳进来，这事儿都是萧何干的。而且后来呢，为这个就是西汉初年嘛，那个无为而治定的这个算国策吧，休养生息，这都是萧何干的。所以这个人不失为是一个大政治家。而且呢，在那个乱世之中啊，有摊上刘邦这样的皇帝啊，这样的领导啊，能够保全自己，也是很不容易啊。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8号，今天历史上日本有件事儿，就是1853年啊，日本的黑船开国事件。说是日本的事儿，是美国的军舰到了日本，就是1853年7月8号呢，美国东印度舰队的佩里准将带了4条船驶入日本的江户湾，用武力威胁日本幕府呢停止闭关锁国的政策。佩里要求幕府接受美国总统，当时是菲尔莫尔哈，他给日本皇帝或者将军吧有一个国书。为什么叫皇帝或者将军呢？幕府将军实际上是掌握政权的，他那个天皇实际上是虚职或者说是傀儡吧，是这么一个事情。总之美国要求日本看有大炮没有啊，结束锁国政策，缔结通商条约。幕府是被迫接受美国的这个国书，但要求的等等行吗？等第二年答复行吗？这是黑船事件，这是敲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国门。说起这个事儿呢，我先打个岔，说点别的。话说在1945年9月2号，东京湾，我一说你就明白，就是日本战败投降嘛。当时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投降的一个国际法仪式，当时是美国，就是麦克阿瑟为首吧，美国陆军和以尼米兹为首的美国海军有一个荣誉之争的。当时你看这个投降仪式上呢，他是选择在东京湾，在美国军舰上搞，而不是在日本的土地上搞。而且这条船上呢，麦克阿瑟是五星上将，尼米兹也是五星上将，这一条船上呢，在一根桅杆上两面上将旗，五星上将旗，这个在历史上几乎是没有过的。另外哈，还有一面旗非常值得关注，就是在这条战列舰上啊，有一面美国国旗星条旗啊，是布置在举行签字仪式的醒目位置。这面国旗不是一般的，它是在就是从1945年往前推92年，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就是马修佩利准将率领舰队出访日本的时候船上用的美国国旗。你看美国人可不是大大咧咧，小心思哈，设计啊算计的，这小细节想得可清楚呢。因为在佩里去日本之前呢，号称就是访问啊，实际上是炮舰外交嘛。在那之前呢，日本一方面是在国际舞台默默无闻，另一方面就是闭关锁国呀。他闭关锁国比大清国还要厉害。实际上当年大清国就是禁烟的时候吧，美国一条商船叫马里逊号，曾经有一个理由说是礼送遇难的日本船民啊，以此为由到江户湾，江户湾就是东京湾，看我能不能和日本建立个联系啊。但是日本呢，拿炮把你轰走了。1853年的7月8号，马修佩里的舰队有备而来，还有4条船，船上有63门大炮。当时日本海岸同等的大炮呢，有个1/3，差不多是这么个状况。所以美国人干脆就是用武力威胁日本幕府开国，而且他那个军舰是黑色的铁甲军舰，那阵谁的船厉害？英国船，而且英国船因为厉害嘛，这个领世界之风骚啊。他那个船的涂装叫维多利亚涂装，船身往往是黑色的， 那全世界的军舰也都这么学，都这么涂装，包括中国那你看北洋水师的船最早也是这个涂装，美国也没例外，就是美国人四条黑色的铁甲舰还冒着黑烟啊，那日本人从来没见过嘛，极为震惊，所以这个事儿被称作叫做黑船事件，日本人管这叫黑船来航，又因为是这个蒸汽商船上有星条旗花里胡哨的，这叫花旗火轮，是这么叫啊。那么黑船事件或者叫黑船来航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大事件之一吧，我们讲了1853年美国的这个佩里将军带了四条船到日本，说是要和日本通商，而且美国船将来能在日本补给等等等等。这个黑船到来呢，日本上下一片恐慌，日本是个岛国呀，对面就是大陆霸主是中国，中国一直是关注大陆事务，所以对日本来讲呢其实很安全，也没

0: 没有什么外敌入侵之说吧。那在之前算只有这个忽必烈，就元朝的时候曾经有大军远征，但是又遭到台风的袭击嘛。那次就忽必烈的援军曾经引起日本全国震动，但是最终呢，虽然举国动员，实际上是不战而胜，因为元朝人遇到了飓风啊，这就不说了。这次美国人来啊，这黑船到来啊，倒是没有爆发战争，但是引起极大的震动，打不过嘛。实际上当时鸦片战争已经发生十多年了，日本呢虽然锁国，但是对这种事情应该讲也并不陌生啊。中国是庞然大物，在这种黑船之下也打不过，也屈服啊。那么日本会怎样呢？美国的黑船会不会开战呢？尤其美国这个船是直逼幕府所在地和日本统治中心，就是江户，日本老百姓可以看到黑船的身影，能听到炮声，所以江户当时全城戒备，警钟齐鸣啊。日本本来也没多大，所以这个事搞得就大家都急了，都害怕了。那怎么办呢？最主要的祈求上天和神灵祈祷啊，尤其是看看风能不能再来啊。一般的武士呢，向幕府就献计献策，当然因为他锁国，你说他能有什么好计策，现在看起来就很可笑的事情了。最坐不住的当然就是幕府，天皇其实也坐不住，虽然是傀儡吧，也是这个向神灵祈祷去了。幕府是很害怕的，那自己算了算，反正是打不过，打不过就开国又不甘心。可巧当时是德川家庆是幕府将军，他死了，当时主事的是这个阿部正弘，他想开国，但是又不敢承担开国的罪名，那怎么着？权力下放吧，征求大家的意见嘛，这不是很多藩嘛，征求各藩意见，有人说这就是推卸责任。当然这个权力下放呢，给了各藩一个信号，就这个权力原来是幕府定的哈，就外交事务，现在大家都可以说话了是吧，这就说幕府已经无力处置日本的未来了，这倒是个信号。那你没本事，这个权力真空就会有人填补啊，所以各藩呢就跃跃欲试。但是你看呢，各藩都反对开国，最后幕府还是选择开国，打不过嘛，这又引起各藩的不满，所以最终呢，本来是大家想攘夷，就是抵御外部的入侵呢，说是攘夷，首先矛头是对准幕府了，尤其是在名义上是日本至尊的天皇呢，也想干预国事，这就为攘夷派找到了拥护的对象。到了1854年，佩里的舰队又到日本，而且佩里他是以上海，中国上海做一个中转站吧，几次出航日本呢，是从上海出发。那他们逼着日本开国呢，有一个想法，美国人想把那个哪儿啊，琉球作为中转的补给站。最后日本幕府吧，和美国人签了一个日美亲善条约，也叫神奈川条约吧，后来又补定了夏田条约，日本就打开国门了。有人说，日本运气还不错，为什么呢？它一个是火山地震频发，另外确实这个国家也比较穷，所以你看也没有开打，也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总的来说还算，我加个引号说，还算是平等吧。因为有中国那个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日本幕府知道是打不过，所以转向外交解决。另一方面呢，我们说美国对日本吧兴趣也不大，就是因为它穷，资源匮乏，火山地震嘛，所以只是希望能获得太平洋上的补给点，中转站，这个和中英战争是不一样的。另外你看，有人也说日本要是和印度一样，就是比较富有，或者和英美有大的这个贸易顺差，那你看着那战争恐怕就难以避免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

0: 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到了春季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春季是哮喘的一个高发季节，那很多哮喘病人啊特别容易发作啊，像喘息不止啊、气短啊、胸闷啊等等等等啊，这些症状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那么哮喘患者应该如何注意防范呢？啊，我们安全的度过这个春季呢？在第28个世界哮喘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呼吸科的专家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欢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建华院区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柴淑坤柴主任，欢迎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再来欢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呼吸康复治疗师陈杰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直播间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春季哮喘疾病的防治这样一个话题哈，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大家共同来探讨啊，来交流啊。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么说到哮喘呢，我们首先还是从一些基础的概念先说起吧。啊，究竟什么是哮喘？啊，有些朋友了解，有些朋友可能相对陌生哈。我们有请柴主任跟大家来简要的先来说说，究竟什么是哮喘呢？
2: 那么哮喘呢，其实它是一个简称，它的全称呢，其实就是叫支气管哮喘。那么呢，它呢主要是以一种以气道的慢性炎症，并且同时存在这种气道高反应性以及可变的这种气流受限为特征的一种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其实哮喘的本质啊，它还是说我们说是气道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我们呢有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一个肺部啊想象成一棵倒立的一个大树。那么气管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树干。那么支气管呢就是我们说的树枝。那么而哮喘的患者呢，就是这些树枝的这一部分可能长期处于一种发炎呀、或者说高度敏感的这么一种状态。
0: 所以这个哮喘我们还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种疾病啊，所以算很多朋友会在长期的这种疾病的进展过程当中啊受到很多的困扰。我们今天也一并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这些问题哈。那现在这个哮喘的病人这个发病率怎么样？这病人多吗？
2: 其实哮喘呀、不止在我们国家啊，它在全球范围内它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而且它的一个发病率呢是居高不下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儿童和青少年当中。那么以最新的数据啊，像2021年的我们全球的这个疾病负担这个研究当中提出来呢，我们全球目前呢这个哮喘的人数呢能够达到这个2.6亿。就相当于每20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哮喘的患者。那么针对这个青少年和儿童可能发病率更高，可能每10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哮喘。这个发病人数还是挺可观的。那么同样呢在我们国家呢，哮喘照样同样呢是不容小觑的。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研究数据啊，也是提示我们国家20岁以上的人群哮喘的发病率能够达到4.2%。如果说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的总量来推算的话，我们国家目前大概会有4570万这么成人会有哮喘的一个患者。这还不包括我们平常说的这种咳嗽变异哮喘呀、或者胸闷变异哮喘这些特殊类型的一个患者。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哮喘的发病率近几年可能还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可能跟我们的环境的问题啊、过敏源呀、或者气候的一个变化、遗传因素等等，这些都会让我们这个哮喘可能更高发。
0: 这么一说，其实哮喘还是挺普遍的哈，尤其刚才又说到了不同年龄阶段，其实都有可能有哮喘哈。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个误区，觉得哮喘可能就是老年人是不是会多一点？但刚才其实柴主任也说了，你看这儿童、青少年他们的这种发病情况，实际上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哮喘，大家可能会觉得那就是喘啊，那就是有这种气短等等。

0: 这些一些症状哮喘，那总体来看哮喘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其实我们一听哮喘这个词儿，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喘。其实哮喘不仅仅的是喘一喘那么的简单，它可能还会带来很沉重的这个社会负担、经济负担，还有个人的这么一系列的影响。那么第一个，针对个人上来说，第一个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因为呢，哮喘可能会频繁的一个发作，就会导致我们，比方说这个学生的缺课，比方说我们这个工作的人员会需要请假，是吧？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学业啊，以及工作的这么一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医疗经济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哮喘呢是需要我们长期用药的啊，比方说我们吸入糖皮质激素啊，如果说控制的不好，我们可能还会因急性发作而住院，这一部分呢可能会增加我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本。同时呢，还有一部分这个家庭生活方面，比方说很多哮喘的一个患者，他可能夜间症状比较重，这呢就会导致他长期的一个睡眠质量的一个欠佳，从而呢也会影响自己，也会可能也会影响家人这么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那么哮喘其实未发作的时候，我们说他可能会像正常人一样的工作啊、学习啊、生活啊，是吧？但是说一旦控制不佳，还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像我们说的，如果说频繁的一个急性加作发作啊，就会导致我们这种气道的炎症的一个加重。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呼吸衰竭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如果说长期的一个控制不佳，会导致我们肺功能这么一个逐渐的一个下降，导致让呼吸就是说越来越困难，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极端的一个情况下啊，也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如果说严重的哮喘你不能得到这种及时的救治，甚至可能导致死亡的这种风险。
0: 所以这个哮喘的危害性哈，体现在方方面面。于个人来说，其实最极端的情况就跟柴主任说，有可能会危及生命，于整个家庭、于整个社会来说，其实都会带来很沉重的一些负担哈。那说到哮喘了，有些朋友可能会结合着说春季哈，一看觉得春季是高发季，是不是跟他的这些过敏源比较多有关系哈？那么诱发哮喘的这些原因主要有哪些呢？我们请教一下陈老师。
2: 其实就是刚才柴主任说的一些过敏源啊，的确是好多人可能对一些海鲜或者一些干果类，就是这些过敏，包括一些动物的一些皮毛跟一些它一些皮屑，就是尤其咱们好多养动物的，养猫的、狗的，我们经常我们门诊会有好多这些来就诊的，他首先说他咳嗽有喘鼻，但你一问他这些那个什么哈，这个既往史，好，他就都有养动物的这个里面，他现在还养了动物呢，那经过我们一个检查呢，就是的确是，比如说我们会做过敏的检测，一检测有的人就他对猫是一个高致敏状态，那就是我们会建议让他把这个猫送人，或者就是放到农村一个比较开放一个环境了，最好不要在咱们家庭的一个居的这个环境里边。他说我不跟这个猫，我不跟他那个妈呀，我不让他上我的床，我把他放到某一个房间里边，那还是不可能，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环境里边的，所以就说尽可能，如果我们对这个猫毛过敏的呢，我们应该把这个宠物呢给送走啊，就是不要跟他在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确是有的人可能对螃蟹呀，还有那个虾，一些就是一些鸡蛋，包括花生一些干果过敏啊，有的人还对芒果过敏的也很多啊。就是说，如果就说你有这些症状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你得看看你是对什么过敏，对吧？我要远离过敏源。还有的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就是我们还对冷空气，今天我们好几个来就诊的，虽然说现在是春天了，其实我们早晚还是挺凉的，温差比较大啊。就是说，他说今天早上来，我一接触冷空气，我就开始咳嗽加剧。我们今天就是两个确诊那个的患者啊，就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就是50多岁，他们其实都非常焦虑。他就觉得，你看一个年轻，说我怎么这么年轻就得了？那个说，哎呀，我怎么
0: 之前都没事，
2: 对，都没事，我怎么现在就得了这个病了？他就是不能接受，是吧？包括今天中午那大学生。去了那之后他都快要哭了，非常非常焦虑，所以就是我也给他做了一些心理疏导，就说这个病就是我们可以控制，是吧？就是不用那么紧张，因为他说我以后我要当老师的，那我现在我得了这个病，的确就像刚台主任说的话，就是影响他经济吧，他是大学生，他就是我要那个每个月都要去花钱，我说因为你这次出诊你可能就是花钱，因为做检查嘛，我说你去诊了之后，然后后期可能就是长期用药，也不会花很多钱啊，就是别让他急性发作，这是就是我们对冷空气或者一些宠物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好，就是包括今天。

0: 香水的，我说你是这个职业气要涂香水，但是就是我说这个，因为你这个病不正气涂香水，就是这个刺激的这个气味，我们最好就说去避免去接触。再有就是我们已经干燥的这个空气，包括冷风，就是咱们前两天就是上上个礼拜天，咱们石家庄其实也发生了就是一个大风哈。其实那天我也非常难受，就是说这个
1: 我有这个感觉哈。
0: 对，
1: 最近这段时间石家庄的这个空气其实不是太好哈，
0: 也
1: 有大风，还有好多感觉空气当中有很多的是吧致敏源。
0: 对对对，
1: 虽然我不过敏，但我也能感觉到，
0: 对对对，
1: 不太舒服啊。
0: 没错，就是尤其春天这些那个杨絮柳絮它这个飞，还有就是咱们现在因为它这些树吧，它正在就是那个出穗的时候，它掉的那个大花粉的那个东西哈，也会导致好多人打喷嚏啊，然后眼痒耳痒出现这个啊，就说咱们如果就出现这种状态的，咱们最好就说别就是10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去出门。它这个状况正是它一个高发期，如果你要是要出去，我们最好戴上口罩，戴上护目镜或者戴上帽子，把咱们自己保护一下。这就是我们这个环境的这个包括这个。还有的人是就是运动性哮喘，就是他一运动他就开始诱发哮喘。再有就是还有比如说过度劳累，你看今天我就说这大学生，他说哎呀我怎么就得了，他的确他是因为要考试嘛，他就一直在熬夜，他说我以后再也不熬夜了，因为的确是他为了考试肯定要熬夜去学习，对吧？的确是一个是熬夜，一个是劳累，再就是我们还不要就说生气啊，生气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哮喘的一个诱发。再就是还有我们药物性的，就是我们就是阿司匹林啊这些药物啊什么的，包括有一些咱们止疼药，其实咱们大家好多吃布洛芬的，有的人可能吃了布洛芬他也会诱发一个哮喘。再一个就是说那个什么，我们就是饮食这块也不要就是暴饮暴食。有的到我们去门诊去开门的这些人，就说你一问他就说他有，问他有没有胃食管反流，就是反酸啊烧心呐、一说他好多都有。就是我们这种的，一个是从饮食上别吃这种，让我们就是省成这个就是反酸多的这个食物，像红薯啦，就是一些就是这个粗粮，包括还有就是说一些死面的，就是好多人比如说爱吃烙饼，烙饼就是发面的还好一些，就是死面的这些都会让我们胃酸就是生成增多，这个就是也会导致我们比如说咳嗽刺激我们哮喘的一个诱发。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避免辛辣刺激的这些饮食，包括还有饮酒，这些就是辛辣刺激的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也是诱发我们气道的一个痉挛一个狭窄，然后出现我们一个哮喘诱发。
1: 是，你看这个诱发哮喘的这个原因还真是五花八门哈，而且非常的多，这个有的我们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啊，有的可能是需要我们循着这个蛛丝马迹使劲去找才能找到哈。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的这些症状啊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医院正规的去查一查，我们自己心里要搞清楚你究竟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哈，我们才有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哈。说到症状呢，实际刚才我们这个也提到了一些，但是我们也想请这个柴主任跟大家这个系统的梳理一下我们这个哮喘的症状表现哈，主要有哪些。
2: 其实哮喘的症状啊，是第一个就是因人而异。还有呢就是严重程度不同，可能它的一个症状也有所不同。那么典型的哮喘的症状其实有这么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喘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是喘啊，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呼吸的时候可以发出这种高频率的像吹哨一样的哨笛音，或者是像这个拉风箱一样的这种声音。特别是在呼气的时候啊，我们人呼吸分为这个吸气和呼气。哮喘的这个喘呢可能是呼气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种高调的。这是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我们说哮喘的症状啊。如果是出现这个症状，我们可能大家都会能想到，
1: 能想到
2: 会不会是哮喘了。
1: 对
2: 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不典型的一些症状，包括气短的问题。他就是总是感觉着可能喜欢长出去啊，然后感觉着吸气的时候感觉空气不够用啊，呼吸费力啊，严重的一点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活动，就是稍微一活动就感觉上气不接下气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是可能往往呢一夜间和凌晨这种好发啊。我们比方说在门诊问诊的时候经常会问你这个有没有说夜间你睡着觉了突然夜间的一个憋醒啊，就是他憋醒了感觉着哎怎么也上不来气儿啊，这种感觉也是一个他的表现。另外呢就是胸闷啊，胸闷的感觉他就是感觉像这个胸部啊给压着一块大石头这么一样重物的这种压迫的感觉啊，或者说像这种有一个袋子紧紧的勒住你这个胸部这么一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呼吸道的症状还有就是咳嗽。咳嗽的症状一般呢是干咳没有痰。

0: 啊，也是往往在夜间呀，或者是凌晨啊，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接触某类的这种过敏原刺激以后啊，突然出现的一个咳嗽。对于某一些不典型的我们人群来说，可能咳嗽就是唯一的一个症状。
1: 嗯，就只咳嗽，
0: 对，
1: 不喘，
0: 没有喘呀，气短呀，没有这些症状。
1: 嗯
0: 啊，那么这是它的典型的一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它发作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一个是反复发作，
1: 嗯
0: 啊，就是说接触诱因也好，受凉也好，或者说我们说换季也好，或者说这个夜间凌晨是容易发现的，容易出现的。
1: 嗯，
0: 那么出现以后反复的出现，可能过一会儿它能好，但是过一会儿呢又发作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可逆性啊，可能它发作的时候也很难受，比方说气短啊，它出现喘息的这些症状很难受，但是如果说吸入这个平喘的药物，或者有的人呢，休息一会儿可能会自行缓解，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有一部分我们说的特殊的类型的这一部分哮喘，这部分哮喘可能症状就不是那么典型的，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唯一的只有干咳呀，或者说胸闷呐，或者说只有运动的时候有哮喘，甚至还有一部分哮喘就是隐匿型的，任何症状没有，这也是一部分。
1: 所以这个哮喘的这个原因五花八门，它这个症状和表现，刚才主任说也因人而异，而且呢有一些实际上还挺隐匿哈，不太容易这个发现啊。但是我们总说这个有些病啊，实际上它如果是有症状，或者说这个大家能够及早的识别，可能对于防啊治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反倒是那些我们容易忽视的，一旦发作起来容易这个手忙脚乱哈，所以大家在对于这个哮喘的症状的识别方向啊，我们积累一定的知识啊，有什么具体问题我们还要这个来请医生来帮我们判断一下。这个结合刚才其实您说的一种叫这个叫咳嗽变异性哮喘是吧，这个只是以咳嗽表现为主哈，我们也想问问这个哮喘的类型大概是怎么来分的呢？
0: 哮喘呢，其实有典型的哮喘和这种非典型的哮喘。
1: 嗯
0: 啊，像我刚才谈到的这种，只咳嗽，不喘，啊，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是哮喘的一种特殊的类型。
1: 嗯
0: 啊，那么这叫什么呢？这叫咳嗽变异哮喘。
1: 嗯
0: 啊，属于一种哮喘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类型。
1: 嗯，
0: 它的一个特点，像我刚才谈到的啊，就是长时间的反复的咳嗽、干咳没有痰，或者很少量的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夜间凌晨，或者说接触这种过敏原以后啊，或者发作，然后呢，就是我们吃了这种消炎的药物也好啊，或者说吃了这个普通的一般的止咳药物以后啊，没有效果，可能是应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或者说我们按照哮喘治疗以后，它才会有好转，这是我们一种特殊的类型。那么我们平常最说的典型的哮喘呢，其实我们也叫说，有的说这是过敏性的这种哮喘啊，那么它的一个特点上来说呢，其实就是我们有接触花粉呐、尘螨呀、或者冷空气啊这些过敏源以后啊导致的这种哮喘。那这种它的人群呢，大部分它可能对也有其他的一个过敏的体质。
1: 就它有可能会有其他一些过敏的表现哈。
0: 对，像我们说的过敏性鼻炎，
1: 是吧？
0: 像这个皮疹、荨麻疹，它可能有这个基础。可能它如果说出现哮喘，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典型的这种过敏性的一种哮喘。然后其他的就是非典型的咳嗽变异哮喘，胸闷变异哮喘。像我刚才谈到的胸闷，就是他人呀咳嗽的症状可能都没有，只是单纯的一个胸闷。只闷也不咳，也不喘。像这种患者，他可能我们更容易误诊。我们在门诊也是接触过这个接诊过很多这一类的患者，他没有这些冠心病的高危因素啊，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高危因素，就是反复的一个胸闷，甚至有一些这个胸闷时间久了以后，反复查找原因，查不出来原因，这个很焦虑、很抑郁啊。但是说最后呢，我们也给他完善我们肺功能的相关检查，其实它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哮喘，按照哮喘治疗以后，他的胸闷的症状很快缓解。像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我们说的运动过敏、运动性的这种哮喘啊，就是跟运动相关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非过敏性的一些哮喘，包括职业性哮喘。职业性哮喘就是某一些特殊职业，比方说我们说的化工厂，或者说像这个药厂啊，他会接触一些特殊的这种物质，他在这个工作环

0: 环境中它就会有这种喘，它这个脱离这个环境可能就不喘，这也是一种类型。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药物型的这种哮喘，就是接触某些药物以后最常见的，我们说的就是阿司匹林型的这种哮喘。
1: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哮喘的不同的类型哈。那么从这个人群来说，尤其是我们从年龄阶段来划分啊，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儿童、青少年啊、成年人啊，包括老年人啊，他们各自的如果出现哮喘的话会有什么不同的一些特点吗？
0: 其实我们说哮喘呢，整体的一个高发人群啊，就是说除了年龄的因素以外，就是有这么几种啊，不分年龄啊，就是说第一就是过敏的，就是刚才谈到的，也有其他的湿疹的、荨麻疹的、过敏性鼻炎这一部分过敏体质的这一部分人群，可能是哮喘的高危人群。另外呢，一个就是有家族遗传史的这部分人群。如果说你的父母或者说直系的这种亲属有哮喘呀，或者说过敏性鼻炎这一类的过敏性疾病，那么他患病患这个哮喘的概率是明显的一个升高的啊，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啊，但是他的几率是升高的。我们一般的说，如果说父母一方如果说患病史，那么子女患病的概率大概在四分之一左右。如果说你的父母双方都有哮喘，你的子女再患哮喘的可能性可能就会升至50%。另外一个就是说儿童早期的这种反复的或者说严重的这种下呼吸道感染，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种降低我们的肺功能，包括我们儿童的时候鼻病毒啊、合胞病毒这种感染以后，它可能与我们反复的这种喘息哮喘的诊断也是相关性的。特别是你比方说儿童一岁以内，他反复的发作，频繁的发作，需要住院，这种出现这种下呼吸道感染的时候，他这种发生哮喘的概率也是偏高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有一类人群，长期这种环境暴露的这种人群，比方说你长期接触这种油漆也好、二手烟也好、油烟也好、粉尘也好，或者我们说的化学有一些化学的这种气味啊，这种的人群可能也会。然后还有一些特殊体质的，包括现在我们说的超重和肥胖，这部分患者发生哮喘的这个风险也是要高的。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高危的人群哈，结合我们之前说到了一些症状啊，包括一些表现啊，如果是怀疑比如说有哮喘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到医院来做检查，具体要做哪些检查呢？我们请教一下陈老师。
2: 就是我们如果就是那个有刚才台主任跟介绍的，就是这些症状哈，那我们到医院，你的医生会给你做什么检查？就是首先做个基础的一个肺功能检查，包括一个激发实验或者舒张实验，你的激发实验跟舒张实验，你就是做肺功能的这个技师呢，会根据肺功能的情况来做激发还是进行做舒张。如果这两个检查如果是阳性，那就对你这个哮喘进行了一个确诊啊，这是它的一个金标准。除了这个就是肺功能检查呢，我们也会查血，血的话就是刚才说过敏相关的，也查一个血常规以及一个总的 IgE，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一氧化碳的一个检测，也是吹一口气儿，就是看看你吃到这个炎症的这个情况，我们叫一氧化氮啊。再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抽血进行过敏原的检测，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做点刺，我这个诊室呢也可以做一个点刺的过敏原检测。
1: 这个什么叫点刺？
2: 点刺呢，就是我们用这个过敏原这个原液，就是我们经过消毒之后，在你那个手臂，就是前臂这儿，就是每个点上这个原液，然后呢，就是用针，就是不扎破啊，就是压一下，然后呢就是15分钟快速出结果，就是可能血就出的慢一些，血如果要是抽血呢，可能就是会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出结果，咱们这个的就比较快，他自己都能看到自己对哪个反应非常的那个嘛，他自己都能看到。
1: 这有风险吗？这
2: 没有风险，
1: 有直接去用过敏原去刺激，
2: 因为就是点非常少，一滴就是这个，对，
1: 剂量很小，
2: 剂量非常小。然后就是点的时候，我跟你说嘛，只点压一下，不穿破皮肤，不扎破，
1: 就这样会就是出结果会比较快，
2: 15分钟出结果，
1: 相对来说它准确率也
2: 就挺比抽血还要高，对对。对，
1: 那这而且它是，像您说它是安全的，还是？
2: 对对对，还是挺安全的。
1: 大家要这个放心啊，不要
2: 有
1: 过度的担心啊，是安全的。
2: 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个就是每个医院根据它这个过敏源的这个嘛，像包括协和医院，它可能这个过敏源这个时机更多，我们可能就没有它那么多啊，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那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做这个点 刺实验，过敏原点刺实验跟那个抽血这个实验之后，那我们还要查啥？可能还要让做个心思检查。

0: 进去了，打喷嚏啊，然后鼻塞啊，这有我们鼻过敏性鼻炎的一些特点啊。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好多我们这个哮喘，其实因为就是他的鼻炎没治好，然后好引发了他哮喘。他原来对鼻炎不在意嘛、
1: 嗯，
0: 那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诊断了哮喘呢，那我们鼻炎跟哮喘一块要一块治疗，不要说我刚治鼻炎不治哮喘，刚治哮喘不治鼻炎，一定要一块来治疗啊。
1: 嗯、
0: 再有就是刚才陈主任说的这个关于胸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就是胸闷，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心血管，对吧？
1: 嗯、
0: 那心血管排除了它不是心脏病，那要到我们呼吸科进行一个肺功能的检测，去排除它是不是就是说刚才说胸闷性的这个哮喘，
1: 嗯、
0: 就是我们做一个肺功能检查。
1: 嗯、
0: 那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我就像做个 CT， 我不那个做这肺功能行吗？那是不行的。就是咱们肺功能的检查，它就是确诊我们哮喘的这个一个金标准，并不是我们靠 CT 来检测出来。我们 CT 呢，这是排除一些其他的一个相关疾病。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做一下心电图啊，心脏彩超，我们也说排除心脏这个相关的这些问题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还有胃食管反流的，有的人我说反酸烧心，老是刺激他，可能他就会咳嗽，看看是不是就说是这方面的。如果这方面的呢，那我们可以吃一些治胃的药，抑制他这个反酸，包括从饮食上去控制一下，是这些问题。
1: 嗯，所以就是我们建议的，必须要做的检查哈，就基础的检查，就是这个肺功能得做。
0: 对，还有抽血，
1: 抽血，
0: 对
1: 啊，实际上简单理解的话，这两个是必须得做的，剩下的就会看情况啊，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
0: 疾病
1: 啊？对、
0: 嗯，
1: 所以大家简单理解就是这样哈。
0: 嗯、
1: 那么确诊之后，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方案恐怕是大家可能更加关心的哈，怎么来治啊？生活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二位。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8: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

0: 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春季高发的哮喘疾病哈。马上也到了第28个世界哮喘日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哮喘的这些特点啊，防治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两位嘉宾共同来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教二位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哮喘的这个确诊之后，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怎么来治啊？这个我们请教一下柴主任。首先的第一个问题是老百姓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哮喘能除根吗？能治愈吗？
1: 其实啊，我们在门诊当中诊断哮喘以后，这也是广大这个患者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第一句话往往就是，我这个病能治愈吗？能除根吗？
0: 对。
1: 其实，但是说呢，目前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因为哮喘的发病机制还不是特别的明确，所以说目前可能，的治疗手段上来说，还不能达到完全的一个根治的目的。但是，包括我们的科学这个是在进步的，包括我们最新的这种哮喘的治疗指南上，我们国家的指南上来说，目前呢也是提出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临床治愈，就是虽然不能完全根治，但是能够我们达到临床治愈的目的。临床治愈的这个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也不喘，也不咳，也不闷，也不影响你的工作，也不影响你的生活，也不甚至也不影响你的运动，就是跟正常人是完全一样的啊，这种情况还是能够达到的啊。因为我们哮喘上来说呢，刚才谈到它的一个机制的一个问题，你包括我们说过敏性的这种体质的这一部分患者容易出现哮喘，因为你的过敏，你的体质的原因导致它不能完全的一个根治，所以说可能你的哮喘也是不能根治的是这么一个事。
0: 对，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这个哮喘我们现在其实能够做到的叫临床治愈哈。当然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症状，跟我们的这个正常人普通人的这种工作和生活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呢仍然也要面临着说是没有说完全治愈，只是临床治愈是有原因的，就是还是会有可能再次发作一些这个症状啊，一些表现还是可能有的，所以后续的这些治疗包括注意事项就要很提醒大家来注意了哈。那么哮喘的治疗方法现在我们主要有哪些呢？
1: 所以说呢，因为我们哮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的炎症性疾病，而且呢，目前我们虽然能够达到临床治愈，但是这还需要我们长期规范的一个治疗，就像我们其他的慢性疾病，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样，你吃了降压药物就能够完全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水平，像我们目前的哮喘的治疗也是，你通过药物的一个治疗就能够达到完全的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那我们目前呢，哮喘治疗的主要的方法呢，还是说是药物治疗，是吸入药物为主啊，就是经过口腔，然后把这个药物吸到我们的气道当中去，来控制我们哮喘的这一部分的气道的慢性炎症。那么哮喘的一个药物上来说，它主要分为两种啊，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控制类的药物啊，这种药物呢是需要我们长期的，可能是需要每天都需要应用的一个药物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是抗炎的一种药物啊，治本的一种药物啊，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为了控制我们气道的这种慢性炎症，还有呢就是降低我们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预防我们的急性发作啊。这种药物呢，就算是你没有症状，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来坚持的服用的一类药物。它的代表性的药物主要我们说的就是说吸入性糖皮质基的激素啊，这是我们的首选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药物。另外一个控制性药物就是还有我们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那么我们说哮喘，它喘息的时候它为什么发生喘息，就是因为我们的支气管发生了痉挛，痉挛以后就是狭窄，那么支气管扩张剂呢，就是为了缓解这种支气管的这种痉挛的这种药物啊。它的一个代表药物主要我们说的有一些福莫特罗啊，当然目前我们这个技术越来越先进，可能这种糖皮质激素还有就是说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它都是联合到一个装置里边啊，我们同时吸一吸，可能同时有这两种药物都能存在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缓解类的药物，缓解类的药物包括我们短效的为主啊，就是如果说你急性发作的时候突然感觉不舒服了，这种时候可能

0: 是需要我们应急救急用的这么一类药物啊，它的一个特点上来说，能够快速的舒张我们的支气管啊，可能是立刻的对我们的症状达到一个缓解的这么一个药物啊，是急救用的啊。主要代表药物可能是我们说的，沙丁胺醇呐这部分药物啊，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可能对这几个药物，我说这几个药物都不会太陌生，
1: 嗯
0: 啊，像口服药物呢也有一部分啊，比方我们说的这种孟鲁斯特啊，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口服的一些药物啊，
1: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治疗方面哈，药物方面，除了药物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非药物的方法？
0: 那么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其实我们说除了我们靠我们的这个药物来积极的控制啊，当然我们药物的调整用什么药物还有就是怎么减量啊，怎么用一定是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应用，不能说自己随意的自行的停药，不能说我没有症状了我就停药啊，这是一个误区。那么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其实还有一些非药物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治疗啊，包括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过敏的问题，第一就是我们说脱离过敏源，也叫我们脱离诱因，比方说你对花粉过敏，你对这个有一些尘螨油烟过敏，去这种环境的时候，一你尽量避免去这类的环境，二个如果说非去你要做好防护，比方说我们戴好口罩，这是我们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啊，比方说你进行一些温和的一些运动，有一些患者是需要这个运动性哮喘的啊，要避免熬夜呀，劳累呀，是吧，包括这个秋冬季节我们要注意一些防寒呀，保暖呀，因为有一部分患者他对这个冷空气是过敏的啊，我们可能除了我们说的戴口罩戴帽子，甚至有的患者还需要这个戴围巾啊，因为有的时候他对也刺激他、对冷空气也会刺激，这也是。然后呢就是我们饮食方面的一些啊，比方说这一些容易过敏的一些食物啊，牛羊肉海鲜，这种如果说你测了过敏源确实是有这一部分过敏的啊，我们是需要避免进食的。还有就是说辛辣的也好，是吧，这些都是包括酒精，都需要控制的啊。
1: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其实治疗方面哈，药物和非药物都是这个相辅相成。我们主要靠药物，但是呢，基础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你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哈，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哈。我们结合到这个患者的日常生活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陈老师啊，这个大家因为都说刚才说了哮喘它不能根治嘛，所以面临一个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的过程，那自我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患者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刚才台主任讲了，就是避免过敏源的一些接触，包括一些，
1: 其实这些都算，
2: 对，这些都算。
1: 即使治疗方式也是注意事项，
2: 没错，即使治疗方式也是注意事项。再就是说刚才台主任说运动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生活中，如果比如说我已经很稳定了，那我比如我需要去运动，尤其一些学生对吧，他可能要去跑跳，可能还有一些考试需要他去做这些运动，那他怎么着，就是他在运动之前呢，先就是喷一喷这个我们这个急救药，这个沙丁胺醇，先喷一下，避免就是运动后诱发一个哮喘。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就说了，就是咱们家里呢这个用这个油烟机，可以把这个功率弄大一些，减少这个就是让那个油烟排出，要就是通风良好。是这样，就是
1: 对它功率大一点，它你在这个屋内
2: 吸的油烟你就少一些，
1: 吸的油烟是吧？你自己吸的就少一点，
2: 对，没错，
1: 买一点好点的这个抽烟机是吧？尤其是家里边做饭的主力哈，一定千万别心疼这个钱，咱就把这个抽烟机买一个排量大。
2: 对，
1: 抽油烟机好的啊。
2: 其实我们刚才还说了，就是刚才陈主任也说芒果的啊，就是我们在那个这些患者接触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患者，就是说我也是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就是比如说你知道对这个东西过敏，千万不要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哎呀舍不得我就去那个把它吃了吧哈，去诱发这个。我的确我碰到这么一个患者，他就是买了个大芒果，大芒果就是其实是他家孩子吃，但是孩子吃呢就是果核上有很多的果肉，还有他 就是说不让孩子，其实他说他给吃了吧，
1: 嗯，
2: 结果他一吃，好，又发了他这个哮喘的病例，是吧？他就特别的后悔，
1: 他是知道自己，
2: 他知道自己对芒果过敏，
1: 那还吃、
2: 啊？对，所以就是我也再次提醒，就是说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确信你知道对什么过敏，我们千万不要去拿着我们的生命去尝试我们，
0: 对，
2: 因为哮喘会有生命危险的，并不是说我这个哮喘，我
1: 有的时候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哈、啊，觉得说这次会不会不犯，是吧？不发作，但往往就有的时候就吧，没有那么多万一。
2: 没错，就是说，就是我刚才就讲这个，如果对过敏，千万不要咱们去接触啊。再一个就是说，刚才陈主任说我们寒冷的问题，尤其是咱们北方，就是我冬天就是你看，就零下十几度，有时候二十几度，对吧？那就这么冷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哮喘，包括慢阻肺的这些哮喘，非常的不友好。它一出去之后，这些冷空气对它刺激，马上可能会诱发它这些哮喘。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也是让家里有的老百姓啊，就是家里就说他舍不得烧暖气，尤其是农村，舍不得烧暖气以后，他这病就有诱发就又来了。那我们就是的确也是，我们也非常能理解他们就是家里吧，就是经济问题嘛，因为他就是
1: 烧想省点钱，
2: 对，想省钱。那结果你这个病发作了之后呢，咱们是不是我就说花钱会更多，对不对？一住院你肯定要增加你的经济的一个支出。
1: 对，
2: 这就是我这就是说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寒保暖。再有就是我们穿衣服要穿一些轻薄的衣服，尤其我们也见到一些老年人就来了左一层右一层哈，而且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套头的。我们希望就是老年人呢，对，就是最好穿那个开就是系扣的这些衣服啊，就是比较。比较方便，一个就是穿轻薄的衣服，就是如果他出现什么呼吸困难，就是方便给他解开衣服嘛，是吧？
1: 对，
2: 脱衣服什么也非常的一个方便。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多喝水，多喝水，咱们老说多喝水，多喝水，就是其实我们喝水是为了什么？就是减少我们就是气道这个干涩，痰液的这个粘稠，我们痰液也是一以咳出的，就是保持我们这个气道的一个湿润。再就是我们平常怎么去锻炼？大家呢就说，好多人就说，哎呀，我要去跑，就是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就说在你尤其在急性发作期，比如说你现在来了，我们给你确诊了你是个急性发作期，你不能去跑步，尤其我们去短跑，这个是个无氧运动啊，就是我们不建议我们哮喘跟慢阻肺的病人我们去做这个无氧运动，我们可以就是慢走，咱们去散散步，对吧？也可以打打太极拳，这些都没有问题，就说我们不要去快跑。再个就是去打球，有的人就觉得年轻人嘛，其实这个病我没说了，他跟那个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还有好多年轻人，那他们男孩子嘛爱打篮球，就是我们也避免去这个剧烈的这个球类去这个运动啊，包括就是在冷风下去、
1: 就是、你要运动的话找一些稍微舒缓一点的运
2: 动，对对对对，做一下舒缓的这些那你过了稳定期，就像他说那好多病人说那我一辈子就打不了球了吗、
1: 啊、对呀、啊，
2: 不是的不是的啊、就说咱们好多人可能都知道贝克汉姆他也是一个哮喘患者，他打球的是吧那个运动量是非常大的，那所以就是他也是一直控制的很好，包括他可能运动之前也我刚才说了喷了这个急救药，
1: 就是好很多这个职业运动员好像都有哮喘的问题哈，但是他们只要控制得好，其实不影响人家这个是吧？职业生涯，何况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些运动哈。
2: 其实我这还有一个，也是咱们石家庄的一个小伙子啊，一个大学生，他是在新加坡，就是其实我俩也加了微信，这个孩子就在打篮球，他因为他有文化有知识嘛，就是他其实也一直在跟我交流，就说他什么时候可以打球了，什么时候就是包括西药的这些方式啊。我俩一直在有联系，他现在就是他在新加坡，他到处去打篮球，他拿冠军，就说所以就说不是说我们得了哮喘的那些人我不能去参加运动了，不是的，只有过了几星期我可以去做啊，
1: 来这没问题哈，
2: 对是没有问题的。
1: 有一个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问哈，这个他说是不是精神压力大也有关系哈，说最近几个月这个压力很大，感觉胸闷气短憋得难受就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这跟哮喘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请教一下柴主任。
0: 首先呢，就是这个症状，他是不是哮喘的一个患者，需要进一步明确。到医院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我们刚才谈到肺功能呢，支气管舒张实验或者支气管激发实验肺功能，它是我们诊断哮喘的一个金标准。如果说确诊他是哮喘的话，那么情绪跟哮喘的控制还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你的情绪波动很大，可能会诱发我们气道痉挛，诱发哮喘的一个 发作。
1: 哎，所以这个我们建议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到医院最好是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就比较简单的是吧，这个肺功能啊等等，然后再让医生去问问诊，看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哈。还有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这个说雷暴天气会引起哮喘吗？也是会的哈，因为
0: 这个
1: 有一阵好像在网上还挺热的哈。
0: 对。因为雷暴天气，包括去年我们石家庄，是我记得是秋季八九月份吧，是吧？
1: 对，
0: 就有一次。其实我目前这几年，随着我们治疗的一个越来越规范啊，哮喘急性发作住院率其实是逐渐减少的。这个从我们住院。

0: 那病人数上我们就能看出来，
1: 嗯，
0: 但是去年八九月份，
1: 嗯，
0: 就是有一段时间，
1: 嗯，
0: 那一段时间就是雷暴天气，
1: 嗯，
0: 这个哮喘我们不管是门诊量还是这个住院，因为急性重的肯定就需要住院了，
1: 嗯，哎，是
0: 都是明显的一个激增，
1: 嗯嗯，
0: 雷暴天气的时候，因为它的一些这种花粉的问题也好，
1: 嗯，
0: 还有这个因为气压的问题也好，它就会导致这个空气当中这些花粉这些过敏源，
1: 嗯，
0: 形成一种这种小分子的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小分子物质我们随着你呼吸道的一个吸入可能会达到你的远端小气道广泛的这么一个吸入，
1: 嗯，
0: 就会导致你严重的一个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
1: 嗯
0: 啊，我们但是说我们也发现啊，包括去年我们发现一部分患者，
1: 嗯，
0: 大部分重的是哪一部分患者，是就是平时有哮喘，
1: 嗯，
0: 但是他也不规律用药物治疗，
1: 哦，
0: 一旦遇到雷暴天气，
1: 嗯，
0: 可能会发生一个致死性的哮喘，
1: 哦，
0: 啊，如果说我们规律用药，
1: 嗯，
0: 在发生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
1: 嗯，
0: 你再及时的增减药物，
1: 嗯，
0: 增加药物或者治疗，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种度过会有帮助，
1: 嗯，所以说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哮喘的这种规范化的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个药物不能说自行的去停药或者是减药，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不管你的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种我们也叫慢性疾病的这种管理过程当中，我大概多长时间哮喘的患者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次随诊或者是复查呢？
0: 嗯，哮喘呢我们一般的出诊以后，如果说你的这个症状还不是特别平稳期啊，急性发作以后，我们一般的建议2到4周到医院去复诊啊，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根据你的情况做相关的检查，包括我们说肺功能，包括我们说肺脑，包括抽血的一些过敏源的相关检查，再调整药物。如果说你进入平稳期以后，我们建议呢3个月平稳期的每3个月还是要到医院去做去复诊。
1: 嗯
0: 啊，而不能单纯的哮喘，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呢，就是根据症状来改变这个治疗的方式，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有的人感觉我没有症状了，
1: 对
0: 啊，我就也不去医院复诊了，药物可能吸的也不规律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
1: 嗯嗯，就有些药不是说不能减啊，
0: 对，
1: 甚至说不是说不能停，而是说你得通过医生的一个专业的评估，
0: 对
1: 啊，你千万不要自己去下这个结论哈。嗯，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也再一次请这个柴主任跟大家再来总结两句吧。我们今天跟大家重点来聊的是这个哮喘的防治，因为马上就到这个世界哮喘日了哈，还有什么跟大家要嘱咐的？
0: 其实今年的5月5号呢也是我们的世界哮喘日啊，每年呢我们都会举办一次活动，那么这个活动的目的其实还有一个是为了让我们更早的认识哮喘，第二个呢就是规律的一个治疗。那么哮喘从目前来说呢还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一种慢性的一个疾病啊，但是能够达到完全的一个临床治愈，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一是早诊断，二个呢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规范的规律的用药。
1: 好，谢谢柴主任啊，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我呢是每周1、每周4还有每周6呢，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呼吸门诊啊出诊。如果说有相关呼吸系统疾病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去。
1: 好，陈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呼吸诊区的2楼24诊室。我是除了就是我们这个呼吸康复，我还专门有呼吸进行一个戒烟啊，我是戒烟门诊。如果有戒烟的这些朋友，可以大家可以到门诊去找我进行咨询或者进行治疗。
1: 好，这个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了这个非常详实和有用的这个关于哮喘防治的精彩的科普啊，再次谢谢二位，谢谢。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4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 冯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范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知识记心间。
9: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9: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0: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1: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 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孩子可能在学习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会有学不下去的情况呀，或者是说学习效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呀。有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事儿啊，那可能是我们孩子的情绪导致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

0: 是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石老师来分享。我们经常会说家教和家风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非常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您觉得这个亲子关系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它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想用一个比喻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亲子关系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土壤，而学习呢只是这片土壤中生长的一棵树木。如果土壤肥沃、温暖、充满养分，那么这棵树呢自然就能扎根深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啊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些学习主动、成绩稳定、心态积极阳光的孩子，他们的背后大部分都有一个支持型、理解型的家庭环境。但是相反呢，如果亲子关系紧张、沟通不上，孩子呢就会把大把的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上，很难专注于学习本身。所以呢，亲子关系是成就学习的基础，这个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在无数个家庭案例和教育实践中反复验证的真理。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了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这是他们能够安心向学、勇于探索的根本动力。
0: 所以刚才石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的孩子他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到完全集中到学习上，比如说他在学习的时候他的耳朵好像在听着家里其他人在干什么，或者是说他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人坐在那儿，但他不定他这个思想他在想什么。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像刚才您说的，他会把这个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给的压力，或者是说父母之间比如说容易吵架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上，孩子他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哈。
1: 对，他会分心的。
0: 会分心。那您跟我们来列举列举，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是属于家庭的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我们家长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家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啊？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总结啊，就是总结下面五种啊比较典型的不良模式。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互动单一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普遍啊。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话题非常狭窄，几乎三句不离，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了多少分啊，除了学习几乎没有其他情感上生活上的交流，关系呢变得很功利很乏味。
0: 是的，这个真的您一说我就觉得很多家庭会自动带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除了学习跟孩子能聊点啥，是吧？所以这个互动比较单一啊。
1: 后面咱们说说聊啥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咱们说第二种啊，沟通困难型。由于呢，两代人他成长的背景啊、知识结构，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代沟明显，常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干脆回避沟通，觉得说了你也不懂。
0: 会有这个很多家庭出现在孩子会觉得说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说了你也不懂，
1: 对，
0: 我的世界你也不懂。
1: 对，
0: 好，然后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呢就是训导指责型。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误区，习惯于用上级对下级的方式，比如说批评、指责、规劝孩子，那么同时呢还会进行重复和乏味的说教，不给孩子思考和辩解的时间，也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模式呢很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0: 这个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自己不自知，我们通常会认为说这是我们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感受可能是我们给了更多的批评指责这样的情况哈。
1: 是。那么第四种呢是陪伴缺失型。父母呢因为忙于工作或各种事务，与孩子有效接触的时间很少，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有距离，难以敏锐地发现和及时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0: 这个陪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说自己好像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但是这个陪伴它不是说陪着就是陪伴，是吧？

0: 对，
1: 还需要有一些有效的陪伴。我们后面跟大家说怎么样来解决哈。嗯，接下来第五种。
2: 第五种是强制输出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子成龙，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但是呢方式不当，那么父母呢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兴趣和节奏，强制的把自己的期望和意志强加给孩子，也让孩子呢这个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而学习，那么这些模式啊都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孤独、不被理解，甚至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仅影响学习成绩，更会影响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1: 嗯，我们五种情况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占其中的一二三四五种是吧，有这种情况。
2: 对，
1: 但是没关系，大家就算是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改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具体可执行的方法，我们想要改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不当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做。
2: 那么首先啊，咱们就说我这儿，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四种这个方法呢，这种最起码是亲子关系它是比较和谐的啊。第一种呢就是生活照顾，这不仅仅呢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日常的照顾和爱，这个传递爱和关心，比如用心为孩子准备一顿他爱吃的早餐啊，不是说
1: 他不爱吃
2: 了事，对，面包啊牛奶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啊。就说这个里边是有我们爱心在里边的啊。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会是这样哈，就是我比如说给孩子做了饭，然后孩子不太爱吃，家长就会说这个很有营养，
2: 对
1: 啊，你要吃，孩子说我真不爱吃这个，那你得吃啊，然后变成一种说教，孩子就觉得哎好烦啊。
2: 对，那么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啊，提醒他加件衣服。那么孩子得到父母用心的照顾后呢，他内心会真切地感受到哦，我是被家人关爱着的，这种呢是一种安全感啊，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肯定赞美，那么鼓励肯定赞美孩子，是使孩子肯定自我价值，确认父母的爱以及愿意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来源，
1: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的来源。家长有时候会说我的孩子怎么感觉就是他缺少点内驱力呢，那是不是可能赞美不够是吧。
2: 对，所以呢我们说不要吝啬咱们的表扬，要善于发现孩子就是哪怕特别微小的这个进步和优点。所以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发现美的眼睛。
1: 对，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孩子的那个问题所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我们能理解家长的心理是说希望孩子能更好，但是当孩子比如说有一些进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家长往往容易看到他那个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孩子考的这次比上次好，家长会说那你这次怎么没有考多少多少分，
2: 对
1: 是吧。
2: 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而且这个表扬哈，就是微小的进步，而且我们的这个及时的肯定特别重要。
1: 及时的肯定，不要就是说过了挺长时间了我们才说，当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直接表扬孩子和赞扬孩子就可以，也不要说我的孩子比如说都上高中了，或者说上初中了挺大了，很多事他知道我不用表扬了，需要这个表扬是一定要有的是吧。
2: 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接触。心理学研究表明呢，经常性的拥抱抚摸这种身体的接触啊，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是传递爱、支持和安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会给他一种心理上的支撑。
1: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做这个做的比较多，孩子一大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不好意思了，有点害羞。但其实，一个拥抱真的比可能你说很多句话都要管用很多哈。
2: 咱们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家长比较
1: 含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适时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就像，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对吧？

0: 用文字、照片、视频记录成长点滴。这些特别的举动呢，会成为孩子心中温暖而有力的记忆，是亲子关系的宝贵财富。
1: 嗯，好，这几种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妈妈特别容易关注到孩子的学习，三句话不离学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我们的话题从学习上离开一点，我们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是给他更多的生活照顾，而不是说妈妈跟你说的话题除了学习没有别的。
0: 对，是。
1: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因为站位不同，可能有的时候沟通出来的这个效果也确实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孩子需要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
0: 对，这个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而且呢，我觉得沟通它也是一门艺术啊。尤其是亲子沟通。这样，我这儿有四个密码分享给大家啊。
1: 好，我们来记一下这个密码，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哈。
0: 然后密码一呢是蹲下来与孩子说话。这个蹲下来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蹲，这个蹲下啊，要这个是保持视觉上的平衡，其实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蹲下。就即使以平等的姿态去交流。当你蹲下来抚摸孩子和他平视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能感受到尊重、平等、依赖与信任。他们会更乐于接受你的意见。
1: 是的，蹲下来说话这个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我们站着跟孩子说话，孩子仰着头看我们的时候那个视角，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蹲下，比如说让孩子站到凳子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孩子比较高大的时候的那个视角，是吧？确实是不一样。如果你站着的话，可能是有一种压迫感给到孩子的，那我们蹲下来，我们视线是平的、平行的，这样的时候孩子也会更好的来接受我们说的一些话的内容。
0: 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蹲下哈，它除了身体上的，就是当我们能够蹲下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心态上也就会产生一种蹲下的这种
1: 变化，
0: 平等，平等对话的这种感觉。
1: 好，蹲下来我们试一试。
0: 对，密码二呢，就是用观察代替评价，不给孩子的行为贴标签。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呢，我们把孩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称为行为，而对于行为呢，直接下判断就叫贴标签。
1: 什么叫直接下判断呢？有时候我们判断不太清楚，我怎么做了，我就是给孩子贴标签了。
0: 比如说他做题出现错误了，那么是不是有的家长容易说你真粗心，对吧？
1: 或者有的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是特马虎。
0: 对，这些都是属于贴标签。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说这个话呢？就是说，我注意到你这次数学题错了三道，那是计算失误，那么这是属于你认真的去观察孩子他的问题点在哪了，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是在描述事实，而不是评判人格。你粗心、你马虎、你懒惰，这些都叫贴标签
1: 啊，都是评判人格了。
0: 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描述事实的话，那么孩子呢就更愿意和咱们一起解决问题。
1: 哦，明白了。我们不要说你总是这样，你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比如说你总是这道题写错，或者你总是这个类型的题写错，你真马虎啊！你总是怎么写作业的时候不认真，你可真是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在贴标签和对孩子人格进行判断。
0: 对，
1: 好，我们不要这样说，这样一说孩子会反感。哼，那你说我马虎，那我就马虎吧。有的小朋友会是这样哈。
0: 对，
1: 好，我们再试试第三个密码。
0: 然后就是第三个这个密码呢是围绕目标进行沟通。咱们沟通啊，不是为了发泄情绪或控制对方，而是为了设定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家长与孩子之间传递，并最终呢达到共识。比如和孩子沟通，不是一味的说你要好好学习，而是可以一起讨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学期的目标是把数学成绩稳定在90分以上，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它？
1: 具体一点。
0: 对，
1: 家长会说你好好，你这学期要好好学习啊。然后呢，送孩子上学，临着跟孩子分开的时候说，你今天可得好好听讲啊。其实这个话都等于就是说，说了以后也白说，就是孩子他 get 不到我们想要。

0: 要让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1: 啊？就是说，你看，注意这句话，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
0: 嗯。
1: 那么，再感受这句话，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既要问他做，还要引发他对自己学习的一个思考。
0: 还觉得说我跟你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咱们俩可以共同完成。
1: 对。
0: 嗯，好。这个沟通的方式，哇，这个说话的技巧真的是很好用，大家来试一试这个方法。我都觉得，如果我刚才都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小孩子的话，我的家长这样跟我说话，那我就会觉得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我很开心，而不是我反感你又在训我，或者你又在说我让我好好学习，那我偏不，是吧？
1: 对。然后还有第四个密码啊，就是主动提出需求和请求。
0: 这是什么呢？
1: 家长呢需要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说明要什么而不是不要什么。并且呢，这应该是请求而不是命令。你的请求呢是出于由衷的关心和商量。
0: 您给我们举例子
1: 啊。比如妈妈希望你每天能花半小时阅读课外书，这对你积累知识很有帮助，你觉得这个安排可行吗？那么而不是你必须去读书。那么后者呢就容易让孩子产生恐惧或抵触，因为你是命令的口气。对吧？那么第一个呢，你是在首先你告诉他这个对他积累知识有帮助，是吧？然后呢问他这样安排可以吗，其实你是在征求他的意见。那么我觉得首先他是愿意接受的，那么他也愿意和你一起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0: 我们通过石老师的讲解感受到了，我们家长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跟孩子来进行商量的语气、口吻，或者是说这个技巧，而不是用更多的命令。因为我们太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命令这个方式很好用，可能在孩子的某一个阶段，比如说小年龄阶段，可能他会有一定的这种好用的阶段，但是你会发现等孩子慢慢越来越长大，他越来越有自己的这个自主能力的时候，你的这个命令就变得非常的不好用，家长就会反过来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开始变得非常不听话了，是不是啊？是，
1: 其实不是他不听话，是他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思想，那么他也需要尊重和平等的对话了。
0: 对的，所以我们的说话方式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如果比如说这句话我们没说好，或者是说这个场景我们没太控制好，也没关系。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要跟孩子好好的来说话，或者是说好好的来沟通，而不是说我要用我家长的这个权威，我要命令他，我一定要让他做什么。
1: 对，是。

0: 交易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可以为我们的学习来助力。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家庭可能会陷入到这种不同的沟通的误区当中，没关系，大家陷入到误区了也没事儿，我们有方法教给大家。刚才也说了，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这个视角的问题，除了保持我们视线平行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心态上也是做出了一种蹲下。那除了这个沟通我们有技巧说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之外，情绪管理也是我们亲子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也是很多家庭当中的一大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会有闹情绪的时候，就算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会有闹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在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应对，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并且我们还可以借着孩子比如说闹情绪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引导一下孩子怎么样来发展，石老师。
1: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情绪本身呢，它没有对错，它是孩子内心的信号灯。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识别和管理情绪，而不是压制它。我建议呢可以分五步走。第一步呢是先能够觉察孩子的情绪。那么孩子呢是以一个更单纯、更脆弱、更缺少经验的个体在面对生活因为他年龄小嘛，对吧？我们要细心观察他的行为变化，比如他回家后闷闷不乐或者烦躁易怒，这背后可能隐藏着疲惫啊、委屈啊或者是挫败感。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把情绪化的瞬间当作增进亲密感的好机会。比如说当孩子发脾气或者哭泣的时候，咱们不要急于制止或说教我们可以让他哭一会儿那么而是呢把他呢当做一个理解孩子、拉近距离的契机。
0: 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些耐心。
1: 对，你要有耐心不能制止他。
0: 对，不要说孩子一哭闹我们就马上需要他停下来，比如说不哭，或者说我们马上讲道理你马上需要怎么样做，那孩子他是做不到的。
1: 对，
0: 这个时候
1: 因为我们大人还有这个控制不住情绪。
0: 对对，我们给孩子一个就是说释放情绪的一个空间和时间。
1: 对，
0: 那
1: 么第三个呢就是倾听孩子的心声，对孩子的情绪感同身受。那么我们呢要去观察孩子的行为，懂得呢用同理心，并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体会他所处的情形可以用安慰的话语，比如看起来你很生气或者是看起来你很难过能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你就是先让他宣泄，宣泄完了之后等他情绪差不多了，我们可以问这样一句话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帮助孩子表达情绪。那么孩子呢往往无法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那么我们可以引导他，比如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失望，因为这次没能参加比赛，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吧那么那个帮助孩子呢用语言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这对他的情商的发展呢也是有极好的促进我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呢以后他就会自己慢慢地去尝试着去能够用精准的语言呢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了
0: 明白了比如说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情绪的变化，那我们就需要让孩子把他给说出来。
1: 对
0: 而不是压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大人我们的朋友表达情绪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爱说，那这个有可能是说从小他就形成了这种表达方式的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不爱表达，那我们引导着孩子能表达出来其实也是情绪的一种释放。
1: 对
0: 那
1: 么第五个呢就是划定界限，指导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接纳情绪，但行为呢要有规范，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生气，但是咱不能打人或摔东西。
0: 嗯，
1: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才能让情况变得好一点呢？就是你看，你结合我现在说的这句话，还有刚才我说的，
0: 嗯，
1: 是不是我们都是让孩子在思考我们怎么去面对问题？
0: 对，对是的，
1: 我们怎么去想办法解决？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就是孩子在不断的面对并解决问题中成长，那么亲子关系呢，也会因为我们正确的对待情绪危机而变得更加牢固和亲密。
0: 嗯，我们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首先我们不要有更多的情绪，因为其实我会发现，比如说我自己也会有感受，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感受，孩子比如说他有情绪了，然后就是我们家长哄半天哄不好的时候，家长的情绪也崩溃了，这种我们比孩子好像更生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大人控制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刚才石老师提到的，我们能够让孩子在理性的思考之后表达一些东西，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疏导情绪的方式，是吧？你不能说让他在哭闹的时候他迅速的安静下来，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让孩子理性的来思考，在他思考的过程当中，他的情绪其实也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在平复。嗯，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好的，我们通过刚才石老师的讲解，我们要知道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怎么应对。那您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就会也不断的来学习，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自己可能或多或少会进入到一种错误的模式当中。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模式，会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哪些模式您比较提倡？哪些模式我们父母如果一不小心踩了雷、踩了坑，我们要避开？
1: 那么我们说呢，我们把这个叫做教养方式啊。我们将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教养方式呢，大致分这么四类啊。也有的分得更细一些。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我先说一下这四类啊。第一个呢是专制型的父母，那么这样的父母呢，他们一般的都是这个规则由父母单方面制定，要求孩子绝对服从，不解释原因，不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就是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0: 明白。
1: 那么这是专制型的父母。然后呢第二种呢是权威型的父母，他们呢也会为孩子设定一些清晰的规则或界限，但是呢会积极地向孩子解释制定这些规则背后的原因，比如晚上9点前睡觉是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发育和第二天有精力学习。那么他们在执行规则并且呢给出相应的结果，但同时呢还会考虑孩子的感受，鼓励孩子表达不同意见并进行讨论。第三种呢也是说我们常见的也经常会出现这种呢，就是溺爱型。他们对孩子呢充满了爱和接纳，那么这种爱呢就有点没有界限，就没有底线啊。规则呢约束也很少，对孩子的要求很低，几乎不施加任何的控制啊，这就是过分的溺爱。然后呢第四种呢是忽视型父母，他们对孩子缺乏回应和关爱，既不管教也不支持，是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那么我们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啊，权威型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是最为有利的。那么这种模式下呢，孩子既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引导和清晰的行为边界，拥有安全感，同时呢

0: 他们的意见呢又会被尊重，因为家长会
1: 征求，
0: 哎，征求他的意见，
1: 嗯，
0: 也能够听取他的一些意见啊，
1: 嗯，
0: 他们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性、责任感和高级的思维技巧。权威型父母的核心呢，在于投入精力和孩子建立并保持积极的关系，在爱、规则和尊重之间呢，找到健康的平衡点。
1: 哇，想要做权威型的父母，这个是需要很高的智慧在里面，并且这个爸爸妈妈还需要进行一个完美的配合，爱、
0: 嗯、
1: 规则和尊重、
0: 嗯、
1: 这三者之间我们怎么样拿捏这个度，其实这都是我们作为权威型父母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来完善自己的地方。那么我们父母也想学习，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父母又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学习做一个权威型的合格的父母。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家长们可以怎么学，学点什么。
0: 嗯，这个咱们说啊，好父母都是学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家庭教育呢，它不是人类天生的本能，而是需要后天不断的学习和修炼的技能。咱们没有任何人天生是完美的父母。
1: 对，
0: 首先呢家长要保持开放和成长的心态，愿意为了孩子去反思和调整自己。具体的学习途径呢其实有很多，可以系统阅读一些经典的家庭教育书籍，
1: 嗯，
0: 积极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家长学校讲座，关注一些专业的家庭教育平台获取知识。
1: 嗯，
0: 那么更重要的啊，就是要主动的和孩子的老师保持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形成家校合力，就是家校关系一定要和谐。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咱们就说请家长们记住这么几句话啊，好孩子都是教出来的，好习惯都是培养出来的，
1: 嗯，
0: 好成绩都是帮出来的，好沟通都是听出来的。
1: 嗯，
0: 那么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说家长这个咱们父母啊必须要自己呢持续的学习反思和成长。
1: 嗯，是的，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我的，那我就用我的这个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或者说我的父母这样教育我，我觉得我自己比如说还挺成功的，或者方方面面也还不错，那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那一定还不错。但是你会知道不同的代际人之间他的这个关系他就是不太一样，而且环境也不一样，可能你的父母教育你的方式对于你来讲很好用，可能我们在教育我们自己子女的时候就没那么好用了。
0: 时代不同了，我们也需要这个家长为什么要说不断的要成长呢，
1: 嗯，
0: 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啊的节奏。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渠道来进行学习，或者是说当我们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我们可以跟学校的老师来进行沟通，因为老师在育人的过程当中还非常的有经验，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直接跟老师沟通，那我们可能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也更从容一点，或者就是说我们首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好改变的。
0: 对
1: 吧，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权威型的啊，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的这种状态，我们跟孩子试着好好的沟通，试着来商量一下，或者是说试着今天孩子回家他比如说没有第一时间写作业，我们以前可能会说哎，你怎么又玩呢又没写作业，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式说要不然咱们先写作业然后咱们再做什么什么，我们来看看孩子是不是也有改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首先需要主动来改变，然后我们可能才能看到孩子的变化。
0: 对，
1: 嗯，好。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收听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我们今天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说到了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技巧。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让家长有点头疼的一个群体，就是进入到青春期的孩子啊。那我们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沟通觉得也还行啊，然后呢孩子也还算蛮听话，但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会发现，哇，这真的是家庭战争时时刻刻都在爆发，并且有的孩子还

0: 实并不仅仅是说情绪上可能容易激动，而是有的话不愿意跟父母说，也不愿意跟父母沟通，父母就干着急，不知道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石老师，面对这样的青春期比较敏感的群体，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呢？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普遍，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0: 正常的现象，大家不用焦虑是吧？
1: 因为青春期呢是孩子自我意识的第二次飞跃的时期，他们渴望呢被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而不是被当作小孩来管教。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家长可以尝试以下四种方式啊。第一种呢是换一种沟通方式，比如说平时面对面交流容易起冲突，可以尝试写信、发邮件、短信，用文字呢表达关心和理解。这个我曾经给我自己的孩子也尝试过，就是用那种便利贴的小条，其实就是很短简短的一句话啊，比如说贴到他的这个床头啊，或者写字台上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贴在这个吃饭的饭桌上呀，比如说哪怕生活当中一句提醒，这个就是让他会感觉到很温暖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创造轻松自然的沟通氛围，不要在孩子一进门一做作业的时候呢就开始追问，我们可以选择一起散步、开车、做家务这些比较放松的时候呢不经意间的去聊聊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少问成绩多问感受，把今天考试怎么样换成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啊，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愿意跟你分享，你天天问成绩，谁也不愿意去跟你说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是感觉到你是真正的在关心他这个人，
0: 而不是关心他的成绩。
1: 对，或者说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需要我帮什么吗？他是在关心他这个人本身啊。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他在意，他会感觉啊，家长不是说不管我学习成绩好坏啊，我的家长还是关心我的，是吧？第四种呢就是尊重孩子的隐私和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日记、手机聊天记录，这个是很多家长要注意的啊。
0: 对，
1: 咱们进门也要先敲门，咱们给予信任呢才能赢得信任。如果你去偷偷的翻看他的手机聊天记录，孩子一旦发现了之后，那么他可能会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得更深。
0: 对，是的，他会再也不跟你说你想知道的事情了哈。
1: 所以我们最关键的时候呢事儿呢就是要让孩子从心里感觉到我的父母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和支持者，而不是监视者和审判官。
0: 这一点太重要了，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会感觉到说我的爸爸妈妈就在监视我写作业啊。比如说我写作业的时候他看不见，我只要一玩手机他就会说你怎么又玩手机，孩子会觉得很难受。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状态，让孩子在家也是觉得轻松的，而不是在家他也很紧张他也很焦虑，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亲子关系自然也是放松的。谢谢石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我们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说到数学总觉得非常冷冰冰啊，比如说会有冷冰冰的公式，还会有枯燥的计算，还会有让人非常头疼的应用题。但是数学其实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乏味。我们的孩子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严淑玲老师来分享他在小学数学教育领域呢，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跳跃的精灵，是生活的智慧。欢迎严老师。严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晨曦。
0: 说到您的这个日常上数学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孩子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畏难情绪？
1: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呀，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数学的这种畏惧呀，根源在于他们觉得数学是脱离现实的，是抽象的，是比较死的知识。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是冷冰冰的公式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枯燥的计算呀。
1: 孩子们只是在机械的背诵，他却不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0: 是的，
1: 他没有办法将它与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么着久而久之呢，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甚至呢能够产生抵触的心理。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让数学活起来，是吧？说到这个活，就是怎么才能让它活起来呀？
1: 那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是让数学真正的动起来，让它成为孩子们手中的工具、眼中的风景、脑中的思考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让数学学习呢回归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去发现数学、运用数学，从而真正的去理解数学、喜爱数学。那孩子们要是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生活中悟，那这样的数学学习呢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的点亮他们的数学智慧。
0: 真的，这样我们就不觉得说数学是冷冰冰的公式了，也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觉得说数学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着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活起来。比如说从很重要的这个小学阶段开始，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您在上课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
1: 数学呢其实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那我们说的是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要把数学的学习呀和咱们的生活场景呢紧密结合起来。您看现在春节的这种余味啊还在持续着，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春节聊一聊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在年味中去学数学、悟数学，让孩子们也觉得数学其实很好玩。
0: 哎，很好，那我们就分年龄段来说一说哈。我们说的低年级的孩子是1-2年级吗？
1: 对，对。那低年级的孩子呢，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呢以形象记忆为主，那对于形象啊生动的事物呢比较感兴趣。那低年级的时候咱们绝对的不能急于让孩子去刷题啊，那兴趣呢其实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刚刚过去的春节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数学游乐场。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包括厨房呀、超市呀这些天然的数学宝库，那日常的衣食住行其实处处都有数学，其实不用刻意教这些复杂的知识，那让孩子们能够在动手体验中去感知数、量、形、时间 等等这些基础概念就好。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孩子在低年级的阶段，我们不要破坏掉孩子学数学的兴趣，是吧杨老师？
1: 对。
0: 我们如果要是让孩子比如说一直做题一直刷题，孩子就会觉得特别的枯燥，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学数学变成了他的负担。而我们更多的要引导孩子，数学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工具，它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就要把数学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您比如说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怎么样跟就咱们这个春节怎么样结合起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知识用到的就是数学的知识。
1: 那其实咱们家里的春节布置包括厨房的柴米油盐中啊，全其实全部藏着数学的奥秘。
0: 嗯，
1: 那其中呢能教孩子数数呀，认图形呀，辨认数量啊，认识时间，认识单位等等啊。
0: 嗯，
1: 你看首先咱们家里边如果贴春联福字的时候，那我们完全可以让孩子们数一数，那到底一共贴了几个福字啊，那每个福字呢都

0: 是贴的什么形状的呀？边长是多少呀？那春联又是什么形状的？包括它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1: 啊？这些都是我们低年级数学其实会涉及到的一些数学知识，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让孩子帮着我们一起贴，孩子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大人跟他一起来做某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家里的这个一些活就是让孩子说你别干了，你干不好，因为我们要引导孩子更多的在一起，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事情，让孩子也知道说我学的知识是可以在我生活当中运用起来的，是吧？
0: 对，那其次呢，其实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生活过程，这样对孩子学习数学非常有帮助。那我们除了家里贴春联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参与，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去让孩子参与年货的购买过程，让孩子认识一下钱，学会简单的计算，这也是孩子们在低年级的一个知识的难点。但是我们结合生活的话他会很快乐。
1: 哎，真是这样，虽然说现在我们电子支付特别的方便哈，但是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准备一些这种纸币，是吧？
0: 对，
1: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他花了多少钱，然后又找回来多少钱，然后元是什么，角是什么，分是什么，这样他就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在学数学的时候孩子脑袋里他都是一团浆糊，他是懵的，是吧？
0: 对，甚至还可以跟家长们一起列一列购物清单，我们先预估一下可能会花多少钱。比如说牛奶可能30块钱，面包5元，鸡蛋20，等等啊，这些让孩子们大概算一算需要多少钱，估算一下。那结账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们帮忙数钱，理解找零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啊，这样的话把数量的认知融入日常，这一些可比孩子们在本上算算加减法有趣的多。
1: 哎，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非常乐在其中，就帮忙算这个，是吧？还有的小朋友还会帮着算打折哪个更便宜。
0: 对，
1: 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学数学吗？这做题才是学数学啊，其实不是。刚才那个过程真的比在本子上算这个加多少减多少，就是让孩子觉得快乐很多哈。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
0: 那我们其实在买年货的时候，包括平时购买物品的时候，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采购。那你采购的时候，除了我们能够理解价格，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平时吃的饼干呀、薯片呀、牛奶呀，这些包装上标的这些重量，感受一下克和毫升的概念。
1: 这个也是我们低年级数学会学到的这个单位，是吗？
0: 对。
1: 所以这个克呀、毫克呀，还有就是多少多少，比如说有我们喝的那个大的那种可乐，是吧？
0: 对，
1: 1.几升的那种，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多少单位，它大概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形状的东西，这样是加助于孩子理解的。
0: 对，因为孩子们在这儿其实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他经过日常的这些一些这个质量单位一看，然后通过平时的这些物品呀，然后看了之后，他对这个克和毫升这个多少，
1: 他会有概念
0: 啊。对，有概念。
1: 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反不过味儿来，是吧？那我们小朋友可能确实他跟我们大人的思维首先不太一样，其次就是我们大人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说多少毫升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哦是多大的一个瓶子装的，但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引导着孩子有这样的概念，他在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0: 对，
1: 好，还有其他的吗？
0: 包括我们在家里来客人摆盘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下，比如说我们摆一盘瓜子，一盘花生，让孩子们去估计一下大概有多少个，那我们的估算对于数量之间的这种概念 他会很有理解、
1: 嗯、
0: 然后包括可以让孩子们估完了之后再数一数、嗯、看看自己估计的对不对，
1: 哎，对的，
0: 培养一下孩子的这种估算能力，包括数感。
1: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数感它好像很抽象是吧，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场景都可以让孩子来有这种数感，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就是让孩子们不是说非得要数这盘瓜子有多少个，但是可以大概的估一下。

0: 应该。
1: 哎，是的，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就是数学当中的一些概念吗？
2: 包括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更多的可以认识一下形状，比如说我们的餐桌面，很多家庭的餐桌面是圆形的，
1: 对，
2: 长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包括我们的西瓜可以近似的看成球形，那我们切出来的西瓜一片一片的，我们大部分都切成扇形，那切豆腐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成一个小的长方体，那我们在平时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可以在描述中加深一下对这个图形的这种认识，包括我们家里边如果去做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小朋友们看看时间，然后现在几点了，你比如说我们做饭需要15分钟，那应该到几点呀，然后提醒一下家长，那不知不觉中呢，其实我们就直观的去理解了时分的概念。
1: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其实帮助我们来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动手能力很强和在生活当中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孩子，其实他在理解无论是数学概念也好，或者说我们学到的很多科目当中的一些内容也好，其实这孩子他会理解的更加清楚也更加透彻一点，是吧？
2: 对，
1: 这个给我们真的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啊，我们要让更多的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动起来。我们刚才说到是低年级的状态，其实我们听杨老师讲到的就是低年级的这个学数学感觉他就是在玩儿，
2: 对，
1: 他没有在学数学。我们家长的观念需要更新，就是不要说摁着孩子非得在那儿算口算题才是学数学。你看刚才的那个场景，每一个场景都很鲜活，而且每一个场景都很具体，我们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跟孩子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来学数学。那低年级的数学的兴趣保护到了，到了中年级的时候，我们孩子学数学的知识就变多了，难度也提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在这个阶段做好知识的这个基础。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在河北听。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孤城，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六位分享的是人类在绝境中的挣扎与求生，在这儿向我们的听友们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咱们做这种系列内容的话呢，如果您特别喜欢，那您就敲门声的听就行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会很欣慰。可如果说您觉得没意思，听烦了，那就请您动动小手，在微信里边啊给我留个言，你就说老郭，我听烦了，听吐了，听厌了，这个系列赶紧给它结束，马上给我换了。如果反映这些内容的朋友多的话呢，那这个系列不用进行完，咱们就给它戛然而止。我的个人微信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码，13012145607，13012145607。您加我微信以后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您随时给我留言，因为毕竟这故事是讲给您列位的，您的喜欢是我最大的热爱。但是我这不接受您点播啊，不接受点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有架子，而是我有知识的盲区。您向我提出要求了，说老郭说说足球吧，我不会呀，我不懂啊，我拒绝您吧，显着我不识抬举，我同意您吧，很多方面我又是二把刀，所以不爱听的您给我提意见建议，反应强烈的咱就赶紧停。好，闲言略去不表，今儿呢继续来给您说人类在绝境中的生存与挣扎。
1: 包括哈里森在内的12名船员在海难中沉入了30多米的海底，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他们是如何自救的？在仅剩下哈里森一个人之后，他是如何在海底生存了3天3夜的？潜水员在水底对他进行了哪些施救？被救之后的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恐惧？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船员哈里森水下求生。
2: 今天这位故事的主人公呢，这是一黑人小伙，名字叫哈里森·奥克尼，他是尼日利亚人，他在一艘拖船上担任普通的厨师。这个事儿发生在2013年的5月26号，这天早晨的5点左右，天还没亮呢。那么这个船呢，正好在几内亚湾，当时一艘巨大的游轮正在忙碌作业，因为我们知道几内亚湾呢，位于非洲大陆的西南拐角，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储量，因此呢，这个海域聚集着很多的大型石油钻井平台。这个游轮在这忙活着，旁边停靠着3艘拖船，哈里森就在其中的一个拖船上。我们看这个时间，凌晨5点，船上其他的船员还都在睡觉呢。结果这个哈里森呢，他忽然想上厕所，于是他这起床走进厕所，门都懒得关，反正别人都在睡呢。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巨浪重重地拍在了船上，紧接着这个船体呀，就好像被这个海浪给提了起来似的，出现了大角度的倾斜。因为他上厕所没关门，海水就跟疯狗似的猛烈地冲进了船舱。这时候哈里森明显感觉到不对劲儿了，这是遇上强风暴了，那怎么办呢？他第一反应是赶紧去叫醒这个船员们，裤子都来不及穿呢，就往外窜呢。那么包括哈里森在内，这艘船上呢一共是12名船员。由于这个区域海盗横行，大家伙睡觉的时候都会把这个门呢反锁得死死的，里三层外三层，安全等级倒是高了，但是开锁也麻烦呢。再加上船在风浪里边翻来摇去，你想开门没那么容易。

开开门呢，门外边很多东西堵着呢。尽管如此，哈里森也是试图叫醒同事们，可是他刚想往外冲，这海浪迎着头就打进来了，嘴里想喊，这海水呀，直接把他给喷得咕噜咕噜直冒泡。狂暴的海浪就跟一面墙拍到人的身上似的，拍得五脏六腑生疼。哈里森这儿死死地抓住了门框，才不至于被卷跑。等着海浪退去，他就撕心裂肺地喊呐。其他的船员终于听到他的呼喊，其实听不见也该起来了，这船都成了什么角度了。大家伙陆续地从房间里边跑出来了，一看到同事总算没困死在舱室当中，哈里森这儿舒了一口气。可这口气还没舒完，又一个巨浪拍过来了。刚跑出船舱的同事瞬间被海浪就吞没了，哈里森这都没来得及目瞪口呆，自己也被海水冲到船的过道里边。他本能的就四处乱抓，抓啥也没抓住，一瞬间他就被冲到另外一个更小的厕所里边了。紧接着一个大浪头，这个船呢遮一个个，哎，直接倒扣过来了。因为咱们说了，哈里森所在的是一艘拖船，这玩意儿啊体型不大，遇见这么大的暴风雨呢，说翻就翻了。哈里森被冲进小厕所的时候，这船体已经是严重倾斜，随着倾斜角度越来越大，然后就直接倒扣过来了。所以说哈里森就在这个小厕所里边啊，就跟那个下了锅的小鱼似的，在里边被翻腾来倒腾去，整个人呢晕头转向，身体也是多处的撞伤。但好在他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毕竟人有求生的本能嘛。可问题也在这儿，越清醒越感觉到疼痛，哈里森这儿只感觉到天旋地转，想吐都吐不出来。也不知道逛悠了多久，这海浪终于算是平稳了一些，船体啊也不逛悠了。哈里森躲在这个小厕所里边瑟瑟发抖，因为里边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眼睛的作用几乎就是为零。他伸手摸着周围的环境啊，他这时候明白了，船遮一个倒扣在海里了。为了防止船继续晃动伤到自己，他立马抓住了洗手间里边的洗脸盆，这使得他的头呢暂时能够保持到水面以上。因为他长期在船上，对于这个小厕所啊，哈里森还是比较熟悉的。它的大小只有 0.6 平方米，就是您坐这火车呀，或者是坐那飞机呀，就那种厕所那么大。更要了亲命的是，这厕所里边已经大部分都被海水淹没了，好在还留下这么一丁丁点点 0.3 立方米的空间，可以使得这个哈里森呢暂时的保持呼吸。哈里森在黑暗里边大声呼救，但是谁能救他呢？所以他得问自己，怎么才能活下去呢？凭借着经验，他大致估计啊，船体倒扣以后会慢慢的下沉，自己应该是在海底下好几十米了吧，那就等待救援吧。但是救援什么时候来呢？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哈里森发现不能在这等了。为什么呢？这么小空间的空气根本就支撑不了多久，他这有点呼吸困难了。就这点小空间呢，绝对等不到救援队，这人肯定就窒息死了。怎么办呢？哎，心里边暗自祈祷当中，忽然听到非常清脆的当的一声，敲击金属的声音。有金属触碰到船体，不用说，这是救援队来了。哈里森心里边燃起希望，我终于有救了。从黑暗里边摸索到一个马桶刷，那把是金属的，还挺好，挺顺手。他就敲击这个墙壁来回应，用尽了全力，但是周围都是海水呀，也不太能使上劲儿了。哐哐哐这么敲着，手都快敲断了，但是什么回应也不再有了。列位，其实这种场景您琢磨琢磨都感觉到窒息呀。0.6 平方米的一个小厕所里边几乎灌满海水，脸呢往上仰着，能够呼吸一点空气，等待救援吧，救援好像还走了。自己这敲半天敲了一个寂寞，而里边的空气呢已经是用得差不多了。哈里森觉得呼吸困难，憋得慌，可能下一秒就要窒息了。要想活命的话，就必须获得新鲜的空气。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绝对不能甘心的等死啊，没办法，拼了吧。哈里森就决定要赌一回。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凭借着记忆跟当前船身的角度，在脑海当中

0: 复现目前的船体构架。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憋住，然后一头扎进水里。在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凭借着对船体的熟悉摸索着前进，他游出了这个小厕所了。黑暗里边啊，有时他会摸到漂浮的家具，可是始终就没有空气。在水底下憋着气儿游啊，每一秒钟都是难熬的。眼瞅着他都已经是憋得受不了了，好在这时候呢，他到了轮船的控制室，这块还没有被海水完全淹没，有空气了。他把头钻出水面，猛吸了一口气，哎呦，有点空气，有点氧气，这可太舒服了。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些呀都只是开胃菜，更大的危机还正在等着他呢。他仔细地观察一下，控制室的面积比小厕所呢大很多，而露出水面的还有一个高 1.2 米的空间，这里边的空气呢足够他用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他又燃起了生的希望。但是中国有句俗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呼吸的问题刚刚暂时得以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边泡得太久，身上啊异常的寒冷，马上就要失温了。身体长期的泡在海水里，这谁也受不了。咱们看泰坦尼克最后，女主角 Rose 她是趴在那个木板上得以存活，然后那小李子呢泡在海水当中失温，然后就死了。
1: 为他告别的时候
2: 太冷，
1: 那个露丝，你会得救的，会活下去啊，会生好多孩子，子孙满堂。
2: 我身体不冷，
1: 你必须答应要活下去，不能绝望。
2: 我一定做到这个。

炉子 BBQ 了，以后再也见不到家人了。而且他又想到了同事，有没有人还活着呀？直到后来呢，他闻到了非常刺鼻的臭味，那是死去同事尸体发出的味道。此外，耳朵里边经常有刺耳的声音，那是漂浮的家具邦邦的撞船体，还有船体嘎吱嘎吱裂开的声音。水比空气传导声音的这个速度是要快，水底下这些声音呢都听得真真的。那这时候的哈里森怎么办呢？最终他是费了老大的功夫，拆开了墙壁的隔热板，做了一个简易的平台，就跟泰坦尼克里边那个 Rose 一样趴在这个板上。可即便如此呢，氧气也是在一点一点的耗尽。哎呦，这时候太想喝口淡水了，太想吃口热乎饭了。这时候他也暗下决心，如果老天爷能让我活着回去，这辈子我都不会再靠近大海了。再到最后，他开始祈祷，老天爷救救我吧。哎，这还真管用了。忽然之间他听到一声巨响，这声音应该是最外层的船门被破开的声音，这就不用问了，有人来救他了。可是又等了很久很久，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陪伴他的依旧是无尽的黑暗。他就琢磨着，难不成我跟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似的已经产生幻觉了？他这有点心灰意冷，闭上眼睛准备再次祈祷。可就在这个时候，一束光把这黑暗给刺破了。哈里森这激动的想喊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人太激动的时候是不能够正常的发声和交流的。哈里森为了确定这不是幻觉，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可是只是一瞬间，那束光亮又消失不见了。哈里森就觉得看来这真是幻觉吗？而在迷糊当中，他又隐约地听到什么东西在敲击船体，还有生物从水中游过激起水花的声音。哎呦，这不是幻觉，是救援队的潜水员吧？哈里森这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疼，从这个木板上就坐起身来了。果然几分钟以后啊，那束光亮再次闪过，所以他把嗓子都喊劈了， Help， 就是救命啊。哎，这束光彻底点燃了他的求生欲，就瞧见这个光亮慢慢的进入船舱走廊，朝自己越来越近了。其实啊，救援人员并没有发现哈里森所在的这个空间，他们似乎打算着呢朝下一个地点搜索。哈里森知道，如果人家一转身，自己这辈子就错过了唯一生还的机会了。他当机立断地从那个木板上跳下水，朝着光亮的方向就游过去了，拼命的死命的游啊，我得追上他呀。果然游进了，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潜水员，发出亮光的正是潜水员的头顶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哈里森这游过去，砰，就抓住了潜水员的肩膀。这潜水员的头盔里边嗷的一嗓子，差点被吓死啊。潜水员还以为遇上水怪了呢，拼命的挣扎着往远处游了一下，扭头一瞧，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的这个幸存者。而哈里森呢，在水里边一呲牙，哎，灯光的照耀下，是吧，这满嘴白牙更加的引人注目了。这一刻他等得太久了，哈里森呢都不敢相信自己能够活下来。比他更震惊的是那个救援队的潜水员，因为此前所有人都觉得这艘船上的人呢肯定都已经死绝了。其实在这个拖船发生事故的时候，旁边不是还有其他的拖船吗？还有那大游轮呢，人们一看这船翻了，趁底儿了，救援行动马上展开。海上救难比陆地救难逃生的可能性要小很多，再加上当天是风大浪急，船员逃生的几率也更加渺茫了，所以救援行动是刻不容缓。事故发生以后呢，救援队立马出动了很多搜救的渔船呢、直升机呀，很快就定位到了沉船的范围，然后用一种浮标来标记具体位置。为什么哈里森在水底下会听到当的一声呢？就是救援浮标的那个锚碰上。

不能侦测到是否有幸存者，所以当时哈里森把墙都快敲破了，一点用处也没有。上边的人呢，压根不知道下边还有个大活人呢。救援队确定船的位置以后，马上安排了人下水搜救。可是拖船沉在了海底30多米的位置，下潜难度极大。搜救员光是潜到30多米深的水中，就消耗了大量体力，只能是简单的围着沉船看了一圈，发现没有生还者，人就返回了。第一轮的搜救就这么草草结束。更加细致的搜救呢，得是等到专业的打捞船和专业的潜水员。直到30多个小时以后，救援打捞船才终于是赶到了。搜救队迅速确立了打捞计划，并且成立了以7人为核心的打捞队伍，其中有6名是专业潜水员，一个是技术员，负责在岸上指挥。水下30多米的深度对于专业潜水员来说就不算什么了，可即便如此，这次打捞行动也是难度极大。首先，船上所有的门啊都从内部被刻意锁上了，这是为了防止海盗的。搜救队员光是打开这些门啊就消耗了很长的时间。其次呢，船一沉，沉到海底以后淤泥浮起，周围能见度非常低，潜水员在水底作业的时候又容易带动这些淤泥，导致海底视野进一步变差。更加要命的是，水下30多米周围的水压呢也越来越大，好不容易找到船外边那扇门却又很难打开。四个潜水员想了很多方法，用了1个多钟点才算把外边那扇门给打开了。进去一瞧，好嘛，因为整艘船都已经遮了个了，里边杂七杂八的家具设备散落一地，就好像进了一个大的垃圾场了。潜水员要进行搜救，首先呢就要一边游一边把前边的障碍物清理到一旁。这些活如果放到陆地上并不困难，可问题是这是海底30米啊，几乎算得上是寸步难行。随着搜救不断深入，他们陆续找到了几具尸骸，每看到一具尸体，大家伙心里的希望就少一分，毕竟距离沉船都过去60多个小时了，有幸存者的希望不能说没有吧，但那也是微乎其微呀。所以搜救人员已经随时准备好，把这个目标啊从搜寻幸存者改为捞尸，因为要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活下来实在是太难了。可不管怎么说，本着尽职尽责的态度，搜救人员还是仔细的搜寻着。那就在这时候呢，其中一名潜水员的肩膀忽然就被这么碰了一下。你说这黑灯瞎火的，忽然间有人搂你肩膀，换谁谁都得嘚瑟呀。用小品里边的词儿来说，你剁你也麻。顿时把这潜水员吓得汗毛倒立，本能的踩着水往前一窜，扭过头来一瞧，竟然是一只手，他以为是一具尸体呢。可猝不及防的，那只手又冲他挥动，然后那个人的脸呢，咧嘴一笑，露出一嘴大白牙。这潜水员也高兴了，指挥台那边也马上发声，说这人还活着，赶紧把他给救出来。其他的潜水员立马也聚集过来，他们跟哈里森一起来到了当时的控制室，把这哈里森重新放到平台上，这才发现这哥们只穿了一大裤衩子，整个人被冻得不停地哆嗦。而且呢，哈里森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二氧化碳中毒迹象，有点神志不清了。控制室里边氧气含量已经达到了警戒值了，特别危险。那么说这就简单了，抱着他直接上去不就行了吗？列位，可没那么简单啊。你看人家专业的潜水员呢，首先给哈里森戴上氧气面罩，先让他别这么神志不清了。做这些的时候啊，潜水员也感觉到不可思议，船沉了3天，在海底30多米的位置，居然有这么一个没有被海水灌满的空间。这个空间呢，也就是6立方米左右。您要知道啊，在水下每下降10米的深度，就要增加1倍的大气压强。30到40这个位置呢，那可就是4倍的普通的空气压强。6立方米的空间里边，有这么24立方米左右的空气，换算正常人的呼吸也就能用上50-60个小时呗，但现在已经过去60个小时了。换句话来说，如果再没找到他的话，这哈里森呢也就被活活憋死了。
哈里森这吸了一会儿氧。

0: 气，总算是缓过一些了。但是怎么把它戴上去，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不像咱们想的，深吸一口气，眼睛一闭，打开舱门让它出去，这不行。哪怕是给它换上潜水服再让它上去，这也不行。因为咱们前面说了，这个地方的气压是水面上的四倍，哈里森能在这生存三天已经是奇迹了。而受到水压的影响，血液里边溶解气体会增加，贸然的把它带出水面，血浆里边就会产生气泡，严重的会有性命之危。那总不能说哈里森没死在海难当中，反而死在救援队手里呀？那到底咋整呢？救援队经过商量以后，最终还是找到了解决方案。他们决定先让哈里森待在控制室里，吸够20分钟以上的氧气，他清醒以后呢，就能够配合后边的救援行动。等他彻底缓过神来，由潜水员把他带出控制室。紧接下来呢，潜水员会给他配备一套特殊的装备，就是一个潜水钟，钟就是钟表的钟啊，然后再把他带出海面。一番小心翼翼的操作以后，哈里森终于是回到海面以上，重见天日了。但是快要到海面的时候，他已经就昏过去了。因为在30多米深的水下待得太久，他的身体里边呢，身体本来就极度虚弱，又由于上升的速度比较快，他在上岸以后呢，就得上了减压病。这是一种因为在水下待的时间太长，又太快太早的回到水面，身体呀来不及适应引发的疾病。就像可乐瓶里边那个可乐，你忽然打开瓶子，里边啊腿儿就窜出来了。人的血管经不起这样的突变，搞不好会落下终身的残疾，甚至要命的。好在医护人员早就在这等着呢，马上把他送到当地医院，在减压舱里边抢救。在这个减压舱里，哈里森足足待够了2天半。这个期间他身上不断的蜕皮，而且反复的做噩梦，又不断的惊醒，而且还有无法满足的饥饿感，总是觉得自己是又渴又饿。给他喝了水了，也输了葡萄糖了，也吃了点东西了，不行，还是觉得饿。好在呢，经过一阵时间的治疗，他的身体就痊愈了。哈里森本身以为啊，自己在水里边待了得有10几个小时吧，结果身边人告诉他，哪儿啊，您在30多米深的海底一个人待了将近3天，这是一个奇迹呀，谁也不敢相信呢。事后再来说，还是让人感觉到后怕，因为这个打捞队再晚一点儿，控制室的氧气就完全耗尽了，到时候神仙爷来了，那也救不了他了。只能说这一波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奇迹。而这艘船上一共是12个人嘛，其余的11位呢，都已经是遇难了，甚至说有一位船员的尸体到后来也没找着。哈里森成了这艘遇难船上唯一的一个幸存者，可是得知真相的他并没有感觉到多么庆幸，反而是忍不住的哭出声来。打这以后呢，哈里森整个人都变得萎靡不振，每天晚上死活睡不着觉，刚睡着了做噩梦，而且呢必须是开着灯睡，把灯泡换成100度以上的，他接受不了黑暗的环境。而且他经常有这么一个念头，说同事们都死了，自己活着，哎，自己很有罪恶感。也就是说，他每天都活在愧疚的折磨当中，甚至连遇难的船员同事的葬礼他都没有去参加。用他自己个儿的话来说，觉得没有脸面去面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那么经过医生诊断呢，哈里森是得上了心理疾病，这是典型的叫幸存者内疚症。这种病又叫幸存者综合征，就是人经历了大的灾难以后，活下来的那个呀，反而觉得自己活着是一件不对的事儿，会产生强烈的内疚感，我没帮到我的同事朋友，我宁愿跟他们一块儿死。对于哈里森来说，虽然侥幸的活下来，但是未来很长一段生活呢，他需要忍受这种来自于心灵的折磨。那这时候心理医生赶紧介入呗。令人欣慰的是，哈里森并没有一直的消沉下去。2015年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呢，他已经成为了一名获得认证过的商业潜水员。换句话来说，他已经是克服对于海洋的恐惧，终于战胜自己了。这也是让人感觉到很欣慰的事儿。好，有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我这儿先歇歇嘴，喝口水。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继续来给您讲述在极端环境下人类的求生和挣扎。再次重复一下啊，如果
1: 时下热点。

0: 现。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节目的后半时段依旧为您讲述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挣扎与求生。
0: 雪莉出于什么考虑想带两个女儿和自己的新男朋友罗杰去沙漠旅行？在沙漠迷路以后，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差一点让四个人都死在沙漠里？雪莉母女三人跟随罗杰留下的标记前行途中，又面临着怎样的抉择？他为何要把枪口对准迎面而来的汽车？为了救雪莉母女三人，罗杰付出了哪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雪莉的小女儿又创造了怎样的医学奇迹？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雪莉的沙漠求生。
2: 这个事情发生在2002年的八月份。话说有这么一位女子，名字叫雪莉·哈伯德，这是一位离异的单身母亲，她带着两个女儿又相恋了啊，新的男朋友叫罗杰·萨金特。两个人从相识到相恋，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说已经是如胶似漆了。那么雪莉就觉得是时候让自己两个女儿呢见一下自己的新男朋友。有人说呀，要想真正的了解对方，那么就跟他旅游一趟。其实这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日常情况的普通相处，吃饭可能就去下饭馆了，约会去的是什么电影院呢？风景优美的景区啊，所聊的话题呢也都是你侬我侬，这跟真实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距离很远。但是如果俩人一块出趟远门，一起旅行一次，那你就可以甄别看对方路线的规划，遇到突发的困难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你是否是照顾的无微不至，是不是有责任心，这都能体现出来。所以这种选择呢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看网上有一些说的那就有点过分了，有些人给男孩子出主意说，你将来啊找女朋友的时候一定约她去室内游泳馆，因为这样的话她没化妆的素颜你就瞧见了，她的身材到底什么样，有没有赘肉什么的也瞧得真真的。这种建议就有点太鸡贼了，没意思。咱们且说这个雪莉吧，她决定和罗杰一起带上两个孩子规划一场出游，既能让自己男朋友跟两个孩子拉近关系，又考察一下男朋友他的规划能力，他的责任心。那去哪儿呢？哎，他们最终选择的是索诺兰沙漠。这个沙漠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地广人稀，风景秀丽。为什么选这儿呢？因为这个雪莉打小就在这一带长大，属于是带着爱人去回忆自己的轻松岁月。于是她带着男朋友，带着俩孩子，开车自驾游就到了沙漠这儿了。这四口人呢其乐融融，玩了一整天的沙子，行了，玩到下午4点，已经是比较累了，准备开车回去。结果这个车呢没跑出去多远，他们就迷路了。2002年的时候，手机导航还不发达呢啊，那时候人们普遍使用的还是功能机，就是诺基亚那种的，而不是现在的智能手机。在沙漠里边迷路啊，这是挺惨的。而惨上加惨的是什么呢？他们那个车陷在沙子里边跑不动了，手机没信号，电量眼瞅着见底，车上也没有充电器，一直等到天擦黑也没能把这车子给弄出来。这时候雪莉就有点恐慌了，她非常清楚天黑以后的沙漠特别可怕，这里位于亚利桑那州的边缘，再往那边一点点就是墨西哥了。我们也知道美墨边境这太不安稳了，像什么偷渡客、黑帮、毒枭、人贩子成群结队的，如果你敢在这儿过夜，那纯属于是闲的没事跟阎王爷打招呼，一不留神就嗝了。好在呢他新找的这个男朋友啊很靠谱，自告奋勇的在车子边守夜，你们在车里睡吧，我睡车外边。雪莉心中暗喜，自己找的这个男朋友真有责任心，我没有看走眼，在男友的守护之下一夜相安无事。

问题是转过天来怎么离开这儿，这还是一大问题呀。哎，雪莉就忽然想起来，你看咱们来的路上咱们碰到过一辆废弃的车，你说那车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千斤顶啊，或者是充电器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咱们就得救了，要不然在这干等着那不是等死吗？俩人一商量，死马当成活马医吧，于是两个人就决定前往废弃车子的地方。可是现实狠狠地给了他们一个耳光，这个决定非但没有让他们获救，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废弃汽车距离他们这个车子趴窝的地方啊，有6.5公里，听起来好像不远，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在沙漠当中啊。哎呦，他们足足走了5个小时，为什么呢？首先都是沙地，路非常难走，其次沙漠里边的8月份将近48摄氏度，这种温度下你拿俩生鸡蛋往这个沙漠表皮沙子里边一埋，过一会儿就可以吃了，更何况俩人还带着俩孩子呢，这俩孩子大的9岁，小的只有5岁。为了防止他们中暑，每走上几十米雪莉就停下来呢给他们喂点水，而5岁的小女儿甚至还得需要那个罗杰背着才能走得动，所以每一步路都是无比的艰难呢。就这13里道，他们溜溜的走了5个小时，终于找到这废弃的汽车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伸进脑袋仔细瞅，瞅了半天很绝望，因为里边啥也没有，这破车里边一堆的破铜烂铁，相当于5个小时走了个寂寞。更惨的还在后边呢，本来出发的时候还剩下2瓶水，这一路走下来2瓶水都快见底儿了。48度高温之下的沙漠里边，你说你没水了，那就算是大舌头巧算2+2等于死。最让他们绝望的是，这个地方人迹罕至，你待在原地啊很难等到救援。它不像你去迪士尼，半道上车坏了，或者说没吃的没喝的，路上行人来来往往，找谁不能求救啊。所以他们寻思了一下，必须尽快到大道上去寻求援助。可是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俩孩子已经彻底走不动了，他们年纪太小了，走了这13里地已经耗费了他们所有的体力，再走下去啊可能救援没找着，俩孩子就中暑休克了。考虑再三呢，罗杰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说这么着，我体力挺好，我去寻找救援，你们哪也别去啊，就在原地这儿等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罗杰这儿立马就起身了。走之前呢，他把所有的水都给了这娘仨，甚至还把唯一的一把手枪也留给了雪莉。之后啊，他孤身朝着前方的沙漠就走去了。你想这个背影啊，没水没食物没手枪没装备，那这背影壮烈的就像孤胆英雄一般。可这时候的雪莉他就顾不上感动了，就剩下自责了，我闲的没事来沙漠干嘛呀。且说罗杰走了以后，雪莉带着两个孩子就待在废弃的汽车旁边，靠着汽车阴影的遮挡，勉强地抵挡住毒辣的太阳。但是48度的气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即便是有点阴影遮挡，那也是热得吐舌头啊。而且没过多久，仅剩的这么一点点水也被娘仨给喝了一个精光。在沙漠里边失去水，相当于半只脚已经踏进棺材了。那这时候呢，距离跟男朋友罗杰分开才刚刚过去1个多小时。雪莉相信男朋友肯定会回来的，可问题是啥时候回来呀？俩孩子眼瞅着就撑不住了。雪莉就觉得刚才这个决定太草率了，这么一分开可能救援等不到，他们就挺不住了。那怎么办呢？雪莉拉起两个孩子继续前进。前方的路到底有多少公里不知道，而因为罗杰不在，雪莉呢也只能是自己背着5岁的小女儿走路。48度的高温，背着一个人在沙漠里边徒步，您琢磨琢磨就大概其能了解这是一什么概念了，约等于在桑拿房里边去撸铁。您看我小时候呢，在大太阳地里边曾经走了16里路，差点休克了。那时候我是虚岁7岁，从育红班刚毕业，上了1年级了。然后村里边中心小学呢要扩建，原来的这个校舍啊就全得拆了。这么一来呢，1年级、3年级、5年级他就上上午课，下午休息。2年级、4年级、6年级

上下午课，中午放了学了回到家，这介饼啊告诉我说我妈跟我爸帮我二姑家去收麦子了，然后告诉我说饭在锅里边，你吃完饭好好写作业。对于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来说，我写什么作业呀？吃完饭我就出发了，我去找我爹娘。嘿，十六里路道特别顺，不用来回来去的拐弯，我就顺着这个柏油路啊一直走。刚开始走的时候特别兴奋，可走了也就半个小时，我就感觉到有点挺不住了，咬着牙强挺着往前走吧。也就是走了一半的距离，我就后悔了，肠子都给我悔青了，我这闲的没事这是干嘛呀？可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十六里道我已经走了八里地了，我往前走还是八里，我回去还是八里，行吧，继续往前走。我打小走路啊都是低着头踢着个石子儿，脑子里边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想想听过的评书，想想外星人入侵的时候我怎么跟他打架。可这回脑子根本就不转了，身上也不怎么出汗了，脚步也变得很乱了，只感觉是不是谁把我送进炼人炉把我给炼了。我还记得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那孙悟空在八卦炉里边他得多难受啊。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又往前走了这么二里地吧，路边有给稻田浇水的人，因为麦子虽然成熟了，但是稻田的禾苗啊还得浇水。我看到水，我的天哪，赶紧冲过去。我们那儿啊不叫叔叔就叫收，说收啊，我这儿渴坏了，让我喝点水吧。结果对方把我给拒绝了。您先别着急道德批判他啊，因为他问清楚了，说你从哪儿来的，我说从奔城。哎呀，你这快中暑了吧，走了十多里道了，浇稻田这个水不能让你喝，它不是说干净不干净啊，这水挺干净的，是这水太凉，我怕你炸了肺了。这么着，我这带着温乎水呢，是茶水，你赶紧喝点吧。我蹲蹲蹲蹲蹲，把人家用的那个绿色的铝的军用铝壶里边那个水啊，基本上就喝了一个底朝天。哎，这才是真正的缓过来。到了地方，我父母如何的很惊奇，然后如何的打我一顿，这就不说了啊。咱们就且说这娘仨，她带的小闺女五岁，带的大闺女九岁，在沙漠里边48度高温之下走，我觉得基本上跟孙悟空在这个八卦炉里边差不多，人间地狱也不过如此。但是不走又能怎么办呢？停下来就是等死啊，为了生存只能是豁出去了。好在先行一步的罗杰呢，已经在路上用各种的大石头啊，或者是那些废弃的饮料瓶啊，做好了标记。虽然慢，但是只要跟着这些标记走，雪莉起码知道男朋友的去处。可走着走着，到了一个三岔古道，就是一个Y字形的路口啊。这个地方呢，雪莉是无比熟悉，她小时候经常来这儿。看到远方的山，她忽然想到，只要翻过前面那座山，就能走出沙漠，就能回家了。他恨不得马上带着俩孩子飞奔过去。但是很快他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自己男朋友走错路了。他走的不是翻山越岭那条道，而是直奔沙漠深处的那条路。雪莉这儿欲哭无泪呀。摆在他面前的剩下两个选择，要么翻过山带着自个儿的女儿回家，要么是往左走，顺着罗杰的标记跟男朋友去会合。最终呢，雪莉还是决定我要赌一次，人家本来就是替我们寻找活路的，哦，我抛下他，那我也太不是东西了。列位，这就是爱情的魔力。所以雪莉这儿义无反顾地带着两个闺女就朝着罗杰标记的地方走去。可是雪莉跟她女儿们已经是有脱水症状，这脱水症状非常严重了，长时间的脱水会让人身体分泌毒素，而且呢会伴随着强烈的头痛。9岁大的女儿已经是脑瓜子疼了，每走一步啊脑壳疼得厉害。雪莉也没好到哪儿去，因为缺水呢舌头都粘到嘴上了，连说话都成了一种奢侈了。在路上终于看到一个垃圾堆，这可把她高兴坏了，不奢求有水，哪怕是什么香蕉皮呀、吃剩下的梨儿啊，翻吧翻半天，除了什么破烂的衣服、编织袋，啥也没有。刚刚燃起的希望又熄灭了。俩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他，连舔嘴唇都舔不动了。可当妈妈的没辙呀，带着俩孩子不能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好在正在走着的时候来了一辆汽车。哎，

救了。因为这时候呢，天已经擦黑了，雪莉本打算着趁着这个天气比较凉爽再往前多走一会儿，可是大女儿捂着脑袋往远处一指，说妈妈你看那儿有一辆汽车。雪莉抬头一瞧，呵，有这么一辆汽车扬着沙尘正在从身后而来，这就相当于在沙漠里边碰见绿洲了，谢天谢地，终于要得救了。于是雪莉跟俩孩子都努力地朝汽车招手求救，可是这辆汽车呢好像没瞧见他们似的，蹭直接把他们超过去了，根本就没救他们，也没停车的意思。雪莉这儿差点哭出声来。可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汽车在前方忽然停下来了，又把车掉了一个头。雪莉这儿又燃起希望，还是好人多呀，一琢磨着自己带着孩子钻进汽车里边吹着空调，然后再跟司机师傅说一声，您带我顺着这个标记去找我男朋友吧，这不就全得救了吗？他这正在想好事儿呢，忽然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汽车冲自己娘仨冲过来一点减速的意思都没有。雪莉这忽然就明白了，坏了，这是人贩子的汽车，要把自己撞死，然后把俩孩子给拐卖了。这种事儿在美墨边境几乎每天都发生。哎呦，雪莉这儿有万念俱灰，他没想到人心比这个恶劣的环境还可怕。雪莉这儿一闭眼，行了，这辈子就这么交代了。可是又想到自己俩女儿要被人贩子给卖了，疼，他把俩眼睁开了，仔细的一思量，对了，我男朋友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一把手枪啊。他这颤抖的掏出手枪，打开保险，瞄准这个汽车的挡风玻璃。汽车里边司机也很蒙圈，哎，大姐，这是一个误会。啥也甭说了，一脚油门，然后倒车跑了。随着汽车的扬长而去，雪莉瘫软在地上，回想起来仍然是很后怕的。如果不是男朋友给自己留下这把手枪，一切就都完了。可此时呢，她仍然不敢松懈，因为前边得救的路还很远呢。又熬过了一个忐忑不安的夜晚，这时候雪莉被困在这个沙漠当中已经将近40个小时了。天亮以后，太阳刚一出来，这个气温热浪又是呼啸喷涌而至，这娘仨脱水的症状那就更严重了。可是路上没有任何可以解渴的东西，就连那个仙人掌在烈日的炙烤之下都是干枯的。被逼无奈了，雪莉只好把自己的尿液储存起来供两个女儿饮用。有朋友说，哎呀，太脏了，太难喝。列位，在沙漠当中面临着脱水要死的情况，难喝和救命相比哪个更重要啊？可最主要的就是仅凭尿液也不够啊。没过几个小时，雪莉就发现问题太严重了，自己和两个女儿都已经不再出汗了，那这可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说明他们的脱水已经到达了身体能承受的极限，过不了多久他们仨都会死在这儿。而且雪莉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幻觉，一会儿就会发现男朋友朝自己走来，一会儿又会看到前方有一片绿洲，有一片湖，但是她知道什么都没有，这只是幻觉。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么一个脱水的情况下再走也是要命。她找到了低矮的灌木丛，然后呢让孩子躺在阴影当中，她用那个沙子把俩孩子给埋起来，这是为了隔绝太阳的热量。捧完最后一把沙子，他就瘫倒下来了。可没过多久，他竟然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尖叫声。什么声音呢？警车的那种哇哇哇，是这种警车的鸣笛声。哎呀，雪莉这挣扎着爬起来，就看到远方有一辆警车正朝自己这个方向疾驰而来。雪莉拼尽最后的力气想喊救命，但是喊出来这个嗓子啊没多大声，因为嗓子完全哑了嘛，就眼睁睁地看着警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去，这相当于再一次跟生机擦肩而过。雪莉彻底绝望了，她无力地瘫倒在两个女儿的边上，就昏死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被一个熟悉的呼喊声给惊醒，睁眼一瞧，是自己的男朋友罗杰。雪莉这明白都是假的，自己可能已经不行了，出现幻觉了，回光返照了。
可问题是罗杰把他扶起来喂给他水，这清澈清凉的水一入喉咙，雪莉这才相信自己得救了，男朋友带着人回来了。她是抱着男友纵声痛哭。这时候的雪莉还不知道，为了救他们娘仨呀，罗杰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的经历比雪莉还惨呢。那咱们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简单再给您说说罗杰遇到了什么。跟雪莉分开以后，罗杰的目标很简单，到大路上拦一辆车求助，可他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这地方正常人压根就不会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甚至说连鸟都没有。走了几公里，根本就是荒无人烟，他又把所有的水呢都留给女朋友，他这儿口干舌燥，太阳晒到身上已经是火辣辣的疼了。到了三岔路口呢，他呀顺左边就走了，这一路上跋山涉沙，不是说跋山涉水吗？沙漠里边哪有水呀？走了十几公里，啥也没发现。到了晚上呢，随便蜷缩着就躺那儿睡一觉。早上起来接着走，实在渴得不行了，他就拧那个仙人掌的汁儿，只能稍微的缓解饥渴，但是救不了命。又走了几个小时，他也是出现了严重的脱水症状，也是不出汗了。可就在即将晕倒之际，他遇上一辆汽车。他这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这个车给拦停了，人司机把这车窗摇下来，你问他呀 What's up 啥事儿？哎呦，罗杰这太激动了，他就赶紧想说自己的情况，可问题是嘴里边极度缺水，舌头和口腔黏膜粘到一块，说话都不利索了。而且呢，由于太过炎热，他把那个自己的衬衫啊脱下来包到了头上。你这种打扮，这种装束，说英语还说不利索。人这个汽车上的司机就认为呢，这是一个从墨西哥来的偷渡客。当地的美国人对这种墨西哥偷渡过来的是深恶痛绝，所以把玻璃摇上，一脚油门走了。哎呀，好不容易碰上的一次救援机会就这么没了，罗杰欲哭无泪。那么他当天都走了21公里了，沙漠里边不吃不喝，顶着40多度高温走40多里路，要不是爱情的力量，要不是心心念念雪莉他们娘仨，他早就倒下了。当这个汽车走了以后，罗杰知道自己到了死亡边缘了，但是他也逃不出这个边缘了，他跌跌撞撞倒在了大地的沙路上。迷迷糊糊当中又看见一辆汽车朝他驶来，罗杰还以为是幻觉呢，他想爬起来求救，但是挣扎着根本就爬不起来了。罗杰在内心就苦笑一声，算了吧，就死这儿吧。这命运就是这么样啊，你想活的时候他偏让你绝望，当你真正说我彻底绝望了，我不想活了，哎，他偏让你活。罗杰都做好了下辈子投胎的准备了，情况发生了惊天大逆转。这辆车是真的，而且这辆车上的司机呢还认识罗杰，是此前罗杰的一个客户，所以司机下了车一瞧，这不是罗杰吗？怎么成这德行了？赶紧把他救上车，让他喝水。罗杰这儿啊都渴疯了似的，大半桶水咕咚咚咕咚咚，把肚子喝得跟蛤蟆似的。他那客户一瞧，你现在出现严重的问题了，我赶紧把你送医院吧。罗杰摆了摆手，不行，我女朋友带着俩女儿还在沙漠深处呢，你得带我去救她，而且光靠你可能不行，咱打电话吧。他这用朋友的手机打了电话报了警了，然后这警车就过来了。他这坐上警车直奔那辆废弃的汽车而去，因为跟女朋友约好了嘛，你们在这等着啊，千万别动。他这催促警察开足马力往那儿赶。其实在半道上，雪莉不是发现一辆警车吗？使劲的摇手吗？他们根本就没往两边瞧，一直往那废弃的汽车那儿跑，所以跟雪莉他们就擦肩而过了。可到那儿一瞧啊，雪莉跟俩孩子都没在这儿，茫茫沙漠上哪儿找去？那就继续往回趟吧。哎，往回趟的过程中，他们瞧见了一缕黑烟，那是怎么回事呢？雪莉前一天晚上点燃了一个火堆，在火堆旁边他们睡了一夜，看到这堆篝火的残渣，罗杰就知道雪莉离这儿应该是不远。在罗杰的请求之下，救援人员也很快行动下来了，终于在距离火堆还真就没多远的地方
找到了这娘仨。

俩孩子埋在沙子里边，雪莉昏死过去了。罗杰这儿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没等他缓过神来，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噩耗，就是那个最小的那5岁的小女孩叫米凯拉，因为脱水时间过长，已经出现肾衰竭了，已经到了死神门口了。就这么说吧，送到医院的时候完全失去生命特征了，没有脉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一般这种情况基本就没救了。米凯拉本来就年纪小，脱水又这么严重，时间又这么长，医生都已经准备写死亡通知书了，但是还是得抢救一下啊。雪莉和罗杰哭了一晚上，眼哭得跟桃似的，可是早上一醒来呀，却发现这小女孩的手呢居然是动了。雪莉赶紧喊来医生，再经过一番抢救，小女孩醒了。医生当时都傻了，这简直是医学的奇迹呀。事后呢，雪莉把自己的经历讲说一番，有人就告诉她，在那个三岔路口，你幸亏选择的是左边跟随罗杰，你如果想带着两个孩子翻山越岭独自逃生的话，那肯定就没救了啊，因为那座山你们根本就翻不过去。当然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无数次的陷入绝境，但是一次一次的又化险为夷，能从沙漠里边活下来已经是奇迹，米凯拉再次苏醒那是奇迹 plus。 这件事的根源呢，就像王菲所唱的，可能就是因为爱情吧。创造这些奇迹以后，雪莉呢就跟这个罗杰结婚了。西方讲究的是以你之姓冠我之名，所以他就不再叫雪莉哈伯德，而叫雪莉萨金特，这个故事也就算圆满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非常感谢列位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请大家欣赏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空城计》的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嗯。

暖墙，四

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几个其他剧种的空城计。首先呢是刘玉中演唱的秦腔空城计的选段，我正在城楼调琴音。

下面请欣赏王玉庆演唱的河北梆子空城计的选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首先我们要播出的这一段是河北梆子斩唐丹当中的这一段，胆大的害群马，万分脚悍。这一段呢是由雷宝春还有张云景两个人演唱的。

管，你是罪犯我只管，那就是猛虎。

面我们要送出的呢是孟广禄演唱的京剧《铡美案》当中的选段，我们来听这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真是俺是个中国长老，驸马马的指挥帮的满皇长老，五国战人赵东城的上帝，第一次两个军当的第四分队，咱两个长江总队长。

下面我们要送出的这一段呢，是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谁料黄榜中状元，是由马兰演唱的。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

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

0: 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

0: 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受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3: 天空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 阳。
0: 湖北东部多地六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0: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0: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4: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把直播间搬到生产一线，我省多地积极开展工业品直播，让河北制造在云端破圈出彩。
3: 王正普在张家口市调研，强调压实责任，强化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并网，各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61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雄安国际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
2: 用好国家两新政策，我省全力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
3: 中国气象局面向河北、河南、湖北等地区发布今年首期高温中暑预报。
2: 今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2: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我省多地积极开展工业品直播，把直播间搬到生产一线，让河北制造在云端破圈出彩。
4: 大家好，这里是石家庄科林电器的抖音官方直播间。
5: 正在进行直播的是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展厅讲解员裴子涵和新能源事业部技术经理田川。2025年，公司搭建完成自媒体运营矩阵，不断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裴子涵和田川也从各自岗位走进了直播间，变身主播。
6: 通过专业直播，我们能够把产品原理、性能优势、应用场景讲透讲明白，把专业的名词转换成用户能够看得懂、信得过的内容，让客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5: 双主播加产线直播的形式，将直播场景延伸至生产一线、研发中心、质检车间，冷冰冰的工业设备变得可感可知。

0: 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展馆讲解员靳梦欣。
1: 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周2到3场，主要围绕智能电表等主营产品，进行技术优势与行业政策的解读。它打破了我们的地域限制，然后让客户呢能够更加直观地看见企业实力，和我们快速建立合作信任。
0: 随着常态化直播的开展，企业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构建起专业加实景加技术的电器设备产品直播模式，实现品牌传播、线索获取、成交转化一体化提升。2025年，科林电器全年开展直播110场，获取有效销售线索近1200条，直接带动合同签订近2000万元。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与品牌部总监赵云记。
2: 我们会继续把直播的阵地全面延伸，全场景展示科林电器完整的产业链，积极探索跨境电商直播，助力企业同时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0: 邯郸丛台区针对辖区企业线上营销经验不足、直播运营薄弱等痛点，多部门联动发力，推出了手把手精准帮扶服务。
3: 你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汽车的5件套都是什么设备啊？
0: 在河北磁力波教育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两位主播正在推介他们为中高职院校实训室制造的实训设备。市场总监程小婷告诉记者，他们从一开始不敢线上直播，不懂线上运营，到现在能够从容应对，网络的订单量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3: 去年8月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订单一个月在10单到20单，那么到今年6月份，我们一个月能达到50单到60单，而且服务的这个范围更广了。
0: 河北磁力波教育科技公司线上直播的成功开展，同样得益于直播电商专项帮扶行动。从搭建专属直播间、打磨产品、讲解脚本、优化直播流程、普及工业品直播营销技巧，专班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传统工业企业全方位补齐线上销售短板。邯郸市丛台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赵强。
4: 我们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帮扶，同时呢，帮助企业建立内部激励机制，培养企业建立自有的线上运营团队，以点带面带动我们全域的工业企业入局直播。
0: 今年4月，丛台区还打造了总面积1.4万平方米的一品一波跨境电商产业园，建成集选品展销、电商直播、产业孵化、政务赋能、物流集货、人才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跨境产业载体。邯郸市丛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吕翔。
5: 主要是构建一个全服务的一个生态链，对想做跨境电商的企业呢，进行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今年就光跨境电商的店铺，从4月份到现在已经培育了100多家了，实现营收的也有50多家了。
6: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7: 7月6号到8号，省长王正普在张家口市调研。我省主汛期即将来临，王正普来到位于康保县的白闹、位于沽源县的闪电河水库、国家华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检查防汛措施落实、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张家口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要扣紧防减救链条，完善党政共管主体包保责任体系，聚焦水库堤防、城市易涝点、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强化监测预警、风险管控、转移避险、应急保障等措施末端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在康保县张记镇集中安置区、沽源县北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沽源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王政普叮嘱当地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王政普来到察罕闹尔国家湿地公园，强调要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在上亿抽水蓄能电站，国网冀北张家口风光储输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国电科院张北试验基地，河北鸿蒙制氢工厂，王正普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风光清储一体化发展，以绿色能源、赋能大数据、装备制造等产业。王正普还来到张北县职教中心、康保县硕安小学，强调要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8: 聚焦能源项目攻坚一线，我省秦皇岛、张家口等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拓宽绿电生产销纳通道，全省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0: 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完成全流程并网验收及联合调试，正式接入秦皇岛电网。作为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工程，这也是我省首个实现并网投运的海上光伏项目。华电秦皇岛新能源有限公司昌黎海光项目部技术主管车增杰：
9: 整个安装了217万块光伏板，每年供应绿电7.7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23.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5万吨，环保效益呢，相当于新增了近2万亩森林。
0: 项目并网的关键落点在于电网的同步支撑与高效消纳。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紧扣绿色城市发展规划，优化网架结构，全力提升绿电占比，打通清洁能源输送、调配、利用全链条。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电力调度中心副主任刘华德：
10: 应对地区海上、陆上新能源跃升式发展需求，建立网企协作并网服务机制，依托调控云平台，做好新能源场站一站式并网服务工作，以数字化支撑新能源高效运行。
0: 海上光伏项目并网后，秦皇岛市新能源总装机规模达到4392.6兆瓦，占地区电源总装机比例60%以上，新能源最大发电功率超过地区用电总负荷，进一步优化全省新能源结构。日前，在大同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怀来1000千伏变电站施工现场，重达334吨的特高压主变压器刚刚完成安装，与之配套的一台低噪声高压电抗器也运抵厂区，进入安装准备阶段。国网冀北工程管理公司业主项目部安全专责张义建：
11: 低噪声高压电抗器可以有效降低变电站投运后产生的噪音污染近20%，也是我们国内首次应用。
0: 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怀来1000千伏变电站共需安装变压器2组7台，低噪声高压电抗器3组11台。首台主变压器成功安装，标志着项目建设从土建施工全面转入电气安装阶段。大同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西起山西大同，跨越燕山山脉与海河流域，东至天津滨海新区，新建双回线路770千米。工程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146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消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4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181万吨。同时，华北区域特高压送电能力将提升至2100万千瓦，为京津冀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可靠、更清洁的能源动力。
6: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7: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百年光阴沧海桑田， 唯有信仰星火，穿越风雨，照耀琼崖。

0: 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这是琼崖第一个中共支部。同年六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市竹林村秋宅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这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琼崖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在海南岛上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九篇《百年风雨一初心》，一缕星火照亮琼崖大地。
1: 七月的海南，椰风拂面，海口解放西路车流不断，人来人往，转角处一片竹林闹中取静，竹林深处有一座白墙灰瓦的院落，这里就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

0: 资主义的火种播撒到海南岛上。中共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政研科科长王一，
1: 他们利用在学校当老师这个身份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在吴明等同志的引领下，王文明、徐成章等一批先进青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0: 星星之火很快成了燎原之势。1926年2月初，琼崖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接下来的几个月，海口、琼山、文昌等地的党支部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1926年6月，海口竹林村12个年轻人乔装打扮，分梯悄悄走进了邱家宅院。中国共产党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1位代表和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吉围坐在一起，他们谋划着要带着琼崖人民闯出一条属于人民自己的路。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邢怡孔：
2: 最危险的地方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国民党石人墓在隔壁那边也不远呢。他可能没想到你会再修宅，修宅一个条件，一个修北红的大老爸搞盐业的，这海口市啊算是进步人士，修北红嘛，他又在兄台吃饭读书，跟杨善吉跟王明是校友，那修北红的在外面是放哨，会不会碰到这条件。
0: 中共琼崖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琼崖地区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从此，琼崖革命不再是零散的自发的斗争，而有了明确的方向，为民族独立而战，为人民解放而战。此后，琼崖共产党人在和党中央一度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武装斗争，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23年红旗不倒。这支队伍中有一支特别的连队，后来被拍成电影，编成芭蕾舞剧，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女子军连队，人们更愿意叫他们红色娘子军，平均年龄不到20岁，大多数不识字，却在枪林弹雨中扛起了那面旗帜。他们中的许多人血洒琼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从1927年打响琼崖武装斗争第一枪，到1950年海南解放，整整23年，无数琼崖儿女用生命守护的那面旗帜始终没有倒下。百年光阴硝烟散尽，当年那群年轻人奋斗的目标，如今就写在旧址门外的那块路牌上，解放两个字格外醒目。今天的解放西路，商场林立，车水马龙。海口市民袁先生：
3: 感觉到社会这么多年，社会面貌的改善离不开党和政府。现在国家更强大了，城市更繁华了，党是实实在在为民谋福祉的。
0: 目光投向更远处，免税店里摆满了世界各地的商品，国际航班起起落落，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里安了家。今天的海南早就不是那个封闭落后的孤岛。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作为内地唯一的自由贸易港，它站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从人民解放到对外开放，在这片土地上，琼崖革命的精神始终推动着海南大步向前。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主任陈红辉：
4: 100年来，海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发展的辉煌成就，从红色热土到开放高地，琼崖革命精神引领着海南破浪前行，这是海南的精神根脉。
0: 这几年 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成了。

0: 年轻人 CD Walk 的热门打卡地。参观完旧址，再到西天庙吃一碗地道的海南小吃，已成为许多人的选择。海口市翼龙中学学生蔡佳慧：
1: 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它是琼崖革命的起点，承载着革命先辈的信仰与初心，提醒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琼崖革命精神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鼎力前行，续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篇章。
0: 中共琼崖一大旧址院内，当年的唐蕉树和木菠萝今天依然枝繁叶茂。讲解员王长慧：
2: 作为讲解员，我将深挖革命史实，用心讲好琼崖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红色故事，根据红色血脉。
0: 百年前，一群年轻人从这座宅院走出，投身于琼崖人民解放的艰险征途。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条路要走多久，要流多少血，他们只知道这条路必须走。百年后，我们从同一座宅院步出，穿过竹林，抬眼就可以看到那条热闹的解放西路。门内是百年前点燃的那支火炬，门外是今天的万家灯火，那缕星火从未熄灭。从人民解放到开放，就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人接续奋斗，这个岛早已换了人间。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好，来扫描燕赵，我们先来看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共有136院校计划在我省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院校54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79所。从投档情况来看，军校、公安等院校考生志愿填报踊跃，22所军队院校计划在河北省招生1206人，使用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0: 蓝天报军队院校志愿且政治考核和军检合格的考生，同批次所填报的其他普通高校志愿无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等学院校公安本科专业执行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1: 7月6号到7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61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推动数字金融技术服务实体经济。
2: 本次大赛紧扣雄安新区建设需要及河北产业发展实际，创新设置 AI 加金融、产业金融两大核心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隐私计算、数字人民币等前沿技术。晋级决赛的61个优质项目涵盖智能风控、数字支付、普惠金融等多个核心领域。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电子渠道部解决方案专家王江：
3: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大模型赋能这个对公网银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它主要就是利用大模型现在的一些技术，然后去提升我们整个网银服务客户这块的一个体验。我今年是在河北，也是跟咱们沧州银行达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
2: 本次大赛采用赛事前置招商、需求牵引落地工作模式，赛前工作专班深入雄安、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地，梳理汇总38项金融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需求，精准对接科创企业技术成果，提前实现优质科创主体落地雄安。中青智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史延莹：
4: 从去年把公司落地那个时候呢，是感受到了雄安这边的一些政策对创业公司的这样一个引导跟支持，让我们觉得在这边确实是一个创业的沃土。之后呢，把我们北京的总部也迁过来了。
2: 在赛场外还同步开设专项供需对接专场，参赛团队与各家重点金融机构开展深度对接，围绕科创企业风险评估大模型、风控客服一体化 AI 系统等创新项目洽谈合作。上海化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合伙人刘长梦：
5: 在对接之前，组委会也非常贴心地把这个航班的需求详细地列了出来。我认为这个活动应该能够促成比较多的合作。
2: 中关村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勇：
6: 通过场景来吸引技术、吸引企业的落地，让企业在参与的过程中呢，获得真正实实在在的帮助，更好的去助力这个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
0: 日前，20吨出口货物从雄安综合保税区出区，依托雄安至北京首都机场专属空运通道，直抵北京首都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国际货运站出境。此次规模化稳定批量出货，标志着雄安北京首都机场专属空运通道正式进入常态化规模化运营阶段。雄安新区连通国家级航空枢纽，对接全球市场的国际物流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
1: 当前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截至7月5号，我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48.87亿斤。
7: 今年中央储备粮衡水直属库提前谋划筹备好各项收购保障工作，开设13条作业线，准备仓容达12万吨。收购现场价格上墙、标准上榜、样品上台，全程公开透明。数字化收粮平台大幅简化售粮流程，让农户省时省心。
8: 在家通过这个惠三农收粮预约平台，就能线上预约卸车，还能实时查看排队进度。卸粮机械化程度高，40多吨的小麦我们半小时就能卸完。
7: 不仅收得快，还要保管好。在库区，记者见到入库小麦通过电子测温、内环流均温等技术实现精细化保管，确保储存安全。
9: 依靠科技、服务、管理3方面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中储粮保供稳价、维护农民收益的主渠道作用，坚守大国粮仓职责，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7: 当前全省夏粮收购进展顺利，各类主体入市积极，价格平稳。自新粮上市至7月5号，我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48.87亿斤，平均收购价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
0: 今年我省将健全完善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的康复护理网络，整合医疗、养老、社区资源，推动医养结合服务向基层延伸。同时要求90%以上的综合性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达到65%，医养结合机构占养老机构比例达到50%。
1: 我省抓好用好国家两新政策机遇，全力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2026年，国家下达我省两批电梯更新计划，共5965部，首批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7: 家住邯郸市丛台区释迦明苑小区的王素珍，在11楼住了10多年。过去老旧电梯3天2头的出故障，让一家人头疼不已。
10: 过个10天半个月来，它就能出次故障。有时候出行特别不方便，有时候赶上你上班呀、高峰期什么的，下楼了电梯坏了，哎，就是特别着急，特别耽误事儿。
7: 大家伙都盼着换电梯，可一部老旧电梯的更换成本高达10多万，单靠业主自筹分摊，资金压力大，各家的诉求也很难统一，改造往往因此搁浅。针对群众的极难筹盼，国家出台政策，明确运行15年以上的电梯更新可申请超长期国债补贴。
11: 针对这个不同的楼层，超长期国债补贴的这个资金是不一样的，大概从10到20万。大部分的这个电梯啊，这个超长期国债是可以覆盖住的，是不用老百姓自己掏钱的。但是涉及到有个别的标准比较高的，可能是还需要老百姓自己再出一部分钱，大概可能就是几百块钱嘛一户。
7: 资金解决了，居民改造电梯的意愿高涨。为了让大家更好地选择适合的电梯，省住建厅还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电梯集采表，型号价格一目了然，居民可以自主比选。截至目前，邯郸市丛台区第一批89部电梯已基本安装完毕，第二批211部也正在加速推进中。
10: 又快又稳，特别好，出行也方便，也再也不用说为了挤电梯的提前几分钟出来了。
7: 从安居到优居，一步步新电梯托起了群众的宜居幸福感。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2024年至2025年，国家下达河北的3079部电梯更新计划已全部完工。2026年，国家已下达我省两批电梯更新计划，共5965部，其中第一批663部电梯开工率已超过94%。
0: 经测算，今夏南北网扫峰最大负荷分别为6000万千瓦、3500万千瓦，分别同比增长8.8%、9.8%。面对不断刷新的用电负荷，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迎战夏季用电高峰，确保能源有序供应，电网稳定运行。其中，河北南网、冀北电网共部署抢修救援队伍230多支、5900多人，抢修车辆4000多辆，坚持24小时备勤，并储备发电机、电缆、抽排水等物资。
1: 石家庄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7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市民需重点做好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高温中暑的科学防护，平安度过盛夏。
0: 位于廊坊市的润泽科技坚持把党建融入科创研发、产业运营、人才培育全链条，以党建引领智算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润泽科技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7: 走进润泽科技全国运营监控中心，青年党员工程师正带领研发骨干对智算中心运维系统进行功能测试与优化。作为省内头部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服务商，润泽科技深度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随着 AI 大模型加速落地，高密度算力集群在设计、建设、运维等环节的行业共性难题日益凸显。面对技术挑战，企业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科技创新，推行党员接榜挂帅机制，组建党员攻坚突击队，聚力破解产业发展卡点。
12: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技术和设备，更是党组织的凝聚力、党员的战斗力。所以我们坚持要把党建工作呢放在研发岗、运维岗、攻坚岗上，遇上难题党委看， 关键的任务党员上，要把党组织的优势实打实的转化为企业的科创优势、发展优势。
7: 针对智算中心叶老

0: 技术这一行业攻关难点，润泽科技党员科研团队主动认领攻坚任务，开启全链条技术攻关，推动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1: 党委全程跟进调度，帮我们对接科研资源，协调设备测试，解决保障问题。我们党员带头啃最硬的骨头，钉最难的工序，最终成功攻克液冷加风墙混合这种核心技术，填补了行业适配技术的空白。
0: 这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让智算中心 PU 一直稳定保持在行业领先水平。以100兆瓦用电负荷设备测算，相较于传统风冷制冷方案，该技术每年可节省超1亿度电，有效突破了传统制冷的能效瓶颈。同时，党员骨干牵头搭建标准化运维体系，筑牢超大算力基础设施集群安全防线，实现了绿色低碳、安全可控、提质增效的全方位突破。
2: 新技术落地初期，系统适配、设备联动、日常运维等方面会有新挑战。我们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24小时值守保障，全部党员冲锋在前，稳稳守住了京津冀算力基础设施的安全底线。
0: 以党建聚人才，以人才促发展。企业党委持续深化双培养机制，创新党建加人才培养模式，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管理骨干，为企业长远发展积蓄人才动能。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全国6大核心区域建成7个算力基础设施集群，成为国内智算中心行业龙头。今年，润泽科技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3: 我们全体党员、全体职工都倍感振奋，无比光荣，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始终锚定党建引领的根本方向，持续呢把支部建设在科创的第一线，把党员聚在攻坚前沿，主动地服务国家的东数西算战略和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4: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5: 近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2024级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刘畅、赵书、李建军、张盛航、赵家远、程正博、张宇飞7名学子偶遇突发警情，临危不乱，主动配合公安民警制服暴力拒捕盗窃嫌疑人的事迹引发全网点赞。
6: 赵书、张宇飞、张盛航、李建军、赵家远、刘畅同学，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协助警方的英勇行为提出表扬。
7: 表彰会上，7名学子收获了警方的表扬。这份荣誉源于不久前一次惊心动魄的抓捕现场。所长李向阳现场还原了事发的全过程，讲述了危机关头几名大学生出手相助的暖心一幕。
8: 是6月27日下午，我们通过前期的侦查，然后发现我们的一个犯罪嫌疑人在古东博物馆东侧那一带活动，所以我就组织了我们单位的4名警力前去抓捕。因为只知道一个大概的区域，所以说我们四名警力就分散开去搜寻。在这个搜寻过程中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呢跟我正面相遇了，他听到我表明身份以后，然后就猛拧油门，然后把这个电叉就冲出去了，然后就撞到了我，然后他就弃车而逃。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在路边有几名大学生，他们就一拥而上冲过来，就是合力帮我把这个嫌疑人就制服摁倒。我就认为这7名大学生非常的勇敢，真的是好样的，也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
9: 其实当时事发瞬间，我们根本来不及思考，我们只是本能的觉得当时情况危急，警察非常需要帮助，而我们刚好又在现场，所以就理应上前去帮助警察。今后呢，我们也会带着这份勇气与担当，去继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7: 惊心动魄的抓捕，因为青年学子的无畏援手化险为夷，平凡学子挺身而出的瞬间，彰显了当代青年的热血正气。这份担当也成为校园思政教育最生动的鲜活教材。
10: 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也感到特别的骄傲。他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 这个

0: 新时代青年的这种青春的这个担当，我们也会号召我们全院的这个同学们向这些榜样学习，以这些榜样为鉴，学习他们在关键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的这种见义勇为的这种精神，让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在我们的校园里能够常开常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炎炎夏日，邂逅冰雪乐园。昨天，石家庄市冰雪惠民消费季在正定热血奇迹启动。
4: 今年冰雪惠民消费季，石家庄市将面向市民和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通过企业让利、群众受益的市场化模式，降低冰雪运动参与的门槛，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这个额度，只要登录我们的这个云闪付的 APP， 就能领取50面额的这种优惠券。
6: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玩的，感觉这个优惠力度还蛮大的，很有吸引力。
4: 为满足年轻游客与亲子家庭的需求，正定热血奇迹还推出沉浸式主题活动，游客可以通过趣味互动尽情享受冰雪乐趣。
6: 我刚才玩了雪上滑车，我待会儿还想玩玩那边的碰碰车，这里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4: 作为京津冀文旅新地标，正定热血奇迹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第三代室内滑雪场的先进设计及全球领先的绿色建筑认证，填补了华北地区4季冰雪运动场地的空白。进入暑期，每天都会吸引近1000名来自各地的游客，释放对冰雪运动的热情。
7: 一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到咱们正定滑雪场来进行滑雪了。然后每天早上顶门10点准时开门的时候来这边进行滑雪。
8: 我每天都来滑雪，既躲避了炎热，又能锻炼身体，感觉非常开心。
9: 日前，由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联合多个单位共同主办的“播火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图片资料展在北京大学三角地橱窗展出，展期将持续到9月开学季，后续还将在北大其他校区进行巡展。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发布高温中暑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份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这也是今年发布的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 晚上八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脚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三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2: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0: 重庆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统领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1: 第一次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0: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驾仙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驾仙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事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2: 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0: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仙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驾仙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3: 风吹
0: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3: 树上的鸟儿
0: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驾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驾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驾仙这两个字。
5: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0: 夜色下的驾仙路车流渐息，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驾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驾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驾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 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驾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驾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驾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驻怀宁精神地标。驾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先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先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先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先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它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9: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1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初步进展。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
9: 昨天，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本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
10: 日前，民政部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截至2025年底，我国县

0: 及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
0: 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拓昌发生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1: 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购物件数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7.3%、12.6%。
0: 截至昨天，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已经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800余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
0: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